怎么如此之这个龌龊卑鄙？现在这管不了这些了，反正这酒给倒上了。哈哈，哎呀，我看大姐海量啊，啊，这真是我三生有幸。这话谁跟谁都不挨着，怎么人家海量跟你这三生有幸有什么关系？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大姐，这个你我这就是一家人了，啊，怎么的？你看你能到我这儿来，这是给我好大的面子呀！我一定要助小姐一臂之力，拜薛刚生擒活拿，哎，破釜挖心，继元帅马龙的这个灵牌，是这样的，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那么既是这样，我呢希望早日捉住这个逆贼薛刚，还有这个凶手的薛斗。为此呢，我想跟大姐您干一杯。金莲姑娘从坐的这样拿起酒杯来开始，哎，那么这个神色呢一直就这么很平静，哎，确切点说从进门开始，哎，反正这个不冷不热，也没什么面含微笑啊，不好意思啊，什么这个没有，反正咱们喝就喝，现在提出来了要干了这杯，应该。姑娘点了点头，吴元帅，那我有一个小的要求啊，请讲，大姐请讲。这个咱们都是武人，说话呢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分寸了，说的当与不当，请吴元帅多多海涵，哪里话来啊，您的话就如同这个令箭一般，您的话就如同这个，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差点把圣旨说出来，哎，您怎么吩咐我当怎么去做。谈不到吩咐，我想啊跟您换换这酒杯，喝我这杯啊，我是你的杯。哎呦，王国一听差点顺着椅子出溜进去，怎么回事？这叫交杯盏啊，这叫交杯酒啊，哎，这太好了啊。他转念一想，他不行啊，这个怎么这他那杯里那酒有药啊。这句话不要紧，旁边给他满酒的那个，他那大书童噌的一下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就盯了酒杯，他不敢拦，但有一样心说，您可别这么答应啊，您别喝，喝就麻烦了，这不毁了吗？这小姐，那多有不便呐，怎么这您是我这儿的客人，你别忘了，怎么您还是个大姑娘，随随便便的跟人家换酒杯，这不太合适，不能这样，我看您就干了这杯。金陵小姐就站起来，站起，轻轻把那一下配肩这么一推，把这酒杯端起来。吴元帅，我这是敬你的酒啊，你喝不喝？怎么你这么一番盛情我都没有推却，你别忘了我是一个闺门女子大姑娘，我今儿干嘛来陪你喝酒，就这么点请求都不行，你必须得给我喝，你要不喝找一个人，就你身边这人谁把这酒给我喝下去，要是不喝那就休怪姑娘我不公，唰一下柳眉就立起来，那可真叫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王国暗自打了个冷战啊，这怎么办呢？啊，来啊，他把那大书童叫过来干什么？你把他喝了。王国呀被逼无奈心说。

你喝了，你别喝，你咕咚一下到嘴里，横着你跑出去找地方把吐了，不就完了吗？怎么这台阶得给呀、啊？这小姐急了要变脸呢、啊？你们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这武装成哪有他那心眼儿啊？心说这喝我就完了，我完了这倒小事儿，怎么有那么几个精子儿，是不是几个时辰，我就缓醒过来了？再把您家弄桶凉水泼我一下子，我也活过来了。但有一样，这就显形了。可是王国那个手势啊和那眼神，他全没看明白。遵命，他拿起来咕嘟一下，他真喝，那玩意儿到肚子里不容功夫，当时就头沉腿发飘。哎呀，根本没什么酒量，你还不给我退了出去？王国都急了，怎么坏了？要露馅儿！你赶快滚吧！你，他想把他推出去，往前走了没三步，扑通一下，一头就栽在那儿了。小姐，真不好意思，怎么？这是我这个书童啊，他从来是滴酒不闻。实不相瞒，我可是最了解他。他从这酒幌子底下过一过，他就能醉2天。有这么胡说的吗？他是晕了，说所以他是小螃蟹，小螃蟹什么意思啊？不下酒，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只见金铃骨的往后一闪，是啪一脚，这桌子就翻个。桌子虽然翻了，这个碧桃手可真快，啪的一下，他首先把这转心壶抓起来了，嘎巴的一声，把这酒壶盖儿拧掉了，哗啦！这什么火啊？你身为界牌官，这元帅，这是你做的事吗？设计陷害我家小姐！哎呦，这怎么办呢？王国呀，傻了，光傻也不行啊！啊，都，他还急了。怎么回事？好啊，马金玲，我这是抬举你，你知道不知道你是败军之将，走投无路了，上天无有路，入地没有门呐、你父亲让人家一枪挑刺两军阵前，你一个孤身女子，远了风尘来投奔界牌关，投我来五元帅，想助你一臂之力，给你报复仇，但有一样你必须得应心。我早就想把你迎娶过门，哎，你我夫唱妇随，同时镇守这座关口。呸！这剑就出匣了，宝剑出匣，寒光一闪，举剑就劈呀、啊！啊，滋溜的一下，王国躲在一边，从旁人手里就蹭楞下了，夺过一口刀来，都晕了，也不知道刀和剑了，这就赶快举刀相迎，两人就在这屋里厮杀开。碧桃啊，这么一看，他提醒姑娘：“小姐，不要跟这儿耽搁了，啊，这卑鄙之徒，跟他多说一句话都失身份。小姐，我们赶快离开此地，言之有理。”唰，一个秋风扫落叶，就这一剑，王国往下一藏身，来了个夜里藏桃，没藏好，他脚这头顶上怎么一凉一热又一凉，怎么了？这是一凉，剑唰的一下擦头而过，连头皮带头发给片下一块去，薄薄片着，这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血凝了。他接打个冷战，往后倒退2步，没退好，扑通一下就坐在地上。金陵就不管他了啊，领着碧桃、烛谱两个，唰一下由这屋里闯出来，这就大喊捉拿，拿刺客，他翻了脸了。哎，烛谱二人就到了这个角门这儿，听角门外嘶溜溜有战马嘶鸣之声，有人把马匹给备好了。谁呀、啊？哼，小姐也不是神仙。马金良，他怎么能知道这转心壶什么药酒之类的？这怎么回事？

0: 人给卸了底了。
1: 谁呀？就是完国手下那马夫。完国现在还没明白呢，这马夫怎么，这马夫不是他的马夫，感情远在十几年前曾经在西川关那会儿给马龙元帅做过马夫。马龙元帅带这个小伙子不错，哎，后来呢就收他为义子了，哎，也就改了姓了，跟着这个马龙元帅就姓了马了。次后来这个人酒后无德，哎，闯了一点祸，这祸闯的还不小，连马龙一匹心爱的战马都完了，毁他手里。马龙一气之下非杀他不可。那时候小姐呢，就这马金玲小姐已经懂事了，还真给说了一番情，就把他给赶出门外去，他就跑到这儿来，就到了这个界牌关。当时那时候这界牌关的守将不是武安国，姓薛，叫薛应龙。这薛应龙啊，有一位娇妻是黑龙公主，你看这都很有来头啊。那么这俩人哪儿去了？叫武安国给挤着跑了。哎，薛家出事之后，武安国就到这儿来了，就来接收这界牌关来，哎，要把这夫妻两个呀，捉住给杀了。夫妻俩闻风而逃，悬印器官走了。那时候就是这个马童跑来的时候还没走呢，就把他收留这儿了。收留这儿之后，那么王国做了这儿的主帅，这马童也没换。可是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王国就发现了这个人喂马真有一套，而且人家特别老实，他也挺喜欢的，就把他收进去给我做马夫吧。就这样，感情他们定这计的时候啊，让这位全给听见了。这位就跑到小姐的跟前去了，开始的时候避逃，不让小姐见他，你谁呀？等一说出名姓，连小名都说了，小姐一听，这不是谁吗？快叫进来。叫进来之后，这一问，他跪在跟前哭诉这一番，把这个丫鬟仆妇全打发走，他才把这个底细跟小姐说，您可千万别喝这个酒，他有这么一把壶，这壶极为特殊，是镶金嵌玉，哎，只要是您要一动这个壶的酒，这就麻烦了，我可来给您送这么一个信，然后此处不可久待，我给您备好马匹，您赶快走。你是这武安国想得到吗？啊，这块石头把他脚给他垫了，好嘛，他到了脚门这儿，小姐一看马匹备好了，你们随我走吧。马童一听，我上哪儿走？不能走啊！怎么，您这带着我是个侄来，小姐，您赶快离开这险地。哇，主仆两个催马奔北关就下去。这马童刚一转身，武安国就到了。啊，他这一看明白了，你给备的马呀，好啊，甭问了，我定的这计也是你给泄露的。马童一听，哎，正是如此，好匹夫，一剑就把这马童给劈在这儿，然后吩咐一声，赶快给我抬刀备马，抬刀备马，带领着人马他就要追。还没等啊追上去，有人来报，薛刚人马已到关前，太师请您率堂议事。哎呀，自己一肚子气来了，五十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怎么一看这怎么了，这是脑袋都绿了，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怎么了？老太师，这马金玲，这女子是背我而去。此话怎么讲？我怎么款待她？怎么回事？嗨，儿女情长，别说这个了。你还说这个？薛刚，你到关前了。好，你老人家不必着急，小小薛刚何足一论，带我去 斩他300合。我说要上下只打量他，你这陪他散法的什么毛病？包扎包扎，叫手下人过来包扎包扎。这顶盔贯甲这就收拾开了，连夜出战。别等着他缓过精神来，扎下大寨之后，在这歇兵3日再来攻关，那就麻烦了。他把这一肚子火全放在薛刚这儿了。3声炮响，杀出城外了。薛刚人马刚到，刚刚扎住大寨，薛刚站在营门口这儿，远望城楼，正想看看这地势，了解了解情况。好家伙，只见远处里呀，灯如火把，照如破昼，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的慌，夜战啊！旁边人一看，元帅您别这儿站着了，怎么您赶快回大帐，我们去迎敌。哎，既来了，我就得跟他搭搭话呀，备马。这提枪上马，到了阵前，唰一下，两边把人马裂开。这灯火一照，跟白天一样。薛刚催马就过来，啪的枪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搭，对面可是界牌关守将武安国。正是你家元帅，来者可是反贼薛刚。他心不在焉，他想这午夜半夜的，薛刚不一定出来，哎，肯定不是先锋官的教场手底的副将。正是你家三绝主啊，下次在马上一摘呗。哦，真是薛刚啊。行了，别看没收留下马天灵为妻子，今天呢我在阵前生擒你薛刚，为国立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2: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2: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2: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2: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2: 农业强省智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2: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2: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2: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2: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2: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剧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7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7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领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晚国初会薛刚啊，他把这一肚子气，窝的那火全撒在这个薛刚身上。薛刚这么一看，这家伙是张牙舞爪啊，呵，五官都挪位了，满脸杀气，呀哇的怪叫，把薛刚看到糊涂了。薛刚想，这人什么毛病，叫这主也在这儿做界牌关的主帅。看来呀，这则天陛下不行，怎么你看用这人，这怎么能守得住关口呢？你咋呼什么呀？哎，直哆嗦。薛刚啊，拿命来！说着推把抡刀出来了。嚯，他两脚一用力啊，呲着蹬，这身子就离开了那个鞍桥了。

0: 好像要露一手马上功夫。哎，一拢刀穿，取刀就劈。薛刚一看也不至于这样啊。鸣枪，几架相还，两个人马走盘桓就杀到一处了，也就打了这么个六七个回合吧。万国才知道薛刚的厉害，哎呀，这不得了啊，这枪马如神呢，我不能跟他恋战，这要是再打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那非吃亏不可，我得败下去，这还败啊，我马就败。哎，薛刚这么一看，干什么，咱们要是回马刀，不过如此吧。拿走，啪一下，俩脚一踹这个绷凳绳，噗的一下，像一团风似的就追过来。薛刚坐马比他快，那个脚力比他快啊，眼看就追上了。这时候，只见完国啪，这个马往鞋子里这么一扎。扎了这么一头，刷这马这么一打横，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莫秋斩，这刀就过来。今天他心不在焉，刀法有点乱，这一刀不是吗？不够莫秋斩，不够啊，那个招数都是有要求的，哎，都有一个这个规范，不是乱来的，没规矩不成方圆。哎，你就是大刀也好啊，短刀也好啊，它都得这个合乎这个道理，就是甭管你是哪派的，也甭管你是谁的传手，哎，你不能越格，他这个刀横不愣子就过来了，这一刀倒把这薛刚给刀糊涂了，怎么砍的这是啊，回马刀是力劈华山呢、啊，是这个孔子开屏啊，这刀这横手怎么歪歪的就过来了？薛刚没拿这个枪往外封，他也没有啊躲闪，而是把这个枪往外这么一扬，啊，倒把武安国给吓了一跳，怎么？这个刀斜肩带背，这如果要是砍上的话，要中上这一刀，那太危险了，这山药画啊，斜茬啊，就劈上了就完了，这个这下可把这个薛刚阵前的那些个惹阵的有人都惊叫出声了。哎呀，你是要提醒栾帅，你可得注意，这不行啊，这怎么得了？但是那已经晚了，这刀就砍上，砍上还是砍上了，愣把这个刀呢给他弹回去。你说是砍的什么上啊？啊，王国都傻了，是不砍的这弹簧床的床垫子上了？那意思吧，反正那时候反正没有这种弹簧垫子，就这意思，嘡的一下这刀给崩回去了。他有点发傻，这下砍的假叶翻飞，啪的一下假叶都掀起来，这个护心宝镜明显显一道刀痕，护心镜都碎了。但是薛刚没怎么地，他愣了，就是这刀，这怎么回事？铜金刚，铁罗汉，那薛刚怎么不怕刀砍呢？他愣人，薛刚没愣的，好皮肤。薛刚这气，心里说：“你跟谁学的你？嗯，怎么，就像练武术一样啊？嘿，这拧腿啊，拔根呐、啊，是传授不真。你不怎么样，你这什么刀法这是？”这岂有此理啊！太，一枪就把他肋窝子这儿刺来，他往前这么一俯身呐、啊，哎呀，这一下就把战袍、我甲叶连护心镜都把他挑掉了。 儿就给他出溜一道沟。王国大叫一声，佛马败回，薛刚白大前往起这一举，那就是一道暗令。
1: 什么意思？
0: 杀！这大喊一声杀，薛刚的人马不是他的人马，哎，那是这个锁阳关斗一虎千岁亲自训练的人马，一个个都跟滚地雷铁蛋子一样。好家伙，尤其是斗一虎赐给他500新军，就是保护元帅的，也就算是卫队吧。这500人还不在哪儿选的，哎，年龄都一边大，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虎壳口头，虎皮背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右手提着鬼头大刀，左手拿都是老虎头的藤牌。这些人就像钱塘江江水一样，哇，领着劲儿裹着花就过来。王国都懵了，当时把他杀得大败，还没等到城里，他扑通一下，这一头牛的马上就栽下来，几个人连搀带架呀，赶快准备刀伤药金床彩给抹上，就把这位给架到帅府来了。他瞅见那太师惨叫一声啊，是连窝火带憋气带伤心，他这心情挺复杂，把马金陵的事儿连这儿的事儿带薛刚就全想在一块儿，背过气去了，把这五太师给吓了一跳。五师爷一看，赶快赶快，或者连捶背带就骂死兄，这连喊带叫算把魂给叫回来了。哪是把魂叫过来了，怎么他缓醒过来了。我急杀五爷，疼杀五爷啊，恨杀五爷，全有了。怎么这是不打自招，全是自白，连恨带气，反正是所有的邪火这全出来了。但是要给我报仇，哎呀呀，好险呐、啊、你捡了一条命啊。怎么你哪里是薛刚的对手啊，哎，我也没想到你今天晚上就出战，老夫应该去给你掠阵啊。哎，我去关帝廖阵，那起码呢能看出一点火候来，不至于让你啊吃他这么大的亏。你放心吧，啊，不出三日我一定替你报仇雪恨啊。行了行了行了，来啊，把他抬到后面去歇息去吧，好好将养将养。哎，理所当然的，这个老太师就是守关的主帅，他们手底下几个亲信的将军叫到跟前，我3日之内要生擒薛刚。手底下这几员将都愣了，怎么这老头是个吹牛啊，还是有骆驼不说牛啊，怎么回事儿啊，怎么3天之内拿薛刚。你们给我做好安排，做准备。天还没亮呢，大家刚迷瞪了这么一会儿，这位吴老元帅，这老太师立刻擂鼓巨匠把这些人给闹毛了。怎么怎么回事啊，这刚让我们休息怎么怎么又集合了。你们赶快做好准备，立刻给我上城。为什么？薛刚要来偷袭界牌关。哟，嘿，将是老的了，老将出马，这老将还没出马呢。哦，料事如神，就知道薛刚来攻城啊，上城吧。刚上城，果然，好家伙，城下一声喊杀，立起云梯，真的攻上来。好嘛，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劈着啪嚓往下这么一砸，薛刚伤亡还真不小，大败而回，这城就没租好。薛刚纳闷了，哎，奇怪，怎么战败完国之后回来收拾兄弟

息，就在大帐秘密开了一个会，说咱们给他不能留这个传喜的机会。哎，佛晓功成，说不定一举而下。可但是呢，人家有防备，哎，这可奇怪，这怎么办呢？明天等主将来战，必须如此这般，生擒其主帅。武安国带伤了，肯定五十月得代替他，咱就把这老太师抓住。吴起这么一听，我是元帅，能不能让我出战？薛斗过来了，元帅，不能让吴起将军去出战，孩儿我去，我这先锋官还没撤呢。临阵收旗也带军立功，甭管怎么地，我立了一功了，一枪把马龙给挑了。这回我呢，诱他深入，生擒此贼。对，你们呢，给他观阵。遵令。安排完了，吃过战饭，有人来报，武士曰：“老太师讨战。”出营吧。一声炮响杀出来，门旗后边薛刚没出来，薛斗催马到阵前，可这员小将真招人喜爱啊。武士曰：“也很爱将。”那当然，这小将真是金童一般，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你什么人？呀，先锋官薛斗，报了名姓。哦，挑刺马龙那个，我还真得加倍小心。娃娃还不在马前受手吗？老太师不要客套了，阵前只有兵器说话，甭废话，鸣枪就刺。武士爷催马过来，打到一起有十几个回合，老太师暗暗点点头，什么意思？不愧是薛门之后，好枪法。赢这个娃娃还真不容易。可正在这时，唰的一下，只见薛斗虚晃一枪，啪败下去了。嗯，啊，要诱我深入，娃娃，嘿，你哪里知道，老夫胸有成竹啊！好，他回头看了一眼，这把刀轻轻棒起，这么一提，然后催马就追。他这个提这个刀啊，啊！回头看这一眼呢，只有那掠阵的吴起马三这些人看见了，薛斗没看见，他光往前迈，前面唰几对门旗闪开，薛斗催马进去了，那门旗后边这阵势就给他摆上，什么阵势？绊马索呀！只见人家武士爷过来，啪把马提住了。一起缰绳，唰的一下，马四蹄牢扎不动。仅听身后一声杀，是万箭齐发，好嘛！这阵势没给人家摆好，绊马索完全失效还不算，多少人在阵前带伤，马让人给射死了好几十匹。薛刚的人马大败，这可不得了。怎么不得了？薛刚回来，俩手一扶，率案站在这中军帐里边，他愣了，他不住地看身边这几员大将，把这几员大将给看得毛骨悚然。怎么回事？有奸细啊！这两次了，一次偷袭界牌关，想借势攻城，但是人家做好准备。二次设摆这个连环阵，薛斗啊安排的也好，自己可以说也很有条理，生擒这个武士曰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呢让人把这阵给破了，你这不怪了吗？这不是薛刚愣了一会儿，就开始学问，学问什么呀？这是不是这有人给安上窃听器了？

0: 元帅王国这一刀咔的一下砍上这薛刚薛元帅了，他怎么纹丝没动呢？他是不是有金钟罩还是怎么回事？全没明白。他是不能明白薛刚那趁唐尼宝凯。这一天晚上啊，薛刚这觉都没睡好，天到五更的时候他起来了，由床上坐起来，不起来则已，这一起来薛刚是大叫一声：怎么护身之宝唐尼凯不见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大了，
1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搞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2: 蚊子。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1395，FM 107.4。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们两人因书结缘，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令人称羡的学术伉俪。走进他们的家，各类书籍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私人藏书库。去年底，北京首都图书馆内一个用他们姓氏命名的书房——陈夏书房，正式向公众开放。书房内的13000册图书，全部由他们夫妇二人无偿捐赠。化私为公，让自己的藏书能够服务于社会，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事情。资讯有故事，世界图书日，带您认识北京大学学术伉俪陈平原、夏小红，40余载淘书捐书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2026年4月23号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同时，这个星期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全民阅读写入了党的20大报告、15五规划纲要。并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天的中国，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神州大地书香浓郁，精神之花繁茂芬芳。在北京首都图书馆里有一个陈夏书房，走进书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息。这座书房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夏小红夫妇捐赠的图书打造，去年底正式向公众开放。60多平方米的空间，典雅古朴，简洁实用，兼具学术质感与人文温度。陈夏书房以2位教授的姓氏命名。打造陈夏书房的缘起，是陈平原、夏小红夫妇决定把多年积累的藏书无偿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2位学者的意愿，专门打造了一个空间，把他们家中书房的原貌进行了复刻。
4: 我觉得我们家的书柜，就是他们都叫书墙，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房间层高是3米，比现在一般高，所以一直坐到顶。
3: 陈夏书房里的书桌、书柜、座椅都是从家中搬来的原物。沙发上随意摊开的书，书桌上的笔筒和藏书章都保留着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为了给书安一个好家，夫妇俩多次往返进行打理。年逾70的陈平原教授甚至爬上梯子反复调整书籍位置，尽可能还原家中书房的样子。陈夏书房不仅是一个公共阅览空间，更像是走进了2位学者的私人书房，安静厚重，充满温度。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妻子夏小红教授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正因为两人的学术研究跨度大，资料积累多，才慢慢形成了这样一座体量可观的私人藏书库。目前，陈夏书房里展出了大约8000册图书，其余的5000册存放在库房中。首都图书馆会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做不定期更换。在书房客厅一角的简约沙发与茶几上， 堆放着各类书籍，摆设并不是十分规整，给人一种颇为随意的感觉。
5: 这个状态不是我们故意又营造的，他随时阅读，在众多书籍里面，书海里面徜徉，所以呢，会有这种临时起意，看这一本，看那一本，所以摆下来的状态就是这样杂乱。
6: 嗯，
5: 但是杂乱中有一些逻辑，有些思路，只有主人自己能知道。很多人今天的读书人，他们的阅读其实也很广。但是他们很可能更多的使用电子阅读，他们有他们阅读的特性，我们像这种藏书的形式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合适的。现在第一批捐了300多项，后面还会再捐，逐渐逐渐交给首都图书馆来保存，能够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里面保存，我始终说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3: 家里的数百箱书被搬到了首都图书馆，那两位教授的家里是不是一下子宽敞了不少？他们微笑回答，并不是。当总台记者推开陈平原和夏小红两位教授的家，餐桌上、沙发上、茶几上，甚至地板上，都被书和各类学术资料所占据。即便有一面顶天立地的书墙，也挡不住书在家里的肆意生长。
5: 已经为了你们的到来，夏老师已经
4: 我已经收了
5: 3-4天了，
4: 没有收拾，所以就很乱嘛。
5: 我请保姆来帮忙，他说等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再请保姆过来。我说收拾干净了再来请保姆，这个思路是什么来的？
4: 关键是你的书放哪，你的东西要放哪。
5: 对对对，他是说
4: 确实是
5: 别人来了很容易就把它捣乱，所以
4: 而且我后来都找不着了，所以我宁可自己收拾。
3: 两位教授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和夏教授家里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除了学术用书，家里还有不少是夏老师父亲留下的旧藏。夏老师的父亲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散文组组长，当年作家出新书总会送他一本留念，久而久之便攒下一批难得的好书。而两位老师收藏中比较珍贵的书籍，目前都已收藏在了首图的陈夏书房。
5: 这几个是我们的导师背的，已经去世了的先生的，这是我的导师王佑先生，这是他的导师季振怀先生，还有林金兰、金克木。金克木我们家里有大概有20种，他晚年我们去拜访的比较多，所以他会不断的送，所以我们有他的80-9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
3: 金克木是中国文学和翻译大家，精通8国语言，他曾仅靠一部词典和一本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撰写的战争纪实著作《高卢战记》，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陈平原曾这样评价金克木先生：

0: 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
1: 他自己也喜欢表达，所以有年轻人去了都会要求你不断地听他说，他有一大堆的想法。年纪大的先生们，他们有好多的思考，特别珍贵。
0: 在陈夏书房的一个展示柜里，摆着许多老版本的书，这些都不是寻常物件，而是两位老师一本本辛苦淘来的宝贝。其中，《国故论衡》印刷于1910年，这个版本非常鲜见。
1: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而且是革命元勋，是鲁迅的老师。
0: 《国故论衡》的作者是章太炎，这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通往清末民初风云时代的窗户，是架在传统与革新之间思想的桥梁。陈平原对章太炎的书藏着一份跨越多年的钟爱与执着，这既源于学术上的精神契合，也体现在他四处寻觅的藏书乐趣中。
1: 《国故论衡》其实我有别的本子，这是在日本印行的出版本，那个是我一直想要的，然后刚好孔夫子网里面挂出来又拍卖，我马上请孔夫子网的老板，我说你无论如何帮我拍下来，他是300块钱起拍，然后10块10块钱往上涨，他说350就没人跟了。哎，我很惊讶，这书350是很便宜的。
2: 对，这个很难得的版本。
1: 对对，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专业藏书家，不是看重它的拍卖的价格，而是看重对我们的研究的意义以及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
0: 这份对书籍的珍视，其实早早地刻进了陈平原的人生。他常说自己感念命运的眷顾。1977年，24岁的陈平原以大龄考生的身份赶上了恢复高考，他坐着长途汽车离开了潮汕老家，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而他当年的高考作文还被人民日报刊登了。
1: 为了号召大家重新回到书斋阅读思考，进入校园做科学研究，所以才会有人民日报专门登高考作文，而我碰巧被选中了。
0: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把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标志性人物王尧先生，成为中文系第一批博士。夏小红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兜兜转转间，两人在北大中文系相遇了。夏小红说，与陈平原相处过程中，他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南方男生确实比北方男生细腻。
2: 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其实已经早就熟了嘛，碰到，然后他从书店里出来告诉我他买两本书，我说那我也去买，他说你还买什么，我不是已经买了我就觉得这么表达。
0: 书成了连接两人的感情纽带，让他们迅速地走近。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夏小红的筒子楼宿舍里拼起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办了婚宴。婚后每一个周末，他们都会结伴逛旧书摊、跑书店，淘书渐渐成了他们的习惯，更成了一种生活仪式。为了记录每次购书的缘由和读书感受，他们曾寄过一本《陈夏买书记》。
1: 因为我们俩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阅读兴趣也比较接近，不会有因为买书争论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哎，咱们那个陈夏买书记什么时候能找出来？就当初买书以后特别担心买了以后就不看，所以就立了一个陈夏买书记，
2: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大本
1: 陈和夏两个人买书，
2: 每一次买
1: 完以后回来记录下来我们最初的这些书为什么买它，有什么感觉，一些最初的阅读的感受记录下来。
0: 本以为陈夏买书记会有厚厚的一摞，可一问夏老师才知道，记了没多久他们就放弃了，因为记录实在跟不上买书的速度。

0: 见到好书就收，尤其遇到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珍贵版本，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在买书这件事儿上，夫妻俩向来默契，只要是对方需要的书，他们都会当成是最重要的事去完成。淘书的乐趣是什么样的？
1: 那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嘛。像我有一次是在中国书店，我买了这个梁启超进驻第一集，就是二十年代印的那个版本，当然不是初版本啊，但是也是比较早的。因为包括了他2019年吧，就是回国以后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本，所以我会赶快把它买下来。淘有的时候就是每人拿一个书架，比如说这个进去，陈老师看一遍，我看一遍，就看到自己有兴趣就拿出来呗，拿出来再比较一下，看看版本或者是需要不需要。这个我觉得就是读书人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能够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现了你喜欢的书啊，这个就是一大乐趣。
0: 因为父亲的缘故，夏小红从小就浸润在书香里，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让她在婚后与丈夫一起淘书的日子里多了一份踏实与快乐。婚后这数十年里，夫妇俩在买书上花了多少钱，夏老师说他们从不记账，也没仔细算过，但也会有节制，因为家里空间就这么大，书买多了也没地方放。初开首徒陈夏书房的藏书，两位老师家中的书房里还有好几个格子里是陈平原父亲留下的旧书。
2: 这是郭沫若译的，我爸爸抄原文，下面这是按照原文重新全部给抄一遍，整本书抄下来啊！我的天啊，
1: 你看少字了。
2: 对，全本整一本。
0: 陈平原的父亲是广东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在他的藏书中不乏20世纪中国古典文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林庚、吴祖湘等人的著作。也正是父亲的藏书给了陈平原持续的滋养。
2: 写过一篇文章叫父亲的书房，父亲家里也就是几架2-3-4架书，不太多，但是看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看他的书房就能够明白到底上是什么样人，将来的下一代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过我才12岁，所以不可能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只是那个大致的熏陶氛围，还有言传身教，父母手不释卷的那种状态，对你来说，对一个小孩子会有影响。
0: 两位学者对书的珍视让人动容，一本本旧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养分，也记录了两个人一路走来的相知相伴。如此视书如命，几乎把生活都交给书的他们，为什么会舍得把书捐出来，而且还是把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
2: 我们捐书不是现在一时兴起，2017年我们最早是给我的家乡潮州寒山师范学图书馆捐，然后做了几年，是这首都图书馆知道了，告诉我你还是捐给北京吧，使用率会比较高。所以前面我们捐了8000多册，现在等于是除了这13000，家里可能还有差不多10000左右的书也会捐给他们。一般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借阅，可以查看。还有对专业的研究者，这方面研究的话，我们的收藏会对他们有用，
1: 他会比较快的
2: 决断
1: 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比如说这些差不多是2-3次吧，大概就拿走了。
2: 从图书馆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捐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有意义，不能说把不要的东西再捐掉。
1: 我觉得这可以再晚一点，但是确实他说那应该体现我们捐书的这个书的这个质量，书的价值。
0: 夏老师说他们夫妇两人平素里在学术上没有竞争，
1: 没有竞赛，我这个甘拜下风，我没有竞争意识。我觉得我写论文跟他的方式就不一样，但他想得很明确，他哗啦哗啦一下就写完了。我经常说这个我的阅读都赶不上他的写作。
0: 在学术上，夏小红 同样成果斐然。他承袭导师季振怀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影响力遍及海内外。每当陈老师完成一篇文章，总会先请夏老师过目，这样的互补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合作之中。古文新观就是两人不久前携手完成的新作。
2: 这个事情怎么做，总的规划还有选文还有导言是我写的，基本的注释工作是他做的。
1: 对，
2: 而且我经常要求帮他的忙，他拒绝了，他不放心我做的。
1: 做注释肯定有自己的习惯，如果他进来插进来，前面他没有做，然后他就会那个做的那个可能不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我还要再费功夫去改一遍，不更麻烦，干脆我一个人做到底。
0: 古文新观是陈平原与夏小红联手打造的古文学习读本，核心是帮读者掌握古文句逗的方法。起初他们精选了20篇文章，却发现对于普通读者的门槛偏高了一些，最终他们按照初中高三个阶段分级编排，增补了40篇文章，还加入了刻板与现代白文的对照排版。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鼓励读者阅读文言文？
2: 我们所说的那个经国的大业不朽的盛世说的是文，因为白话文运动起来以后，有诗的地位上来了，小说地位上来了，文章反而不太重要了。但是起码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史上，文是第一位的。读这些文是一种技术，也是一个能力，更是一种心态。
0: 对两位学者来说，最好的养老不是远离喧嚣颐养天年，而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 AI 技术正在改变各行各业，改变人们阅读方式的时候，陈平原牵头编纂 AI 时代的文学教育，以扎实的思考回应时代对人文教育的追问。
2: 电子时代来临，所以纸质的阅读的人会减少，包含阅读的时间也会减少。为什么要做书房？为什么还有藏书？我说一个特别重要，我必须不断翻阅，这是文本我需要。第二，特别精美，你爱不释手。第三，跟我的生命有直接关系，我要怀念。
1: 我觉得 AI 时代亲自读书之所以重要，其实就像你毕竟是个人，不是个机器，装个芯片，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好像你都有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不是你的血肉之躯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知识的积累也好，不是结果最重要，是过程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是那个机器，你是人，你的阅读的体验别人其实不能够完全代表你或者是代替你，这个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3: 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对塞尔维亚人非常重要的。
0: 塞尔维亚姑娘拉西克波利娜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这与一家中国企业有关。斯梅戴雷沃钢厂曾经是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它一度陷入困境当中。
4: 差距太大了，那么200万吨的产能生产40-50万吨，可想而知，就企业其实是亏损严重。
0: 2016年，河钢集团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9位中方管理人员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多瑙河畔，走进了这家拥有5000职工的百年老厂。
4: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怎么把这企业能够，我们把它能够救活了。
0: 中国钢铁人的奋斗精神更令欧洲同行刮目相看。
5: 任何一个细节都要把它尽量做到极致，通过这样类似这种小的事情，他们更相信咱们中国人的职业程度。
6: 我们那个首席运营官那个魏东明啊，有个同事过来调研，跟我说我都没认出他来，因为他瘦的太多了。
7: 中国团队到来后不到1年，钢厂实现了多年来首次全面盈利， 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企业。

0: 职工们领到了丰厚的奖金，这也是90多年来的第一次。多瑙河水波涛荡漾，百年钢城重焕新生。致敬时代楷模，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优秀团队。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2024年夏天，出生在辽东湾仅仅几个月的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发现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身上有明显的五处伤痕。2025年3月4号，惊蛰前夜，一只年仅6个月大的雪豹在青海玉树的雪地里蜷缩成一团，身体冰凉，奄奄一息。在被救治之后，他们分别有了名字，娜娜和林小哲。如今娜娜已经达到放归标准，最近回到了大海的故乡，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因为丧失野外生存技能，无法回到冰川雪原。他们都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因为有了人类的守护，才有了娜娜的迷途与归航，有了林小哲绝境与重生的动人故事。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斑海豹和雪豹的救助与守护故事，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西太平洋斑海豹和雪豹，一个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一个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雪山之王，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4月16号，一只名叫娜娜的雄性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它的出生地被放归大海，重回家的怀抱，而一只名叫林小哲的雪豹却不会回到位于冰川雪原的家，他将在动物园里度过有人关爱的一生。2年前的夏天，娜娜迷途千里，漂流南下，被发现时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的一块泡沫板上，她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家又在何方，满眼求生的渴望。2025年的惊蛰前夜，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索家乡的山窝里，出生仅仅6个月的林小哲在雪地里蜷缩成一团，头直直的后仰，眼睛见或移动，好像告诉人们他还活着。从大海到雪山，从辽东半岛到青藏高原，娜娜和林小哲的生命轨迹看似永不相交，却因为人类的倾力救助与守护，成就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娜娜第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2024年的夏天，那时在广西北部湾附近海域，她时而在海中游来游去，时而趴在海面泡沫浮板上，呆萌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围观，他开始逐渐走红网络，娜娜的大名不胫而走。但或许没人知道娜娜内心的不安，也没人知道这只本该生活在北方的斑海豹经历了怎样的千里漂泊才落足于此。
2: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五处的一个皮外伤，而且当初我们到达现场去的时候呢，还有2处的伤口比较深，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所以说当时的他的那种状态比较虚弱，不适合长途转运，所以说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那个救助的方案，就是暂缓留在广西北海。
1: 说话的人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所属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 他推测娜娜是2024年1月至2月左右出生。幼年斑海豹没能完全掌握族群洄游的路线，娜娜极有可能是因为追逐鱼群或遇到异常天气或因自身定位系统失灵导致迷路。
2: 据我们推测，迷路的因素比较大一些。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小个体呢可能会受一些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回游路线的过程中呢受一些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台风、海浪、风暴潮等，或者是追逐一些食物啊资源，它可能就是迷失了方向。多年的研究中呢，我们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娜娜的出现在广西北海不是一个个例，近几年确实有几头小的个体啊，斑海豹的个体出现在我国的类似于海南以及福建等海域。
1: 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每年10月到12月陆续洄游至辽东湾海域，次年1月至2月在冰上产崽育幼，3月至4月在此栖息换毛，4月中下旬开始逐渐游出渤海，踏上返程之旅。由于没有成年斑海豹的带领，娜娜找不到洄游路线，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长期浸泡在不适宜的高温海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2024年10月，北海市海洋局启动应急救助方案，将娜娜转运至专业机构进行救助，并针对娜娜伤口感染、体温失衡等症状制定了专属救治方案。半年后，娜娜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而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小雪豹林小哲正在生死线上挣扎。2025年3月4号，生态管护员阿卓扎巴多杰像往常一样踏雪巡山，行至半山腰处，他发现了6个月大的小雪豹。同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欧向旦巴回忆说，他当时四肢僵硬地躺在地上，感觉快休克了，全身冰凉。2025年3月5号，正值惊蛰，小雪豹被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说，
3: 当我们救护中心的时候，等于说处于一个濒危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的检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正常反应就是很微弱。
1: 刚送到救护中心的林小哲，体长仅74厘米，体重仅9.7公斤，远低于同龄正常水平，瘦弱得让人心疼。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形容，他像一块干瘪的抹布，摸不到肉，全是骨头跟皮。看到他的第一眼，救护人员心里打起了鼓。尽管已经多次救助雪豹，但如此严重的伤情也是首次遇到。救护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如何在第一时间把这只小雪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3: 它其实来的时候，它的营养状况是特别差的。新鲜的兔子肉给它放到嘴边的时候，它那个状态，当时吃肉的那个状态很差的，抬不了头，所以说是它抬头这个力气都没有。胸椎的一个压迫性骨折，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外伤，综合研判的话，其实它的伤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时间能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把它救出回来，是第一个难点。
1: 经过检查林小哲的伤情，专家判断，他可能是高空坠落导致丧失行动能力，进而伤情恶化。保温、吸氧、营养支持、抗菌消炎和调整肝功能，救护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金义鹏教授团队共同为林小哲制定了抢救与治疗方案。救治之初，林小哲体温偏低，救护人员将他放入恒温氧舱里，通过保暖供氧的方式为他延续生命。
4: 把他放到了那个恒温氧舱里面，对他开展了抢救性的一些治疗。经过9天之后，他的这个体重从最初的9.7公斤也已经恢复到了11公斤多。
1: 2025年3月8号，林小哲第一次抬起了头，望向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激动地握紧双拳，长吁了一口气。 总算把他的命给吊住了。齐新章介绍，他们给小雪豹取名凌小哲，凌的本意是冰雪，又有跨过越过的意思。被救助的雪豹都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坎儿，希望他们能够跨过去。哲代表惊蛰节气。
4: 2017年开始，我们救护的雪豹都会以零字开头，然后用节气来为它们命名，与它这个时间最接近的节气就是惊蛰。
1: 随后，根据林小哲的身体恢复情况，工作人员及时调整饮食和治疗措施。在处理肉类时，他们还细心地把难以消化的筋膜剔除。中心工作人员虎文荣说，看到小哲每天能好好吃饭，他们感到非常欣慰。
5: 像我们平常在家做饭就没有这么精细，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就把它照顾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看到他每天都吃我们做的饭，然后每天都炫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1: 2025年6月初，在被发现并救治3个月后，林小哲的治疗进入了第三阶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兽医赵海龙当时向外界介绍了相关情况。
6: 林小哲呢，现在处于一个治疗的第三阶段。它相比于前两个阶段呢，它的活动量、跳跃能力、走路的这个时长、距离啊，都有明显的增加。主要是希望增加它的这个免疫力啊，给它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呢，让它不会发生什么传染病啊之类的。
1: 2025年10月23号是世界雪豹日，在超过7个半月的治疗后，林小哲已经能在自己的节日里活蹦乱跳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当天向媒体介绍说，林小哲已经进入最后的复健阶段。
4: 经过7个半月的治疗，林小哲目前恢复的状态是比较好的，进入了最后的复健阶段，就生活在我背后的雪豹馆中。他的体重也从最初的19斤多恢复到了将近50斤的体重。现阶段呢，我们主要是对他的这种捕猎能力进行测试和锻炼。现在他已经成功通过了活鸽子捕食的测试阶段。下面我们也会通过活兔子等其他的活食，对他的捕猎能力进行进一步的锻炼和恢复。
1: 在世界雪豹日过去近1个月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搭乘航班抵达大连，随后来到新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小家伙趴在转运的笼子中，眼神怯生生的。在广西历经1年多的养护后，娜娜的体重已经由35公斤增至50公斤，并恢复自主摄食、正常游动等生存技能，外伤也治愈了，达到了转运条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回忆娜娜来到新家的情景说，刚来时娜娜对新环境明显不适应。
2: 娜娜刚来的时候呢，她不是太适应我们救助中心的环境，能有1周的时间吧，她没有进食，1周以后呢，她慢慢开始适应了我们这个新的环境，开始摄食量逐渐的增长。
1: 经过半个多月的隔离饲养，娜娜的身体状况持续向好。
2: 长得比较慢，体重呢已经由最开始运来的51公斤，已经缓慢增长到53公斤左右，状态呢。以及它的活跃程度要比来之前要好多了。
1: 去年底，田甲申对外界透露，娜娜要在他们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先适应并熟悉家的环境，调理身体，然后再接受野化训练。等她具备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后，经科学评估就可以回归大海了。
2: 下一步会适时对他开展一些野化训练啊，以至于放归前的一些科学工作吧。待他达到放归标准以后呢，我们会择机选择在明年的4月份，将娜娜放归自然海域，回归种群。
1: 之后的几个月里，救助人员随时监控着娜娜的各项指标，能追踪和捕捉活饵，体重稳定增长，血液指标与健康个体一致。辽宁省海科院救助人员王震手中的待放归斑海豹核查标准表上， 列着一项项斑海豹放归标准，每画上一个对号，娜娜离回归大海就又近了一步。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的娜娜活泼可爱，眼睛圆溜溜的，透露着好奇和兴奋。只见她从水中一跃而上，或在地面上来回滑动，浑身透着快乐。和娜娜一样，林小哲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每天被温暖与大爱包围着。在林小哲康复的这段时间，救护中心兽医院的兽医赵海龙常常抱着他忙个不停，做按摩、称体重、做检查、打疫苗，一天不见就想得慌。赵海龙笑着说，自林小哲被救护以来，救护人员将他的康复过程以视频的方式在网上发布，不少网友开始云养抱，一些热心网友还会捐赠体重秤、乌拉草、卫生用品等。在一段段视频记录当中，网友们见证了林小哲的重生之路。小家伙从奄奄一息变成了干饭萌豹，倔强地蹒跚前行，从巡护员的毛毯到 CT 室的无菌舱，从牧民的草场到城市的医院，从铺着乌拉草的温暖小窝到模拟野外环境的活动场地等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诉说着救护人员无声的爱。今年4月16号春日渐暖，娜娜在这一天回到大海。斑海豹年复一年的洄游故事，见证了生命的繁衍，也记录着中国在生态保护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与重返海洋的娜娜不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虽然回不到广袤的冰川雪原，但开启了另一种幸福生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表示，由于被救护时年龄太小，林小哲没有完全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又长时间与人类密切接触，即便恢复后也不满足放归自然的条件，只能在动物园中度过余生。如今的林小哲生活在雪豹馆内，嬉闹玩耍，打盹休憩，有时还会和救了自己一命的赵海龙隔窗互动。他的身体也圆润了不少，毛发更加光亮，他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逐步恢复，时而在木板上表演飞跃，时而和水盆打架。近年来，通过开展国内首例雪豹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国内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手术和面部整形手术等，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完成了对宁夏、宁布府等雪豹的救护，并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成功实现3只雪豹的人工繁育。目前，国内公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有60%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其中3只是人工繁育，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尽管林小哲、林布福等雪豹因身体原因无法放归，需要在动物园度过余生，但齐新章一再强调，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是让动物重回野外自由生活，这是救护工作一直追求的目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归野外必然是第一选择。每年都会有一些野外繁殖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失去庇护的它们生存概率极低。从2005年起，辽宁省海科院共救助了241只斑海豹，成功放归220只。辽宁省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介绍说，放归前我们一般会在斑海豹颈部上方粘一个重量约110克的信标，只要上面的天线露出水面，经过的卫星就能捕捉到它所在的位置。

的父母为无法放归海洋的全盲个体。田甲申说，传承的出生意味着我国斑海豹人工繁育工作又向前迈出一步。辽宁省海科院从2008年开始就与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联合开展西太平洋斑海豹的人工繁育、救助、野化训练的科研攻关工作。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不仅救助野生斑海豹幼崽，还是斑海豹繁育基地。近年来，为了增加斑海豹野外种群的数量，这里每年都将人工繁育的斑海豹放归大海。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盗捕等原因，斑海豹数量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保护力度，辽东湾海域斑海豹数量保持在2000只左右，并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大连市设立了总面积5600余平方公里的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无人机、海上科研调查等手段，搭建起全天候生态监测网络，动态追踪种群迁移与栖息地变化。同时，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通过海上巡护、社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织密保护网。从三江源雪豹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到渤海辽东湾斑海豹繁殖区不断优化，幼崽存活率逐年提升，从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巡护，到救护人员不分昼夜的全力救治，中国持续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

0: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5: 门前的那堆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2: 工地忙，我今天不回家了啊。
1: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3: 嫁的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1: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4: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3: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1: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5: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

0: 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1: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2: 好啊，谢谢了。
0: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博。第二集，
1: 档案我已经看完了，你可以收走了。
2: 是，吴次长。
3: 吴次长，您亲自来查阅档案啊？想要什么资料，我让他们给你送过去。
1: 绝密档案不能带出档案室，这是保密纪律，是吧，谷组长？
3: 是。
1: 我没违反你们保密局的纪律吧？
3: 是是是，没有没有。
1: 而且谷组长，你跟我说过，总统觉得国防部已经不安全了，那我凡事还是要亲力亲为，对吗？
3: 吴次长，党国要都是您这样的官员，我们保密局的工作可就好做多了。
2: 将军，车已经备好了。
1: 啊，好了，那我走了。郑恩，再见。
3: 好，老师慢走。再见再见，
2: 谷师兄，再见。
3: 聂副官，可要保护好吴次长的安全呢。啊，
2: 当然，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吴次长。
3: 吴次长查阅了哪些绝密档案，都给我记下来。
4: 是。组长，吴次长有权利调国防部所有档案，这说明不了什么吧？
3: 记住，我们是保密局，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怀疑的对象。
2: 是。
1: 建成，你们学校那个被警察抓走的老师放回来了没有？
5: 不过校长说他不能上课了，只能给我们打饭。
1: 为什么？
5: 老师回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有时候上着上着课就哭了，有时候还会尖叫，校长爷爷就不让他上课了。
1: 我想他会慢慢变好的，也会重新成为你们的老师的。
5: 还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了。
6: 建成，你快点吃，妈妈给你拿书包，我们该去上学了。
5: 好。
7: 报告，吴司长，陈宝仓中将到访。
1: 快请他进来。
7: 是。嫂夫人。
6: 宝仓。
7: 哎，
6: 建成。
7: 哟，
6: 叫叔叔。
5: 叔叔，我要去上学了。叔叔。
7: 建成都长这么大了，乖。
6: 那我先送孩子上学了。
7: 哎，好好好，
6: 你们聊。
7: 好的好的，
5: 叔叔再见。
7: 哦，再见。
1: 宝仓老弟来了。
2: 吴兄，
1: 书房说话。
2: 好。吴兄，这个就是我抄录的前线情报。
1: 太好了，这份前线情报和我从档案室记录的情报相互印证，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尽快传出去。宝藏老弟，最近保密局成立了侦防组，由总统直接领导，权限很大，你在前线一定要小心。
2: 是，多谢吴兄关心。
1: 弟妹和孩子已经送走了吗？
2: 多亏您帮忙，他们已经到香港了，我这心里的包袱也卸下了，没有顾虑了。吴兄啊，你也尽快安排家人撤离台湾吧，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
1: 你在前线可以这么做，但是我的身份不允许的。蒋介石生性多疑，我若是贸然把家人送走，恐怕会引起他的警惕。
2: 吴兄，
1: 好在我夫人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保护了。
8: 聂希前往香港送情报， 却发现瑞明医药行的伙计们都换了人，立刻觉察到大事不妙。
9: 哎，老三，毛走啊，需要地妹
10: 啊？啊，我想抓副药。
9: 啊，药方呢？
10: 嗨，这就是发现忘带了，我回去取一下啊。
9: 哎，等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高山药材？
10: 你管不着。
11: 站住，跟我们走一趟。
12: 我们走一趟。
11: 站住，站住，老实点。
10: 去你的。
11: 哎呀，哎，
12: 抓住他。
11: 站住，
12: 站住，
11: 站住。
8: 聂希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回到台湾，吴石表面上若无其事，实际上内心心急如焚。他既担心情报的安全，更担心战友的生死安危。
13: 最新消息，近日保密局捣毁台北一个共谍窝点，缴获反动报刊《光明报》数千份，抓捕反动分子200余名。
6: 呀，外面又打枪了，我得去学校接孩子。先生，你说的对，最近警察到处抓人，以后我自己在家里教孩子们。
14: 夫人，你在家待着，我和秦武兵去。
15: 爸爸妈妈，你们快来啊，弟弟晕倒了，你们快来啊。
6: 怎么了？怎么了？
15: 建成，
10: 建成，
15: 建成，
10: 建成，
6: 这额头怎么这么烫啊？这孩子从小最怕发烧了，一发烧就打摆子。建成，你醒醒，
15: 今天下午学校被警察包围了，警察还在操场上开了枪，建成吓得不轻，老师就让我先把他接回家。
10: 建成，建成不要睡啊，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
16: 妈妈，
6: 建成，
10: 建成，
6: 我们去医院。
10: 建成，
6: 我们马上去医院。
14: 李逵，儿子和女儿都睡了，我们也早点休息吧。碧奎，

0: 你别忘了吃降压药。
1: 李逵，孩子已经退烧了，不哭，别怕，不哭啊！
0: 先生，今天兼程的病让我想起老三了。
1: 我们的三儿子也有发烧就惊厥的毛病。他走的那年，我在桂林带兵打仗，结果遇到六寨惨案，美军轰炸，老三受了惊吓，发烧拿摆子，人就这么烧没了。要是老三还活着，恐怕也要读大学了。
0: 老三这孩子从小就不哭不闹，是最让我伤心的。以前老人家说，太乖的娃儿留不住，他是被老天收走了。可是，老天爷收走我们家的孩子也太多了。
1: 好了，别怪，别怪，都怪我。你20岁嫁我，咱们近30年的夫妻跟着我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你看我连个安稳的家都没能给你置办下。
0: 先生，你说咱们整天在岛内担惊受怕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有时候就想，你能不能也像何先生那样辞了这个国民党的官，我们回福州老家去。
1: 回老家，老家，我怎么回？
0: 我听国防部的太太们说，何先生的大儿子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带着女儿从香港北上，现在已经回到大陆，一家人团聚了。
1: 他儿子暴露了，是共党，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
0: 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走啊，离开这个小岛，我们也回大陆去。你可以当教书先生，我可以当工人，当育婴员。我们把小儿子和小女儿好好养大，再找到大陆的一儿一女，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1: 李逵，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想回老家，回罗州老家置办一处房子，让你种上最喜欢的茉莉花、三角梅。
0: 对呀，那我们回去吧。
1: 可是现在战争还没结束，我是国防部的次长。
0: 吴石，这个国民党的乌纱帽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小儿子才7岁，就亲眼看到警察在学校里开枪杀人。我当初就应该任性一次，不跟你来台湾，带着孩子留在福州。这么多年了，别人都是躲着战乱走，我和孩子却跟着你往前线跑。你也50多岁的人了，替家里人想一想吧。我们不当这个国民党的官了，行不行？
1: 李逵，我们一起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磨难，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回到我们罗州老家，耕几亩田，打几网鱼，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卸甲归田，安度晚年。但是我不能，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什么都不能跟你说。李逵，我亏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当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大儿子美成也问过我同样的话。
2: 父亲，我要回学校了。
1: 美成，你也快大学毕业了，有什么打算？需不需要爸爸帮忙啊？
2: 我听说 您又升官了，还编制了剿匪手册。你们国民党是在用打日本鬼子那套战法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吗？
1: 美成，这是爸爸的工作。
2: 国民党发动内战已经引起众怒，你这是在助纣为虐。
1: 美成，战争的事爸爸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明白。
2: 我不明白，父亲，您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您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辞了官，那时候我佩服您有文人的骨气。现在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何伯伯、刘斐叔叔都辞了官，用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可您为什么偏偏又要出来当这个国民党的帮凶呢？就因为蒋介石许了你升官发财吗？这顶乌纱帽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1: 吴美成，我是一家之主，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
0: 好了，你们父子俩都少说两句吧。美成，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他有他的苦衷。
2: 我就是要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搞得民不聊生，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官全都在发国难财。
0: 美成，你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2: 我不管他是不是，但他们这个党已经烂透了。解放区的共产党给老百姓分地分粮，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这样的党才是有前途的。父亲，你要认清形势，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1: 吴美成，你不要读了两天书就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2: 我实话告诉您吧，父亲，我的志向是加入共产党。毕业后我会去解放区工作的，这个家我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0: 美成，美成，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已经成年了，这个家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1: 走，李逵，你让他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他。
2: 我也不想再有你这样一个没有气节的父亲。
1: 儿子，那个时候爸爸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可是我们党有纪律，我不能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你感到骄傲，我们选择了同样的一条路。美成，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阳光下，那个时候你就能知道爸爸和你的心是一样的。可是这些话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对你说，我的儿子。
3: 将军，夫人刚得到消息，美成回学校乘坐的轮船失事了。
0: 美成在那艘船上吗？
3: 在，乘客全部遇难。
4: 夫人，夫人，夫人，
1: 李逵，李逵，醒醒，醒醒啊，夫人，
4: 聂心，快去叫医生。
1: 美成，美成，别走啊，别走啊，美成，美成，美成，美成，
0: 先生，
1: 美成，
0: 先生，你该吃降压药了。来，你梦见美成了？你这几年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1: 美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李逵啊，你说美成当年要不是跟我赌气，是不是就不会提前回学校？我当初要是说几句软话把美成留在我身边，他就不会坐上那艘轮船。
0: 别想了，你就是总这么想，血压才会高。美成是个意外，我们都没有想

0: 也不知道是应该让你们远离我，还是留在我身边。到底哪种方式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3年前，大儿子出了意外之后，我就想把你们带在我身边，觉得这样能保护这个家，可是我可能还是错了。我把你们带到台湾，让你这么痛苦，孩子受了这么大的罪。碧葵，你说的对，我是应该想办法把你和孩子送走，你们先去香港，再想办法从香港回家。
1: 那你呢？
0: 我，你不用担心我。
1: 不行，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你总说战争就快结束了，那就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家。
0: 不，就这么定了。等小儿子的病好了，我们去照一张合影，我送你们离开台湾。

0: 李行检查，出示证件。聂希，抓起来！
1: 是。别动！别动！老实点！
2: 干什么你们？我有证件，凭什么抓我？
1: 少废话，抓起来！
2: 老实点！
3: 顾组长，聂希的行李家里都搜过了，没发现可疑之处，是不是要放人了？再扣着，可不大合适吧？
4: 可是，香港分组的人说，聂希去过共党的联络站。
3: 可惜让他跑了，我们现在也没证据啊。要是让吴次长知道我们抓了他的副官，恐怕不大好吧？
4: 还是你老师呢？喂，吴次长，让古正文来国防部见我。是。古正文，
3: 我的副官呢？老师，我派车把聂希接回来了，已经在路上，一到台北就把他给您送回来。什么意思，古正文？
4: 你查我的副官就是查我，不，老师，我这是为了您的安全。蒋总统指示，一定要确保您身边不能有匪谍。总统说，钱庄妃的教训，党国不能再重演了。你查出什么来了吗？我的副官是匪谍吗？
3: 目前还没有证据。你是不是也应该查查我这间办公室，看有没有证据？
4: 学生不敢，老师。 您错怪学生了，聂希在香港滞留过久，差价正过期了，我是怕万一别人真查出点什么事儿，再牵扯到您就说不清楚了，我才擅自把人扣在了侦防组。老师，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学生啊。
3: 是啊，真是老师的好学生，你是在替我这个老师着想，对吗？古正文。
4: 老师，我还得谢谢你了。不敢，不敢。聂希去香港是帮我做事，我夫人想让女儿去香港读中学，我让她先去打点一下。<笑>原来如此，那学生就放心了。<笑>古正文呐、啊，你是我的学生，这事儿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可是，就算你有尚方宝剑。
3: 做事不能太绝呀！要是换做国防部其他的要员呢，他们的脾气你吃不了，要兜着走啊！
0: 是老师的教诲，学生记下了。
5: 将军，
3: 聂希，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回来了。
5: 情报我已经销毁了，但你放心，情报我已经销毁了，在香港特务也没都抓住我。人回来了就好。眼下你已经被保密局盯上了，近期不要再有什么动作了。啊，那情报怎么送？我再想办法，再想办法。将军，国民党的特务把香港联络点给破坏了。香港情报站的同志们呢？ 有没有危险？何经理怎么样？我不知道何经理的下落。我只打听到有三位同志被特务给杀害了。他们本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大陆和家人团聚了。聂希啊，不哭。
4: 不哭，咱们做这个工作的，只能在心里流泪，为他们悲。

0: 来，我们给香港情报站牺牲的同志们烧点纸，上个香，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收敛尸体，好好安葬。嗯，
1: 同志们，这杯酒我干了，便随意。
0: 同志们，你们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英雄，将来的人们会记得你们的名字。
1: 我们将来一定会迎来最后的胜利，这杯酒敬你们，
0: 敬你们。
1: 将军，我们以后怎么办？
0: 等待，只有等待。我相信家里会派人过来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二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希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吴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红，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我是一名快递小哥，6:40出门，7:00开始分拣，晚上10:00到家。您好，您的快递。下午2:00午餐，赶上旺季，半夜才能吃上饭。您好，久等了。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在路上奔驰。我也有我的愿望，我希望

0: 晴天多一点，红灯少一点。如果再贪心一些，我也希望来自你的理解多一点。
1: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一句谢谢，我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你在等我，而我也在等你。
2: 文件太及时了，谢谢。
0: 不客气。
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晶，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清明，年龄？
2: 朱成之，45岁。
1: 来探女友？
2: 我大女儿生孩子，我来照顾她。
1: 打开行李箱。
3: 母亲。
2: 哦，我女婿来接我了。
4: 哎，我是保密局的，这是我岳母。
1: 我早说，你走走吧，走吧。
4: 谢谢啊。
5: 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峰同志从香港前往台湾，担任吴石同志的联络员，代号陈太太。

0: 你们想不想学弹琴呀？
1: 我才不学呢，我要去玩了。
2: 夫人，我想学。
0: 陈太太，我女儿以前学过，不过来了台湾，兵荒马乱的，就没再学了。我来台湾要停留一些日子，我可以教。
2: 太好了。
0: 哦，她回来了。先生，有位香港来的陈太太等你半天了，我跟她打听了不少香港的情况呢。
3: 陈太太在哪儿？
0: 她在教咱们女儿弹琴呢。
3: 让她来一趟我的书房吧，有些香港的事我要问问她。
0: 好。
3: 陈太太，您好。
0: 吴次长，您好。我是何经理的同事。何经理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请您看完后马上烧掉。
3: 何经理的信。
4: 吴伯父，陈太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也是家里人。她去台湾接收经营不善的南北货行，处理公司事务，请您替我好好招待。
3: 是何经理的笔迹。何经理现在在哪儿？他还好吗？
0: 吴次长，何经理已经安全转移回大陆了。
3: 太好了。
0: 吴次长，我是您的新联络员陈太太。家里面的周老板托我还给您带一些消息。
3: 什么消息？
0: 您留在大陆的二儿子已经毕业，在解放区参加工作，女儿正在上海医专读书。
3: 太好了，我也有东西给你。这些微缩胶卷里的情报非常重要，需要尽快送回家里。
0: 放心吧，组织上已经都安排好了。
3: 李逵，赶紧睡觉啊！
5: 睡不着。
3: 孩子们没有消息，你睡不着；现在有了，你怎么还睡不着？
5: 你说，咱们二儿子韶成都参加工作了，女儿兰成也快毕业了。哎呀，一想到他们都好，我就
3: 好了。我帮你们办了特别通行证了，你带着两个小的先去香港，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你就能跟大陆的孩子们见面了。
5: 先生，我现在不想走了。
3: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5: 不，我决定了，不走了。
3: 为什么？
5: 先生，我不能走啊。
0: 国防部的太太们说，谁要是走了，先生是要被怀疑的。已经很多人被怀疑为大陆那边做事了。
5: 先生，你和大陆那边也有联系吗？
3: 李逵，有些事你不必知道。
5: 是，我清楚我不应该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我和陈太太约好了，每周四下午小女儿学琴，到时候你记得早点回家。
3: 李逵，你走吧，把你们带到台湾我已经后悔了。
5: 你别这样，我们是一家人，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在大陆过上了太平的日子，我想台湾也不会远了。等到那时候海峡通航了，我们一起回福州，咱们一家人就可以真正的团聚了。
6: 200余人，抓获共匪高层人士多名，相关情报部门人员受到嘉奖。
7: 抓起来！
8: 是是，
7: 别动，老实点。
9: 头部行动，一个一个查，更加的拿出来。
8: 就在保密局大肆抓捕地下党的时候，吴石和朱峰、陈宝仓、聂希组成的情报小组将一批有关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秘密送回了大陆。
3: 陈太太，上次的情报
0: 已经送出去了，现在应该已经到家里人的手上了。
3: 太好了，相信现在家里已经能够对国民党的军队有了全面的了解。朱峰同志，你顺利完成任务，恭喜你啊。

0: 很快可以跟家里人团聚了。
1: 武士同志，我来到台湾才知道这里多么危险，到处都是特务，每天都有人牺牲，可是你还要在这里潜伏。
0: 这是我们的职责，回到家里代我向周老板问好。
1: 好，家里面也很想念你。周老板还托人传过来口信，是一首诗。
0: 一首诗？
1: 对，是毛先生写的。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0: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 是啊，武士同志，曙光就快要来了。
2: 1949年底，毛主席看到国民党战略绝密级别的情报，得知这份情报是吴石同志冒着巨大风险送回大陆的，内心激动，诗情油然迸发，写下了一首颂扬我党情报战线英雄的诗作《赞密使一号》。毛主席叮嘱，一定要给吴石同志记功，党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
3: 将军，中共台湾地委被谷正文查抄了，领导人老郑被抓了，他是朱峰同志的上线，朱峰同志必须马上转移。
0: 国民党60万军队都在这个岛上，台湾到处都是特务，朱峰同志多在岛上待一天，我们的情报组就多一天暴露的风险，要尽快把他送走。这样，我给他开一张特别通行证，你亲自送他上飞机。
3: 是。
2: 1950年2月，朱峰飞往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定海，这里距离朱峰的家乡解放区宁波只有2公里。这个胜利完成任务的女特派员，离家乡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她却永远也等不到开往家乡的船了。
4: 定海就这么大，翻个底朝天，你们也要把这个共匪给我找出来。
5: 是。
6: 太太，你别躲在我们家了，你快跑吧，他们都查过来了。哎，太太，太太，你醒醒，你醒醒啊，太太！
4: 谷组长，女共匪囤积自杀了，送回台北去抢救，我要活的，活的。
7: 是。
4: 对了，组长，查到了，帮助女共匪上飞机逃跑的特别通行证，是吴司长签发的。
0: 吴次长，我就知道，老师啊老师，我终于找到证据了，我终于找到证据了，我抓到大鱼了，我抓到大鱼了，抓到大鱼了。
8: 喂，
0: 家里怎么了？
9: 妈妈，妈妈被警察抓走了，你快回来吧，警察把我们家都翻乱了。
0: 我马上回去。
10: 报长官，没有找到，
11: 没有找到，
12: 没有
11: 找到。
10: 住手！
0: 谷正文呢？你们的组长呢？让他出来见我。
13: 吴次长，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
0: 你们把我太太放回来。
13: 吴司长，谷组长说了，只要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您的夫人我们随时可以放她回来。
0: 好，我跟你们走，我先跟孩子说几句话。
5: 爸爸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很快妈妈就会回来陪你们了。
7: 真的吗？嗯，
9: 我知道了，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爸爸可能要离开很久。学成，你是中学生大姑娘了，照顾好弟弟。建成，听姐姐的话啊。
7: 爸爸，可是爸爸，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你做错什么事了吗？爸爸，
5: 爸爸没有做错事，就像是你的那个老师一样，也没有做错事。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好了，爸爸要走了。雪女，会煮面吗？
9: 出去工作，也总是不在家的，是不是？
7: 不。

0: 1950年春天，中共台湾地位遭到全面破坏，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潜伏在台湾的1000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相继被捕入狱。在狱中，吴石同志被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
1: 老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顾正文，你不用这样。抓到我这条大鱼，你应该高兴啊。我没看错，你果然是我最能干的学生。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竟然也是共产党。
2: 你不早就怀疑我和聂希了吗？
1: 说实话，我怀疑过你，可我也怀疑过我自己的判断。要不是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据，我都不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吴次长，你是党国老前辈，身居要位，竟然背叛我们毕生遵循的主义。
2: 主义？那是你们个人的，还是全体国人的？顾正文，我19岁跟随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中山先生说，天下大同，这才是我毕生追求的。可是你所谓的党国呢？要不是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他会败退到台湾吗？
1: 我们不谈主义，总统总对你不薄啊。
2: 总统来台湾提拔我，是因为他身边已经无人可用。说到底，我是桂系，不是他的嫡系，不然我也不会在南京有那么长的一段苦闷的日子。好笑的是，我唯一一次在前线当参谋长，是在广西抗战的时候。我发了9封电报，让重庆增兵西南，蒋委员长置之不理，让我们在西南战场自生自灭，就是要削弱我们桂系的势力。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薄吗？
1: 再怎样，你也不能站在党国的对立面投靠共产党。
2: 这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在我最彷徨郁闷的时候，是共产党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谁才能实现天下大同？是你的所谓党国吗？

0: 就是死吗？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当初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今天的结局我早就想到了。
1: 吴将军，你的那些战友陈宝仓、聂西、朱峰都被我抓到了。你们台湾共党1000多人，我们已经一网打尽了。你觉得你这样还有意义吗？
0: 前赴后继，舍生取义。
1: 老师，老师，
2: 吴司长血压太高，昏迷了，
1: 快抢救，快抢救！
3: 美成，
4: 儿子，是你吗？爸爸，是我，是我。3年不见，你头发白了好多，皱纹也多了几条。
3: 你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么年轻，真好。美成，爸爸告诉你，爸爸和你一样是进步的，我没有作恶，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4: 爸爸，我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3: 可是你走的那天，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有我的纪律。
4: 爸爸，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
3: 美成，我终于对你说出来了。爸爸一直在后悔，为什么要跟你吵架？为什么要跟你吵架？我要是在你离开家的时候挽留住你，你就不会坐上那条船，我和你妈妈就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4: 爸爸，我懂。我们拥抱一下吧，
3: 儿子。
4: 您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您做了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您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厉害的英雄，
3: 我的好儿子。

已经死过一回了，再死一回又何妨？为了让更多的人见到光明，总要有人牺牲在黑暗之中。会有人替我们看到前方胜利的曙光。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吴石、朱峰、 陈宝仓、聂希在马场丁广场英勇就义。

0: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广场落成，为了纪念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的1500多名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1: 爷爷快过来。
2: 你慢一点。
1: 哎，爷爷你看这个，你看，惊涛拍孤岛。

0: 小，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 哇，这是毛主席为牺牲在台湾的无名英雄们写下的诗歌。来，孙女，帮我把这束花放在雕像前面。
0: 好。
1: 隐蔽战线的先烈们，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无名英雄纪念碑的正前方，吴石、朱峰、聂希、陈宝仓四位烈士的雕像矗立在西山广场上，俯瞰着新中国的首都。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普天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在漫漫长夜中默默地等待曙光来临，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
3: 爷爷，太阳出来了，我们跟英雄们一起看日出吧。
1: 好啊。
3: 爷爷看啊，太阳出来了。
4: 哇，今天的第一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三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西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吴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红，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6: 神剑山庄的总管剑法造诣必然很出众，这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江湖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谢先生使剑。今天丁鹏终于看见了，谢先生的剑术不但凌厉精熟，而且还狠毒无比。一种无敌的剑法，绝不在于杀人的威力，而忍者才能无敌。阿古的身手，丁鹏是知道的。他虽然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但是在江湖上能够胜过阿古的人，绝不会超过5个，而谢先生居然就是其中一个。阿古的拳头已是无双的利器了，他套在胳膊上的金环是一种防御性的护身工具，当对方使用利器时，他才会用金环去招架。可是现在，阿古的手中已经把插在小腿上从不使用的匕首拔出来使用了，他的手臂上也有了一道血痕，这证明那金环已不足以保护他的安全了。能够使阿古受伤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丁鹏不由得提高了兴趣，他回头走了2步，观察谢先生的出剑及招式，想对这个人多一点了解。但是谢先生非常的狡猾，他发现丁鹏在注意他的时候，攻势突然的缓和了下来，而且招式中也故意出现了一些破绽。阿古是个经验老道的斗士，他虽然受了伤，却并没有乱了方寸，也没有为对方的突然松懈而加紧攻势，更没有去利用谢先生招式中的那些破绽，他仍是照先前那种战法，匕首挥舞而极少出招，但出手的话必将是凌厉无匹的一击。虽然他明明知道一刀刺出必可在对方身上造成一个小小的伤害，那似乎是谢先生所希望的结束战斗的方式，但既不是阿古的，更不是丁鹏所希望。阿古每一次出手都是对方必死的部位，他的匕首很短，只有对方长剑的1/4，所以 谢先生的神色更凝重了。他的计划并没有成功，他的金招不但没能隐藏住，反而因为出手犹豫的缘故，必须要加倍精神才能化解危机。他要想扳回颓势并不困难，但是他不敢那么做，因为他知道扳回颓势之后就要面对丁鹏那凌厉无匹的一刀了。丁鹏看了一会儿才说道：
7: 阿古，住手。谢先生吸了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似乎庆幸难题已经过去了。只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丁鹏紧接着又补上了一句：我让你歇口气，休息半个时辰，然后再讨教。我想时间应该够了吧。
6: 谢先生看着丁鹏那毫无表情的脸，只感到一股冷意从心里生了出来，使他满身的热汗也变成冰凉的。
7: 他明白自己绝对无法躲得过那石破天惊的一刀。
6: 谢先生的喉结上下的移动着，很想说上两句话，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7: 丁鹏却含笑着说：哈哈哈哈，幸会啊，幸会。谢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不愧为神剑山庄的大总管呐。
6: 谢先生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在脸上挤出了一丝干笑，勉强地说：
8: 丁公子过奖了，公子已经见过家主人了？
7: 见过了，不久之前才分的手。
6: 谢先生尽量想把话题拉开。
8: 公子跟家主人之间好像会晤得非常愉快嘛。
7: 嗯，还好，总算不虚此行啊。
8: 难道说公子已经跟家主人比过剑了？
7: 哎，谢前辈的剑术通神，我怎么敢跟他比剑呢？
8: 在下是说，公子的神刀跟家主人的剑已经较量过了。
7: 也可以这么说吧。
8: 但我不知你们的胜负如何呀？
6: 丁鹏一笑：
7: 阁下为神剑山庄的总管，不该问这句话的，你应该比别人清楚才是啊。
8: 那是禁区，在下虽然是神剑山庄的总管，却也是同样的不准入内呀。
7: 哦，至少你知道那儿叫藏剑炉是吗？
8: 在下听那些剑奴们说过。
6: 谢先生无法否认，虽然他可以说不知道，但是丁鹏的神色使他不敢再说半句假话。
7: 阁下当然也知道贵主人在藏剑炉中是不带剑的。
8: 这个鄙人倒不知道，因为鄙人从未进去过呀。
9: 哼哼，我相信你说的这是实话。以后你可以进去了，我跟贵主人是较量了一下，不过他手中无剑，我的刀也没有出鞘，所以这胜负很难说。如果说是我胜了，他不会反对；如果说他胜了，他也不会承认呢。
6: 谢先生神色一变：
8: 如此说来，是公子技高一筹。
9: 虽然他不会反对，但我却不想这样说，因为他还活着，我也活着。
7: 高手相搏，
9: 原不必分出生死的。 胜负之间只有一线之微，除了双方自知以外，连旁观者也未必清楚啊。但我这个高手不同啊，我的胜利是一定要在对方倒下之后才能确定的，因为我的刀法是杀人的，杀不了对方就不算胜利。他的手中无剑，我的刀也没有出鞘，我们只是谈了一会儿，双方呢大致有个了解，结论是他不会杀我，我呢也杀不了他。所以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10: 谢先生微微有一点失望之色。
8: 啊，这是很好的事儿嘛，公子与家主人是当世两大绝顶高手，谁也不希望看到两位中哪一位倒下去嘛。
9: 不过我却不满意啊，我希望下次遇到他手中有剑的时候能够真正的一决胜负。
10: 啊，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家主人通常都是带着剑的。
9: 光是带剑在身还是没有用，因为他的剑不出鞘仍然无法引起我心中的杀机，我们还是打不起来呀。
10: 谢先生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手中的剑放入鞘里，只是他太紧张了，剑尖居然一直无法对准鞘口。阁下何必要把剑归鞘呢？回头又要拔出来，不是多一道麻烦吗？
8: 公子开玩笑了，在下怎么敢在公子的面前拔剑呢？
9: 可是你却敢在我的背后拔剑呢？
8: 哦，那是为了自卫，因为您这位手下要杀我。
9: 我这个仆人很有分寸，他从不无缘无故的杀人，他要杀的人一定有该杀的理由。
8: 这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他突然抢身过来伸手就打人，已经打死了本庄四个人了。公子如若不信，可以到墙边去看看，那尸体还在那边呢。
9: 不必去看了，对他的出手我很清楚，挨上他一拳的人很难还活着的。
8: 那可是那些人可没有惹着他。
10: 他们却惹着我了。
9: 我最不喜欢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在着我，是我要杀死他们的。
8: 丁公子啊，这儿可是神剑山庄啊。
9: 我知道，这个用不着你来提醒。
8: 他们是本庄的人，因此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啊。
9: 刚才在我要进藏剑炉之前也有几个人躲在暗处，结果被甲子他们杀了。如果他们真是神剑山庄的人又怎么会被杀呢？
8: 那那是他们私窥禁区，自有取死之道嘛。
9: 是啊，那他们触犯了我丁鹏的禁忌，也一样非死不可。阁下如果觉得我处置的不对，尽可以找我理论嘛。
10: 谢先生的脸色变了一变，随即又忍了下去。
8: 不知者不罪，以前他们不知道丁公子的禁忌，往后在下一定关照庄中的人不再触犯丁公子的禁忌就是了。
9: 这个倒是不必麻烦了，因为我若能在阁下的剑下逃生，我会自己去告诉他们，否则的话阁下的话他们也听不见了。
10: 谢先生退后了一步。丁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我相信你一直很明白的，我要跟你决斗一场。
10: 这在下怎么敢呢？
7: 哼哼，我的话从不打折扣的，你敢也好，不敢也好，我数到三就出手。谢先生，你最好还是打起精神，想想如何在我数到三以前摆平了我。一，
10: 谢先生退了三步。
7: 二，
10: 谢先生已经退出了七八步，他的手虽然牢牢地握着剑，但是除了退步之外，他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丁鹏并没有追过去，
7: 甚至也没有移过眼睛去看他，只是缓缓地举起了刀，
10: 好像不管谢先生退到多远，他都有把握在三字出口之后一刀把他劈为两片。三，
7: 谢先生倒了下去，但是丁鹏的身子并没有动，
10: 他的刀也没有出鞘，因为那个三字不是丁鹏喊出来的。
7: 谢先生的身体也没有裂为两片，因为他不是被丁鹏的刀砍倒的，
10: 他也不是被吓倒的。
7: 虽然谢先生怕得要命，倒还不是一下就会倒地的人，而且他已经准备尽全力一搏了。
10: 他是被人一脚踢倒的，
7: 被一只披着轻纱飘忽隐约叫人心血膨胀七霜赛雪的粉腿踢在腰眼上倒下去的。在神剑山庄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腿，那自然是谢小玉了。谢先生是他踢倒的，那一声三也是他喊出来的，然后他就带着一阵醉人的香风站在了丁鹏的面前。
10: 丁鹏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子，不得不承认她的魅力，这个女郎的诱惑是无人能够抵御的。她自己懂得利用身上每一寸女人的本钱，而她也的确有着充分十足的本钱。
7: 一个真正迷人的女人不是在她的暴露，而是在于她懂得掩饰。谢小玉却不然，
10: 他懂得暴露，
7: 所以他用透明的轻纱把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呈现在了丁鹏的眼前，
10: 然而却又有着隐约之感，
7: 因为他更懂得掩饰，他把最神秘的地方巧妙地掩饰了起来。
10: 在轻纱里面，他身上还穿着一点东西，
7: 两根细长的金色的带子穿着两排寸来长的流苏，一排系在他高耸的胸前，另一排则系在他的小腹下。流苏是柔软的，在轻轻地晃动着，当晃动之际使你的目光能向那深处一瞥，也就是那一瞥可以使人的心跳猛然加剧。也正因为这些，丁鹏就让谢小玉牵着他的手走了。
10: 他们走进了一条种满了花的通道，
7: 走进了一间香喷喷的屋子。这是一间很奇怪的屋子，除了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摆设，不但有开在树上的花，长在苗圃里的花，更还有生在水里的花。因为屋子里的一角居然用白石头砌了一个小小的水池，池里飘着几朵白色的粉红色的睡莲。谢小玉对丁鹏说，
10: 这是我的卧室，因为我喜欢花，所以才弄得如此杂乱。丁大哥，你可别见笑啊。
7: 任何一个人到了这儿都不免会有目迷五色之感。
9: 丁鹏笑了一笑，我读过古人的诗，有花气袭人如昼暖之句，始终不能领会，因为花的芬芳是温柔的，不像刀气剑气而有袭人之感。今天到了你这屋子里，才相信真有这回事。你这满屋子的花儿，似乎都带着一股杀气呀。
10: 谢小玉的脸色也变了一变，但很快她笑了。当然了，我是个舞女，我的父亲是闻名天下的无双剑客，我可不会像一般的女孩子那么好欺负。
9: 我相信你这句话，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花里会射出一支要命的毒箭来。箭来。
10: 听了丁鹏的话，谢小玉笑了。她此刻的笑容竟然有说不出的妩媚。
9: 丁鹏也看得有些呆了。谢小玉的眼睛上像是蒙着一层水雾，使人看起来更充满了诱惑力。不过丁鹏却叹了一口气，长长的一口气。此时此景，他居然能叹出气来，无怪乎连谢小玉也吓了一大跳。接着丁鹏说了一句更让谢小玉吃惊的话来：我曾经问过你的父亲，你是不是他的女儿？
10: 谢小玉呆了很久，才笑着说：啊，他怎么回答你的？
9: 哈哈，他竟然没有反对。
10: 这次谢小玉又笑得很开心了。哎呀，我本来就是他的女儿嘛，他自然不会反对了。
9: 不过
10: 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追问一下的必要，于是他反问丁鹏：哎，为什么你会有此疑问呢？难道你怀疑我不是谢晓峰的女儿？
9: 哼，你看来的确不太像啊。
10: 为什么不像啊？难道做我父亲的女儿还要具有什么特别的条件不成？
9: 那倒不是，只不过谢晓峰是天下人都很钦佩的大侠客。
10: 那这跟他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9: 哎，哈哈哈哈，这没有多大的关系。在一般人的想法中，谢晓峰的女儿应该是个人人尊敬的侠女才对呀。
10: 哎呦，丁大哥，你似乎忘记了，我爹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的人，曾经赢得过不知多少女子的钟情啊。
9: 这倒不错，令尊的艳势跟他的剑法一样的有名。
10: 是啊，做女儿的多少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呢。如果我是他的儿子，一定也很能吸引女孩子。
9: 这一点丁鹏无法否认。
10: 谢小玉的眼神像是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使他看起来更具有诱惑力。
9: 这会儿他拉着丁鹏的手一边说：
10: 丁大哥，你似乎忘记了，我爹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的人呐，曾经赢得过不知多少女子的钟情啊。
9: 啊，这倒不错，令尊的艳势跟他的剑法一样的有名啊。
10: 做女儿的多少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一定也很能吸引女孩子。
9: 这点丁鹏无法否认。谢小玉笑着又说：
10: 但我呀，偏偏是他的女儿，所以我只能吸引男人了。如果我规规矩矩的像个淑女，那反倒不是谢晓峰的女儿了。我父亲虽然风流，但是他却不下流，他选中的女人呐，都是天下的绝色，千中难得其一的美女呀。
9: 是啊，谢三少爷看女人的眼光比他的剑更为有名，他选中的女人无疑也是每个男人公认为最可爱的女人。
10: 所以谢小玉既是谢小峰的女儿，她挑选男人的眼光自然也不会差，必然是最出色的男人。
9: 谢小玉没有说出这些话，可是她的眼睛却等于很明显的这样说了，而且也回答了丁鹏一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丁鹏也笑了，他很欣赏这个女孩子的大胆，虽然他也见过一些很大胆的女人，那只是他们在追求男人时所表现的作风而已。要他们在口中承认喜欢男人时，他们就会扭扭捏捏的做样了。
7: 丁鹏笑了一会儿才说，哈哈，看来你是挑中我了。
11: 不错呀，因为你是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上你。
7: 不过你挑选男人的方式很特别呀，啊，招待男人的方式更是特别呀。
11: 嗯，这个我也承认呢，因为我也是个特别出色的女孩子，不是特别的男人我是看不中眼的，即使是很出色的男人通不过那些特别的测试，那我还是看不中意的。
7: 啊，你所谓特别的测试是指你这些使人想入非非的衣服是吗？
11: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我穿上这身衣服只是考究一下他们审美的眼光，如果他们只为我的身体而引起了兽性的冲动，而忽视我所表现的美，这个男人就不怎么突出了。
7: 你还是个女孩子，
11: 怎么懂得这些道理啊？嗯，你以为我不是处女？
7: 我相信你是的。
11: 丁大哥，你不会娶我吧？
7: 哎，我已经有了老婆了。
11: 那你何必要问这些呢？有些地方处女并不是个不是想的对象啊。
7: 说的也是，我要做的事儿的确是的确适合用在一个处女身上的。
9: 这句话不像是调情，但是谢小玉偏偏是个很懂事的女人，她轻巧地笑着说，
11: 你的女人一定很凶吧？
7: 也不一定，但有时候但是很凶很凶的。
11: 谢小玉的脸上发出了艳然的红光，身子贴着丁鹏更紧了。我就不怕你凶，不怕你，你越凶啊，我越高兴。我也听说你在女人身上，
7: 说，
11: 你的女人一定很凶吧？你摆布的神魂颠倒啊！
9: 丁鹏忙没有再说话。
12: 但是他却展开了动作，他的手粗暴地撕开了谢小玉身上的衣服，
11: 那本来就是一层很轻很薄的纱以及两条很细的绳子，所以撕起来一点劲儿都不费，几乎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已经把谢小玉剥得光光的。谢小玉在喘着气，起伏的小肚子展开了一波波的诱人蠕动。
12: 丁鹏抱起了他，谢小玉的眼睛已经闭上，他已经准备接受一次凶猛的冲击了，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冲击是落在他的屁股上的，而且是用连着鞘的刀重重地打下来的。打第一下的时候，谢小玉还可以忍受，
9: 他以为丁鹏或许是像有些人一样具有某种毛病，
12: 可是打到第五下的时候，他知道不对了，因为丁鹏除了打他的屁股之外没有其他的反应。当谢小玉挨到第十下的时候，他更了解到一件事了，丁鹏就是想打他的屁股，没有别的用意。于是他开始挣扎，但是要在丁鹏的手下挣开，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咒骂，
10: 但是当丁鹏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岂是几句咒骂所能遏制的？所以

0: 谢小玉只有牢老实实地挨下去，挨到丁鹏自己高兴停止的时候。幸好，丁鹏高兴的时间来得很快，只打到第二十下的时候，他就停了手。但是谢小玉已经哭叫的声嘶力竭了。丁鹏冷冷地把他往地下一推，冷冷地看着他说。 如果你不是谢晓峰的女儿，我会一刀劈了你。因为你是谢晓峰的女儿，我才带他教训你一顿。哼，你实在缺乏好好的教训。谢小玉躺在地下，只能侧着身子，只能拍着地，大声的叫骂着：“丁鹏，你这龟儿子！”
1: 龟孙子，你不是人，你是一头猪，一条狗。可这时候，丁鹏已经走了出去。谢小玉骂了一阵，自己也感到无聊了，才停了下来。先还是咬牙切齿的，接着他就笑了。他是不是也有毛病，喜欢要人来打他呢？
0: 这个问题立刻就有人问了。那个中年妇人，长相很平凡，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她就这么走了进来，然后盯着谢小玉看了半天。她问道：“小玉，你是不是有问题呀？”这个女人叫丁香，看她对谢小玉的称呼与态度，使她的身份变得很暧昧。 既不是上人，也不是下人，他跟谢小玉的关系很密切，但是他却直呼谢小玉的名字，谢小玉也叫他的名字，这又表示他不是谢小玉的什么人。这个女人究竟又是什么人呢？丁香冷冷地又说道：“你刚才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了他的。” 谢小玉摇了摇头，哎，没有机会。他这个人太精了，玫瑰飞剑还没动，他就知道了。还有你的丁香杖，略动一动就被他劈成两片了。但是，你这儿有九种埋伏呢。嗨，我相信没有一种能够瞒得过他，最多是自取其辱罢了。 你也看见，他喝下了一盏神露，结果呢，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些毒花毒粉施展出来，也不见得有效啊。丁香沉默了片刻，他才说道：“哼，这小子，的确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硬汉，比你父亲年轻的时候还要难缠。哎，可是这顿打。”
2: 我挨得挺高兴的，这证明他是真正喜欢我的、关心我的，因为我的举止，的确也该打。这会儿，谢小玉的神情忽然转为悲戚。如果我从小能够有个人如此的管我、教训我，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是啊，小玉，这要怪你父亲呢。 他如果常常来看看你母亲，你也不会是今天这样了。两个人沉默片刻，丁香又叹了口气：“哎，小玉，穿好衣服吧，谢总管要来了。”谢小玉十分厌恶地说：“他又来干什么？叫他滚开！别这样，小玉。”
0: 你还需要一个这样的帮手啊！谢小玉叹了口气，然后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被打得发了紫的屁股，也像是一朵丁香花。她不禁一生气，把手中的衣服一丢：“不能穿衣服，我的屁股碰到什么东西都疼。”就这样子，叫他进来好了。丁香微微一愣。
1: 那怎么可以呢？谢小玉瞪起了眼睛。
0: 为什么不可以？他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怕他干什么？
1: 丁香叹了口气，小玉，别这么任性。他虽然不能像一般的男人，但是他毕竟也是个男人，毕竟有过一段时间是个男人呐。
0: 那只要他现在不是男人，就没关系了。
1: 唉，一个男人就是男人，尽管他不能干什么，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个男人，他的眼睛还是个男人呐。
0: 哼，丁香，他是你的汉子，莫非你吃醋了？
1: 小玉，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别忘记，当年是我自己下手把他给废了的。
0: 我知道，你是为了对我娘的忠心，才对他下这个重手。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啊。
1: 唉，必须如此，公主的尊严是不容冒赌的。
0: 丁香，我娘当真是具有这种颠倒众生的魔力，使得所有的男人都甘于犯罪吗？
1: 是啊，公主妙相无边，无人能够抗拒呀。
0: 可是她仍然抓不住我爹呀，正如我现在抓不住丁鹏一样。可是天下真就有这样打不倒的男人呢？
1: 是啊，不过这种男人究竟太少了，
0: 所以你母亲才会为你父亲而痛苦一生。
1: 小玉，你如果要想这一生快乐，最好还是忘了丁鹏吧。
0: 唉，忘得了吗？
2: 一个美丽的女人固然能够使见过她的男人铭心难忘，但是一个能使这种女人动心生情的男人给予她的影响却是刻骨难忘的。正因为如此，哪个男人如果背弃了她，给予她的打击也是刻骨铭心的。武林中有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产生的，像早年的谢晓峰与慕容秋荻。
1: 谢小玉的母亲是个什么公主呢？
2: 她自然不会是慕容秋荻，但也可能是第二个慕容秋荻。慕容秋荻要泄恨，她要毁的是谢晓峰那个人。
1: 谢小玉的母亲却要毁了谢家的神剑山庄，
2: 所以她才把她的女儿送到神剑山庄来做神剑山庄的主人。但是
1: 他毁得了吗？
2: 谢晓峰自己像是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1: 可是有丁鹏在。
2: 丁鹏虽不是神剑山庄的人，但只要有丁鹏在，他就不会容许有人毁了神剑山庄。因为谢晓峰不仅是丁鹏最尊敬的朋友，也是他最尊敬的敌人，更因为丁鹏自己也是个最受注意的人。这时候，四匹骏马拖着一辆豪华的车子在路上飞驰着，阿古的长鞭在空中飞舞着。丁鹏离开了神剑山庄之后，只对阿古说了一句话：用最快的速度到最近最大的城市去。这辆车子已经是丁鹏的标志，丁鹏的象征。虽然大家没有看见丁鹏，但知道丁鹏一定就在这辆车子上，所以大家都让开了，看着阿古赶着车子疾驰而去，疾驰而去。
3: 跟谢晓峰那一战没有胜负，每个人都已经知道，大家也都很高兴。可是仍然有人忍不住想跟在车子的后面，看看又会发生什么事儿。
2: 丁公子如此积极的赶路，必然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这种热闹岂可放过？丁鹏走得这么急，当然不会停下来等他们。就算丁鹏被

0: 他们追上了，也不会招待他们吃一顿。可是他们追得很起劲儿，至少比拉着车子跑的四匹骏马还要起劲儿。幸好车子到了大路上，速度必须慢一点，因为大路上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人，但也只是慢一点而已，车子仍然飞驰得很快。忽然有一个小孩子从岔路上跑了出来，那只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是被飞扬的尘土所吸引跑出来看热闹的，只是他跑的方向不对，挡在了大路的中间。马拉着车子急冲了过来，谁也无法使他们停止，眼看着车子跟马就要冲上那个孩子了，就见长鞭一卷，小孩子飞了起来，被轻轻地移到路边放下，车马飞驰而过。那孩子一无所觉，还在拍手欢呼，别的人都在为他捏一把汗，然后也忍不住欢呼了。三者缺一，都无法保全那个孩子，但是阿古却巧妙地做到了。追在后面的人发出的欢呼声，阿古是听不见的，他是个聋子，还是哑巴。他能听懂人的说话，那是由口型上读出来的，他也能觉察极微细小的声息与变化，那不是靠听觉，而是靠灵敏的感觉。不过那些跟在后面的人却十分的满足，他们目睹了一次奇迹，似乎已经值得跑这一场路了。马车进了城，停在一家最大的旅馆后面。跟来的人没有看见丁鹏进去，因为他们到得迟了一步，但是他们却看见了客栈里的伙计纷纷地走出来，分散到四周而去，他们好像是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江湖人虽然不敢去问丁鹏，却敢抓住这些伙计们来问一问。
1: 哎，那位丁公子是不是住在你们的店里啊？
2: 是啊，他包下了最好的一个院子，有花园花厅，还有十几个大房间呢。
1: 他就只住了一个人？
2: 不，两个人，还有一个赶车的。
1: 哎呀，像尊金刚啊，
2: 他一个人要住那么大的院子干嘛呀？
1: 不知道，
2: 或许是请客吧。
1: 请客？他要请谁啊？
2: 那不知道，但客人是很多，很重要的客人，因为他要他们向城里最好的酒楼去订下十桌最好的酒席，然后又让我们把城里最漂亮的妓女都叫了去。哎，至少要叫50个呢。
1: 啊，这城里最漂亮的妓女有多少啊？
2: 哎呦，天地良心呐，连最丑的加上去也不到50个呀。可是那位公子出手那是太豪华了，每一个妓女赏银是10两啊，因此那没有也得去给他找啊。
1: 那你们找得到吗？
0: 十桌酒席这会儿已经开了出来，把花厅摆得满满的，50名妓女也凑齐了，被分配在10桌酒席上，但每一桌只放了6双筷子，这表示着每一席只有一个客人。做主人的丁鹏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旁边坐了5个较具姿色的妓女。怪事儿年年有，今年是特别的多，因为今年在江湖上崛起了一个叫丁鹏的人。自从丁鹏在圆月山庄戏剧性的出现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把他所有的轰动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此刻在这个小城中所发生的事件更令人难以相信。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6: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5: 怪事儿年年有，今年是特别的多，因为今年在江湖上崛起了一个丁鹏。自从丁鹏在圆月山庄戏剧性的出现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把他所有的轰动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此刻在这个小城中所发生的事件更令人难以相信。十桌酒席已经开了出来，把花厅摆得满满的，50名妓女也凑齐了，被分配在十桌酒席上。做主人的丁鹏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旁边坐了5个较具姿色的妓女，其中有2个妓女，一个叫仙仙，一个叫美美，是城里最红的2个妓女。这2个人对这位财神爷自然是尽心巴结着。仙仙满斟了一盅酒，用条花手绢托着送到了丁鹏的嘴边，喂了下去，然后他笑着说：丁公子，您请的客人呢？丁鹏喝了酒笑了笑，你们不都是吗？
7: 啊，公子请的客人就是我们。
5: 不错呀，我一共请了50位，要是到齐了就没有别的客人了。
7: 公子，您一个人请了50个姐妹来陪您喝酒
5: 啊？也不光是陪酒，你们呢，会吹的就吹，会唱的就唱，我包下来的时间是到明天晚上，在这段时间之内，你们可以尽兴的痛快，只有一个条件啊，不准走。
7: 啊，公子，为什么呢？
5: 难道以前没有别的客人下条子叫过你们吗？
7: 当然有了。
5: 那别人叫你们来为了什么呢？
7: 是为了要我们伺候啊。
5: 是啊，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呢、啊。
7: 公子，不是这样子伺候的。
5: 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次出条子叫堂差。男人们到这儿来，无非是为了酒色，先喝喝酒，增加点情趣，等情投意合的时候再一起上床，是吗？
7: 仙仙又说：“那公子，总不会要我们50个人 都伺候您上床吧。
8: 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5: 每一张桌子都在听着他们的谈话，因此丁鹏的话音一落，整个厅中掀起了一片惊呼声。就在这时候，丁鹏忽然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他走向一个坐在窗角边千娇百媚的女郎，自己的脸上泛起了衷心的喜悦。青青，你来了。
9: 这会儿不知有多少嫉妒的眼光在盯着他，为了青青的美，也为了他独占了丁鹏的注意力。丁鹏的确把所有的女人都忘记了，他只看见了青青，上前挽住了青青的手。
10: 我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找到你，我只好用这个方法试一下了。
7: 青青笑着说：“嗯，你这个方法实在是很特别呀。
10: 没办法，如果你再不出现，我就只好将就了。因为我的确是需要女人，我中毒了。谢小玉给的我那杯百花酿中的药性很厉害呀。
7: 我知道，我并没有认为你做的荒唐啊。”
10: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来。我知道青青你是灵狐，有鬼神莫测之能，你没有叫我失望啊。
7: 我这不是来了吗？
10: 我以为你也能解除我的困境。
7: 青青，我想你一定是有办法的。
10: 青青偷偷的一笑，
7: 哼，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带来了帮手，我可以叫小云为你治疗啊。
10: 小云？就是你那个小丫头？
7: 她可不是小丫头，她也是狐啊。
9: 经过小云的运功治疗，丁鹏体内的毒终于被去除干净了。丁鹏这会儿已经睡着，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健壮，他的精力是那么的旺盛，可是他的睡态却是那么的可爱，充满了孩子气。这种睡态足以激发一个女人的母性。小云同样的也为丁鹏的睡态而着了迷，他坐在丁鹏的旁边呆呆着看了半天，然后他像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决心，悄悄地从自己的衣服兜里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根针，长长的亮亮的针。虽然握着针的手在发抖，但是他仍然一咬牙，对准丁鹏的心口刺了下去。针头已经抵在丁鹏的胸口肌肤上，丁鹏仍然睡熟得像个孩子，而且嘴角还泛起一丝笑意。就是这笑使得小云的心软了，他再也无法多用一点力。就这样他呆了半天，才像是又下定了决心，再度举起了针。这一次他没有犹豫，很快的很有力的刺了下去，但是仍然没有刺进丁鹏的心窝。这次却不是由于他的心软，而是有人阻止了他。这个人自然是阿古。随后小云又看见了青青。
7: 青青的脸很白，
9: 但小云的脸更白。青青转身走了出去，小云被阿古提着也跟在后面走了出去，来到一间屋子里。青青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7: 阿古把它放下来。
9: 阿古把小云重重地丢在了地上，跌得他很疼，使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抬眼
10: 他又看见了阿古的炯炯的目光，轻轻的神色一冷。
11: 小云，
7: 为什么？说，我让你来给爷治病，为什么你要暗杀爷呢？
10: 小云看看阿古那炯炯的眼光，使他心悸。他也知道青青的话不是恫吓，于是瑟缩地回答说：“
7: 小姐，不是我要暗杀爷，是别人要我那么做的。”我知道，你既没有那么做的理由，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我一直都在旁边看着。我看见你下手还停了一停，可见你也很喜欢他，是吗？是的，小姐，爷的确是很能令人动心的男人。我虽然是专习媚功的，但是也禁不住为他而动心。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是下不了手的。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指使你下手的人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是的，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我已经知道他了不起了，现在我要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是什么人。小姐，是老主人。
10: 听了他的话，青青几乎跳了起来。既然已经说了出来，小云也就没有意思再瞒下去了。
7: 的确是老主人，他在不久之前派人送了一幅金蛇令牌给我，叫我杀掉爷。
10: 青青的脸上微微一红。
7: 你没有弄错吗？要知道，金蛇令已经不再是老主人独一专用的了，还有很多块失散在外面呢。不，这一块绝不会错的，是老主人身边的神力天王送来的。
10: 青青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7: 爷爷为什么要杀掉丁鹏呢？
10: 小云顿了一顿。
7: 因为老主人说，爷已经不可能成为我门中人了。可是他老人家答应过我，并不要丁鹏成为我门中人，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我们的身份呢。可是爷却得去了我们的圆月弯刀以及无敌的刀士啊。那也是爷爷自己决定的，他说丁鹏的资质可以将我们的刀法发挥到极限。爷爷并不希望丁鹏能成为本门中的人，只要他能击败谢晓峰，他已经做到了。不，他并没有击败谢晓峰啊。哼，他们没有正式比试，以后也不可能再比，因为谢晓峰今后将不再用剑，更不会与我们为敌了。那，小姐，这是爷自己说的吗？是的，也是谢晓峰自己亲口告诉我的，所以这是绝对可信的话呀。那小姐，可是老主人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啊。那爷爷得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呢？爷已经跟谢晓峰成为朋友了。他跟我说过，英雄相惜，这是情理之常啊，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算得上是朋友啊。说到这儿，
10: 青青的脸上泛起了无比的骄傲，可是小云却叹了口气。
7: 但是，老主人说，谢晓峰虽然不会再跟我们为敌，爷却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不，小云，不可能的。爷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绝不会跟爷爷作对的。五大门派才是我们的敌人。 爷对五大门派的人深恶痛绝，怎么会帮五大门派来跟我们作对呢？小姐，老主人是这么说的，神力天王来传达这句话时他也不相信，可是老主人看事一向很准啊。
10: 不，小云，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的地方，我要找爷爷说清楚去。小云，穿好衣服，我们走。
7: 小姐，你不杀我了？
10: 小云，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我当然不会怪你了。听了青青的话，小云很是高兴，青青又转向了阿古。
12: 阿古，请你多照顾他一点，别再让人接近他，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人也一样，你能做到吗？
10: 阿古点了点头，拍拍自己的胸膛，但是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青青笑着说，
12: 也好，我把小香留下来解释这一切好吗？小香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10: 小香约摸是个十六七岁的样子，梳一条大辫子永远是光光亮亮的，人也是光光亮亮的。他长得不算好，但绝不难看。他叫小香，因为他身上经常是香喷喷的。他的身材虽然娇小，但看起来却已像个十足的女人，但不像个成熟的女人。小香是那种男人看了很喜欢的女人。丁鹏跟小香很熟，当青青不在他身边的时候，经常是小香陪伴着他谈天下棋吟诗对句。当丁鹏醒来的时候，小香就在他的身边。小香笑着对丁鹏说，
7: 公子，现在是早晨，客栈外面没有人了。
13: 啊，没有人？那一批跟在后面的讨厌虫
7: 都不在了？是的，小姐跟小云走时我就在外面，到了半夜他们都走了，走的一个都不剩了。
10: 丁鹏显得很是吃惊，他并不喜欢有人跟着，甚至于还很讨厌他们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可是突然听见这些人都不见了，他倒感到有些不安了。这人都到哪儿去了呢？丁鹏在车子里问小香，小香摇摇头，
7: 不知道，只看见他们一个个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像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但是我还要守在你的身边，无法跟去一探究竟啊。
10: 哎，小香，我问的不是这个，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一次，
7: 你也已经回答过了，那你问的是谁呢？
10: 我问的是
7: 青青跟小云。他们走了？
10: 我也知道他们走了，我要问的是
7: 他们上哪儿去了，做什么去了。
10: 对于丁鹏的问话，小香没有回答。丁鹏人很聪明，虽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他少年的时候幻想着要在武功上出人头地，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练剑了。如果没有遇见柳若松，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年轻剑客，但不会成为今天的丁鹏。丁鹏的行程是归程，他想到回到那座从柳若松那儿得来的万松山庄，以及他为了打击柳若松而在对面所建的那一所华宅去。那不是他的老家，但却是他的家，何况家中还有他的妻子青青在等着。青青虽然没有告诉他上哪儿去了，但是一定会回到他们的家的。他们的车子已经快要接近圆月山庄了，阿古在前面驾着车，小香坐在他的身边，发散着他醉人的幽香， 唯一不同的是，车后不再有那些好事的江湖人跟着了。而且使丁鹏感到奇怪的是，这几天他们一路行来所感到的寂静。小香忽然停下了嘴，不跟阿古说话了，因为他看见了丁鹏的眉头皱了起来，而且还用手捂着鼻子。人只有在闻到恶臭的时候才会捂着鼻子，这臭味是从路边的树林子里传过来的。丁鹏嘱咐阿古停车，走到林子里一看，他终于发现了恶臭的来源，是尸臭。一堆尸体，足足有十几具之多，死的时间还不太久，因为臭气只从他们的口鼻中透出，内脏虽然已经开始在里面腐烂，还没有烂出来。从服饰上看，这些人都是江湖人，他们的身体旁边都还有兵器，只是剑未离鞘，或是才拔出了一半。丁鹏勉强捂住了鼻子，检视其中的一具，翻来覆去看了一阵之后，发现他身上都很完整，没有任何的伤痕。致死的原因是喉头的一击，那致命的一击只留下了一道淤青，却已震碎了他的喉骨。一连十几具尸体都是如此，小香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14: 你叫什么呢？
7: 这些死人。
14: 你认识他们？
7: 小香顿了一顿才点点头：他们都是前些日子跟在公子车后的人呢。
10: 奇怪了，只是一些二三流的江湖人，不会结下什么厉害的仇家，是谁会杀死他们呢？
7: 丁鹏又检查了一下尸体，
10: 哦，这是被人用掌刃切中喉部而死的，出手的人武功极高啊。
14: 阿古上前在几个人的喉头抹了一下，然后摊开手掌伸给丁鹏看，
10: 他的手掌也是黑色的，所以才看得清楚，上面沾了一些银色的碎屑。
7: 小香不禁惊讶道：银龙手？
10: 这银龙手是什么呀？
7: 银龙手是一种武功，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手臂是银的，刀剑都砍不断，他杀人的时候都是用手掌切中人的咽喉，喉骨立断而死。
14: 哦，这个人莫非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
7: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他的手上戴了一副银色的手套，身上穿了银龙鳞甲，脸上戴着银色的面具，头顶银盔。
14: 那不成了个银人了？
7: 公子，我不是说笑，是真的有这么个人，他是魔教的四大长老之一。
10: 魔教的四大长老？
14: 丁鹏看着林中的尸体很是惊讶，就听小香给他介绍说，
7: 这银龙手是一种武功，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手臂是银的，刀剑都砍不断，他杀人的时候是用手掌切中人的咽喉，喉骨立断而死，他是魔教的四大长老之一。魔教有四大长老，就是金狮、银龙、铜驼、铁雁。
14: 哦，铁雁长老就是被我削断手臂的那对夫妇吗？
7: 是的，他们夫妇两个人合称为铁雁双飞，但是只有丈夫才是长老，只不过他们夫妇时刻不离，任何时间都在一起，所以才有铁雁双飞之名。
14: 这么说来，这银龙是带铁雁来找我报仇的了。
7: 那他该来找我才对呀，
14: 怎么会把这些人杀了呢？
10: 小香欲言又止，丁鹏感到不耐烦。小香，有话你就干脆地说，不要吞吞吐吐。
7: 这个我不清楚，不过听外面传言，魔教中的四大长老金银铁都背叛了魔教。
10: 哦，
7: 昔年魔教称霸武林，使得各大门派都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五大门派的掌门人想尽了方法，终于先后将三个长老都买通了，更邀得了神剑山庄的谢三少爷相助，率众人直攻魔教总坛，联手将魔教教主逼到了悬崖上，坠落绝谷而死，魔教的势力才被瓦解了。
10: 那铁焰长老身上有免死金牌，也就是那时候送给他们的。
7: 嗯，大概是吧。
10: 魔教的势力既然如此之盛，四大长老的地位又如此之重要，他们为什么要背叛魔教呢？
7: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0: 那总有一些传说吧。
7: 这些事儿本就十分的秘密，除了五大门派的掌门人之外，知道的人也很少。因为魔教本就是个秘密的宗派，势力虽大，却极少公开活动。一般的江湖人甚至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宗派，所以传言也就不多。
10: 小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7: 我是因为追随小姐接触的都是狐，狐是神通广大的，无所不知的。而我呢，又喜欢听一些江湖上的事儿，点点滴滴积累起来才知道一些的。
10: 哦，那青青是否知道呢？
7: 小姐知道的比我还少，她修的是天狐道，根本不理尘世俗物。
10: 哦，那你告诉我，谁知道的多一点呢？
7: 恐怕没有了。武林中的事儿，我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个，因为我一直就留心这些事儿。小姐要我追随在公子身边，也就是因为公子对江湖上的事知道的太少，要我随时提供给公子参考的。
10: 啊，可是目前这件事儿你就不知道啊。
7: 那我不是已经探明行凶者是银龙长老了吗？
10: 可是有关银龙长老的事儿你却知之不详啊。比如说他为什么要背叛魔教，又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你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啊。
7: 那明天我打听清楚再回来禀告你好吗？
10: 可是你就知道了啊？你找谁打听去啊？
7: 我可以行法招狐来啊，一问就知道了。
10: 哦，小香，你还会招狐之术？
7: 是的，老主人是湖中之地，举凡天下炼湖俱受老主人的管辖，我自然也懂得招湖之法了。
10: 丁鹏回到了家，可是青青却不在，小云也不在家，只有一个讨厌的柳若松在。柳若松奴颜卑膝地走了过来。
15: 师父，您老人家回来了。
16: 回来了。松儿，为师的这次出去家中多亏你了。
15: 师父说哪儿的话，这是弟子应该尽的本分，有事弟子扶其劳嘛。听说师父这次见到谢晓峰了。
16: 见到了。哎，你还听说了些什么呢？
15: 是师父跟谢晓峰决斗的事儿，外面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师父胜了，也有人说是师父败了，更有人说你们是平分秋色，不分胜负。这弟子不知道，应该是哪种说法才对。
16: 你想呢？ 应该是哪一种说法才对啊？
15: 弟子实在不知道，所以才请示师父。
16: 你希望是我胜呢，还是我败呢？
15: 这个弟子自然衷心希望是师父得胜了，这样别人问起弟子来，弟子也有光彩嘛。
16: 好，那你就这样告诉别人好了。
15: 啊，师父，你当真胜过了谢晓峰？
16: 你这样说绝不会有人反驳，连谢晓峰本人也不会出面反对的。
15: 那既然是师父胜了，何以又有人会误传师父落败？

0: 卖货平手呢？
1: 那也不是误传，因为这种说法我也不会反对呀。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我们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在武学上的境界心得，已能得到个大致的了解。他的神剑与我的神刀发出之后，谁也无法破解谁的招式，我会死于剑下，他也难免会丧身在我的刀下，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无所谓胜负了。
0: 啊？难道连一点胜负上下都分不出来？
1: 这到底不是天平啊，自然有高低的，只不过这种胜利没有人会去争取。所谓略胜一筹，就是对自己招式的控制，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收住而不伤及对方。
0: 那么自己是否能够安全呢？
1: 不能，除非对方也像本身一样的高明，否则只有死在对方的手下，用一死来求取胜负的先机。谢小峰没有这么傻，我也没有这么笨，所以我们没有比出个结果来。
0: 刘若松似乎很失望地说，那以后呢？
1: 以后也许会有一天，当我们两个人都不想活了，才会去找对方决斗，用死来表示自己技高一筹。
0: 哦，就像当年燕十三击败谢小峰时一样，是吗，师父？
1: 不一样，燕十三对自己的剑势并不能控制，只能将锐势引向自己。谢小峰已能够完全控制了，所以严格说来，燕十三是败在谢小峰手中的。
0: 哦，这个弟子十分的愚昧，请师父多加指点。
1: 他胜了，燕十三死了，这就是证据。
0: 可是跟师父所说的不又冲突了吗？
1: 不错，看来是冲突的，但实际上却又不冲突。一个人能叫胜于自己的敌人自杀，而以死来保全他的性命，这个人又怎么会是失败者呢？
0: 师父的道理太深了，弟子实在是不懂啊。
1: 这难怪，你的武功没有到那种境界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过你只要能够明白了我的话，你就会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成为第三个高手了。
0: 啊？第三个高手？
1: 是的，我跟谢小峰在你之前，你是迈不过去的。
0: 望着丁鹏那不可一世的傲气，刘若松真恨不得把丁鹏抓过来狠狠地踩上两脚，但是他只谦卑地一笑，弟子怎敢以师父其名呢？能名列第三，那也就足够了。
1: 很好啊，啊，孺子可教。刘若松，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并不难，只要听我的话就行了。
0: 弟子恭临师父指教。
1: 找一个地方，隔绝人世，面壁苦思，静坐十年。在这十年中，你必须忘去一切，使自己成为一片空白，忘记你一切的武功。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天下无敌的高手了。
0: 就这么简单？
1: 不简单呐。你已经有了很好的武功基础，所爱者只是心无法与神会。如果你能使此心空灵与神合一，信手拈来，即是招式、意识，最简单的招式都可以发挥最高的效用。所谓

0: 腐朽为神奇呀、啊。
1: 哦，
0: 弟子懂了，这是形而上的物学境界，弟子不是那种材料啊。
2: 那，你永远都只有屈居第二流了。
0: 弟子只希望能够成为第二三流中的一流，就余愿已足了。
2: 那太容易了，你没事的时候向阿古学学就行了，只要你能学到阿古的一两成的本事，就足可以跻身于尘世的一流之列了。
0: 那所谓尘世的一流之列又是哪些人呢？
2: 像五大门派的掌门人还有你的拜弟林若平之流啊。
0: 听说林若平拜在师父的刀下了。
2: 那不是比斗，你是我的徒弟，他是你的拜弟，我只是给晚辈一点教训，所以呢，我只把他的剑劈成了两半，是他的胆子太小，居然给吓傻了。
0: 柳若松从来也没有对那位拜弟林若平好感过，可是这时候他居然有了同仇敌忾的心理，想在丁鹏的头上砍上一刀。只可惜啊，他只是心中想而已，却没有付诸实施的勇气。这时候丁鹏却问道，
2: 松儿，你在江湖上消息一直很灵通，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大事，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师父说的是什么大事啊？
2: 城西七十里处的野林子里有17个江湖人被杀，横尸在林中。
0: 会有这种事儿？丁鹏忽然厉声说，
2: 我在问你知不知道，你敢说不知道，我就一刀劈了你。在死亡的威胁下，
0: 柳若松脱口而出，弟子知道。
2: 你总算知耻。柳若松，你心里在转些什么念头，我完全知道，所以在我面前你最好不要装迷糊而自作聪明。
0: 师父，要是弟子真不知道，岂非被你批得太冤枉了吗？
2: 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不会逼你了。
0: 柳若松看着丁鹏，
2: 脸上现出了惧色。丁鹏笑了笑，当我在说那件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晓得此事，所以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是真的在问你。
0: 那难道弟子那句答话出了问题吗？
2: 是的，你表现得非常惊奇，非常逼真，这就是破绽。柳若松，因为你根本不是一个重视别人死活的人，如果你确实不知道，你一定会问死的是哪些人，
0: 但是你却注意有这种事儿。
2: 这表示你早知道死的是哪些人了。
0: 柳若松又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骂自己混蛋，自己连本身的习惯都不知道，又怎么能从事伪装呢？
2: 但是他却不知道，一个人的习惯往往是别人都知道，而自己却是唯一不知道的人。丁鹏没有容他多埋怨自己，接着又问道，那些人是怎么死的？
0: 柳若松这次不敢说谎了，听说是死在银龙手之下。
2: 银龙手又是何许人呢？
0: 银龙手是魔教四大长老的独门武功，与上次被师父所伤的铁燕夫妇同出一脉。
2: 为什么要杀死那些人呢？
0: 这倒不知道，弟子是听一个路过的目击者说的，他描述那行凶者的形象，弟子才猜测是银龙长老，别的人恐怕连这一点那都不知道呢。
2: 你看他是不是冲着我来的呢？
0: 应该不会吧，他如果要为铁燕夫妇报仇，应该直接来找师父，不该迁怒到这些不相干的人呢。
2: 也许 他是先向我示威，才故意在我回来的路上杀死这批人。
0: 柳若松很谨慎地说：“那倒也有可能。魔教中人是很齐心的，他们对同伴受辱，认为是全教的耻辱，一定要把对方杀死为止。所以当年大家提起魔教，都谈虎色变呢。”
2: 柳若松，关于魔教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啊？
0: 弟子所知极微，因为他们很神秘，外人极难得知他们的情形啊。
2: 好，我要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件事的始末因果，明天给我回答。
0: 这个弟子恐怕……
2: 柳若松，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不准推脱说办不到。明天日落，如果你没有回答，最好自己找块风水好的地方等着我。记住，明天日落之前。
0: 柳若松不再说话，行了礼，退了出去。到了门口，他才把丁鹏的36代祖宗都挖出来骂了一回。
2: 十月之夜，也是无月之夜，
0: 阴天，有云，
2: 天黑如墨。一所荒废的巨宅，据说因为有狐仙在这儿居住，所以主人以极低的代价卖给了一对老夫妇。他们俩倒是不怕狐，草草地整理出两间屋子将就住着。他们告诉人家，园中的确有狐，不过狐仙可怜他们年老无依，允许他们在那儿栖身。有好事者夜探废宅，看见园中居然有美女俊男，不过只是惊鸿一瞥，接着就昏迷了过去。从此，没有人再敢去探那所废宅了。晚上，青青带着小云，却悄悄地踏进了巨宅。一个高大的人影挡住了他们，铜盔铜甲，青铜色的脸。是上次庙里的山神，他躬身施礼，铜片叮叮直响，他的声音也像是铜盆在石地上摩擦般的刺耳。在下参见公主，公主怎么来的？
1: 我有急事，来见爷爷。你们搬的这个地方真难找，我找了好几天才找了来。
3: 公主，你不该来的。老主人已经吩咐过不再跟你联系的，你已经不属于本门了。
1: 我知道，如果不是门户中找上我，我是绝不会来的。
3: 怎么？门户中会有人找公主？这不可能吧？
1: 绝对不会错，而且还发出了爷爷的金蛇令，所以我才要找爷爷问清楚啊。
3: 不，公主，绝无此事。老主人前几天还再三地告诉我们，要我们绝对不可以去跟公主联系呀。
1: 可是爷爷的金蛇令总不会是假的吧？而且传令的是金衣使者呀。
3: 怎么，真有这种事儿？现在的金蛇令都由属下掌管，如有这种事儿，我不会不知道啊。公主，究竟是什么事情，老主人会传金蛇令给你呢？
1: 爷爷要杀死我的丈夫。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马金陵投奔界牌关，这也是被迫无奈呀。守关主将武安国一听到这消息啊，腾的一下，怎么了？蹦起来了。哎呀，激动不已呀、啊！怎么着，马小姐前来投奔？哎，快快快，城门给我开开！哎，然后吹吹打打，把队伍列开，我要亲自迎接这位姑娘。是，这答应一声，传令就要走了。慢慢慢着，慢着，怎么？烧崩，烧崩啊！等等，干嘛呀？我得问问老元帅。说完了之后啊，他跑后边来了，找武士约来了。武士约正在养鱼池前那儿站着，嗯，穿着一件员外裳，把这员外裳啊提起个衣角来。怎么回事？感情这儿兜着不少的馒头渣儿，兜那干嘛呀？在这喂金鱼呢，好休闲，没事儿。人家好吗？他上哪儿不得远近高兴啊？这是武安国在这儿，不是武安国在这儿，他到不了界牌关，上这儿来干嘛的？就是看看自己的家中的人。哎，那大唐天下，他不是一脚平汤吗？哪儿都成。这正喂着呢，腾腾腾，武安国就过来了。哎呀！老人家呀，我这给您行礼了，差生了。怎么了？白五十爷吓一跳，啪把衣襟一抖，出什么事了？您跟我来。他拉着五十爷把老头给拉书房来了，让老头坐那，自己没敢坐，在对面站着。五十爷看你这变颜变色的，你怎么了？哎呀，回禀您吧，有这么回事啊。老太师您看，这叫惯了还那么个叫法，反正他也不挑啊。我说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哈哈哈。哼，怎么看来呀，世间事物就这样，你看所想即成了。几次啊，托人去说媒也不行，没想到今天给送上门来了啊，是堪称一喜呀。是是是，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城去迎接这位小姐，马上准备花灯。准备花灯干什么呀？我这个娶媳妇儿就得闹腾闹腾。不可以，水听这把脸沉下来，那胡闹啊！武安国吓一跳，怎么了？我哪点不对？你这不是胡来吗？姑娘现在正在难中啊，怎么能进门就提这事儿呢？ 你得让人呐、感动，你得慢慢的呀感化，感激。我播一听，我感激谁呀、啊、不就说这意思啊，这么样一点一点的才能有了感情，你懂不懂？你这忙三火四歇进了什么拜花堂，岂有此理。怎么这小姐一吸心火呀，她不杀了你，她怎么能够跟你成亲呢？这不胡闹吗？这不是。哎呀，老太师啊，怎么那我得等着多会儿去？多会儿你得等。哎，要不你就自己去自行其便，你看怎么样？别去，老太师您在这儿呢，我就得听您的，你老人家多多指点。那你必须如此这般，遵命。宛国深施一礼，跑回自己的府邸，到了他的帅府里，他们手下四个亲信，那是贴身的亲信，给叫过来。是五招五进五财五宝。这杨氏财迷，他手底下那四个仆人招财进宝，这四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大帅，您这个有什么吩咐？快给我捯饬捯饬啊！我得接这个客人呢、啊，知道不知道？西川关的小姐来了。哦，您要捯饬捯饬，那就换我衣服吧。是啊，我应该穿什么？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还这也不是打仗，您穿那干嘛呀？那接人得像接人的样子，那个。这个人你们得给我垫吧垫吧，因为什么？这好穿衣戴帽，这里这学问大了，那得穿出素质，穿出风度，这穿出身份，这穿出派头来，那不是瞎穿的。回头洗脸不洗脖子，换鞋不换袜子，这叫什么事儿？这往姑娘跟前这么一站，她腻歪了可不行，起码得让这位马的小姐多看我两眼。那您得先得把这门面得修理好啊。怎么您这梳头刮个脸，这里头那年头也有梳头刮脸？那当然没有时候全那么长着，那不成连毛僧了、啊、好好给我刮刮，横刮竖刮枪刮倒刮，刮得快冒血筋了。我说大帅，咱不能再刮了，怎么这不行了？这行我还没感觉，你就刮你的，反正都木了，还刮行了，你是够可以的了。那年头是没有霜，没有蜜，没有该擦的东西，要有的话那武安国今儿都得把它抹在脑袋上。这个把衣服给他准备下，他这么一看呢，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这花里胡哨，这哪行啊？那得怎么办呢？没听人说吗？啊，男子俏是一身皂啊，你得给我换了。哦，由头到脚一身黑，好吧，大伙儿一下差点乐了，怎么整个一校服，这能行吗？这个大给我准备准备。哎呦，这什么呀？怎么英雄场啊，大姐，我不要这个，怎么我得在这位小姐跟前透出点这个文雅来。哦，那赶快纹身公子巾、纹身公子长都给准备好，这宝剑拿过来，拿开拿开来。什么？你这纹身巾、纹身长、背如龙、带把宝剑，这多寒碜，您可要知道。怎么这可有讲究，君子无剑不游啊。那这是开玩笑的吗？大诗人出门都得跨剑，今儿这什么日子，我不能带这些东西，寸铁不能带。哎，得显出来一点这个啊，文人秀士。这几个差点乐了，怎么心说就您那点墨水连文人秀士呢？谁敢跟他抬杠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赶快你们把这个新军装等我穿上。哎，也难怪啊，怎么他这个靠山太硬了。哎，武则天皇帝呀、啊，这个前文书不是说了吗？他这会儿的军需，他这所有的武器，那都是在当时来讲那最先进的，也是最漂亮的，都拨他这儿来了。好，都给我准备好啊，穿好了规规矩矩的，人不许贼目鼠眼、满是烂学嘛，知道吗？哦，都明白了。都准备。哎，对了，怎么方才呀、啊？老太师还嘱咐过，赶快把这个二堂啊，给我这个重新啊，这个装点一下。这二堂可以了，大帅，您还装点成什么呀？装点成灵堂，知道吗？赶快弄一牌位，弄一牌位。哎，谁的牌位啊？西川关主帅马龙的牌位。我说您这要干嘛呀？休得多问。 妻儿等都是一些粗鲁之辈，哪晓得你家元帅的用意啊？岂有此理！自己也是赵勇子，怎么样？行，差不多，挺好看啊。退回来，哎，回来回来，大帅，怎么您这走法不对？怎么了？文人呐、啊，走路一步三摇啊。常言说得好，叫失衣不乱步。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比方说，您手里得拿把扇子，哎，拿把扇子得慢慢这么扇着，文扇胸，武扇肚吗？哎，走起路来的时候，哎，刷刷刷，这小雨怎么下着，他下他的，你也得慢慢的，哎，这么晃，得这样，这就叫文人之风度，让人家看出来，哎，有学问，是吗？哎，大雨大雨也得这么走，那要雹子呢，那就不管了，怎么那脑袋砸一包，您要跑慢了不行，反正您得这这么走法是不行。嗯，孩子们，你们说的太对了，哈哈，养兵千日啊，啊，平常素日本帅待你们不薄，今天给我出的好主意，好，我就是这样。哎呀，你看我走的怎么样？全乐了，怎么？迈左腿抡右

0: 胳膊，
1: 买右腿抡左胳膊，您这一顺片就出去，这够汉气，还别磨翻了。小姐已经到了城前，快请。先点三声炮，大鼓大鼓大鼓，随后鼓乐齐鸣，随着这号声，这鼓就打起来，巴拉乒，巴拉乒，巴拉乒，巴拉乒，巴拉乒，乒，巴拉巴拉乒。洋鼓啊，那年头没热鼓，反正敲什么点的都有。这通热闹，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全都出来看热闹。怎么了这是？怎么今天咱们界牌关，咱们大帅什么毛病？说来了贵宾了，是吗？城门大开呀、啊！呵，王国一看太感动了，怎么感动？老太师都出来了，领着王国来迎接这位八辈嫦娥马金林。姑娘也很感动。一阵不由的心里直发酸，怎么回事？正像是刚来时候，你看落魄如此，人家还如此这个重礼相待啊，摆这么大的场面来接自己。如果原来平起平坐都是守关主帅的话，那么说还得是父亲啊马龙来，哎，遇到这样的礼遇嘛，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有个级别之分。那我这既不是战将，也不是副帅，这怎么敢承担呢？哎，有人告诉小姐，说老太师前来迎接，这个倒把这位马大小姐给吓了一跳。因为什么？这个老太师这官儿，这大了去了，这家伙啊，反正自己也识文断字，也知道这官场上这些事儿。这老太师，好家伙！那原来那得说是国丈，现在应该说他太上皇。只见呢，两匹马走到前面，离着老远老远的，那爷俩就下了马了。碧桃穿着姑娘赶忙上前，先给太师见礼，万福不行了，要下拜行大礼呀、啊！哦。吴十月连连摆手啊，姑娘，高见高见呐、啊！哎，折煞老朽，这怎么可能呢？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对文武百官都没这样过，啊！你一个守关将的一个丫头，磕个头磕个头呗！啊，不行，今天可不行！哎，回过头来，叫他身后的王国，王国，过来见过姑娘，遵命。王国这时候按照老太师的吩咐，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绝不敢贼说言马吃烂学吗？那姑娘长什么样不知道，离老远时候他倒使着劲撒着劲攥着拳看了半天，离太远没看清楚，走得近前应该看清楚了，不敢看了。身时一礼啊，王国迎击来时一一倒地，姑娘万夫还礼，我怎么敢承担？怎么这如此这接待我？哎呀，姑娘哪里话来，老夫听说了，马龙元帅为国捐躯啊，战死在疆场，让这个叛逆薛刚给杀害，我要捉到他千刀万剐，我要亲自给马元帅祭灵，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关中一去，唰的一下，吴十月在前边带着路啊，王国呀在后边拉出一段距离去，悄悄在后边跟着，反正他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也不知道这姑娘看见他了没有，想问问手底这几个人，但有一样他想问也白问，因为什么？出关时候告诉过我不让看，你们也不许瞎学嘛，知道不知道？这问不白问嘛，他们也不一定看得清楚。赶快给让到帅府，到了帅府这儿先到灵堂。哎呦，八辈嫦娥马金陵眼泪差点下来。怎么，父亲战死在西川关，界牌关的守帅在二堂设灵堂，这怎么得了？太不敢当了啊！他向太师施礼，不要如此，太师亲自拈香啊，先拜过马元帅的灵牌，然后

0: 设备严严，要和别人，比方说两世旁人吧，倒在这个界牌关，尤其是一个女子就不应该设埋井面，姑娘与众不同，为什么？虎女啊，虎将之女啊，你是一员武将，哎，帮着你父亲守着国家的疆土，镇守西川关，甭管是谁都闻风丧胆，姑娘武艺超群，应该如此款待，这方为这个合理。马上这下边就吹奏了啊，鼓乐齐鸣，下边这九言半下，众文武一个个相当之客气啊，哎，敬酒的时候都把杯子高高举起，眼睛啊就盯着那红烧肘子，就看桌上那菜啊，看着红烧肘子，铁扒鸡不敢看别的，因为什么？不看别的不行，犯忌。告诉了太师有命，不许下学嘛。心说这哪是喝酒受罪呢？这谁不爱挨喝吧？这喝了这么几杯，不过就是应酬而已。哎，然后姑娘一路牢房，请到后面去歇息。哎，找了几个聪明伶俐的婆儿来伺候着，谁也不去上后院去。当然，就在这个姑娘休息的这个院门前面那儿放两队精兵，这家伙一个个呀，小衣襟短的班，怀里都抱着长马大刀，当头跟刀背儿都一边长，刀背儿拿花袋子都把它缠了，刀都上一个大的环子，上面拴着五色绸子条，阴风一吹，噗噗噗，来回直摆，正戳着老虎脑袋成排，一个个都光着半拉膀子，那叫赤背挡刀枪，站着干什么？干什么？甭管是谁，三岁顽童古墨先生，只要是男的，通通不许到后面来。来了，立刻就地阵法，就杀头。他们说谁去呀？怎么咱们这主帅要干什么呀？这下任务呢？这全毛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碧桃也紧张啊。怎么，姑娘，你求求你对他多客气。姑娘自有姑娘的心事，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这是探报来报，薛刚的人马已经杀到了关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兵伐界牌关，他也不是特意发兵到这儿来，反正得从这儿走。就是薛刚的人马还没到呢，这关里就乱了。怎么回事？这个界牌关的守将不是武安国吗？哎，他把金陵小姐接进来，开始的时候确实还都不错，使这个小姐也非常的感动。就说平常素日啊，没有这么深的交往，都是守关主将。哎，不说是谁也看不起谁吧，反正是心里头都有个数，大面亮得过去就得了。走的并不怎么近，特别是那个几次提亲未成，这个事情啊一直心里有这么点小膈应。那么这次呢，姑娘也是犹豫，如果碰不上她去接小姐的这些人的话，恐怕她还不一定能到关中这儿来。这一来了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就这个守关主帅武安国呀，走火入魔了，他神经了快。怎么回事？这折腾的，这不，这手下的那几个招财进宝全都找在跟前。我说啊，孩子们啊，这怎么办呢？这个这些位一看，这两天我们看您是吃喝不下，睡卧不安，俩眼发直，您这是要怎么着呀？我说这要怎么着，我要娶这个金陵小姐为妻。哎，可是老太师呢横遮竖拦，说什么也不让。你这小伙怎么办呢？这个哦，原来您是为这个事儿。你看这不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吗？你们还能不知道我这点心事还能瞒你们吗？怎么，你是说我早就想把他迎娶过门。哎，我们俩人要是成为了夫妇，那这界牌关，固若金汤啊，还了得吗？你甭管是论文才还是论武艺，哎，夫唱妇随。这个老太师这么拦阻着，我不知道他什么用意。再说我没法守这关了。怎么守着这么小姐，我在这守关，我的心里也不踏实，这天天守着饼挨饿，这不行。这个这些人这么一听，那不行，您打算怎么办呢？您就提出来呗。怎么提出来？提出来您就干脆就迎娶着过门。可太师不让，没告诉你。嗨呀，死店活人开呀。那这话怎么讲啊？您如此这般呢，这主意不赖呀。你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我知道啊，您手里头有一把宝壶，这壶的名字叫转心壶。哎，虽然是盛酒的，可是呢一边可以盛酒，一边呢可以盛水，里边单有这么一道黄。那么你要会用这个壶，人家告诉你这个摁黄在什么地方，你拿手这么一摁，这个壶都转了。转过来之后呢，你就喝那水啊，客人就喝那酒。哎，怎么喝你也不醉，客人一会儿就受不了。哎呀，这主意不错呀，可是这小姐她不一定喝酒啊。哎， 您不会好好的解劝解劝吧？再说您别给他普通这个酒喝呀，您喝，这他一个女流之辈，他不喝，那您这不麻烦了吗？怎么，您酒里得给他下点药啊？哦，来点这个毒药，拔不断肠散，你这难不把他毒死了吗？怎么您这不费劲了吗？这我当然你给我出这主意，不是您上点蒙汗药之类的，让他哪怕这酒沾沾唇呢，他少抿那么半杯呢，天昏地暗了，人事不知了，您就可以迎娶过门了，哎，洞房花烛了，这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师啊，老国舅他也得听着。嗯，孩儿们呐、啊，太妙了，妙妙！哎，公子爷啊，这儿没庙啊，这是您的书房。哎，这废话，我说你们这主意妙啊，是那就这么办吧，就这么办。我得亲自啊去请，你们就做好准备。哎。武安国一瞧，我说你们谁会使这壶啊，这得找一明白人，哎，一个是斟酒的，有俩布菜的，你们得把他摁明白了，摁不明白回头把那药酒给我喝了，这可就麻烦了。这个我们敢吗？您呢，在您手底下，我们给您出这主意，没事能药酒灌您，您这不麻烦了吗？这哎，你们放明白点就行了。他们就背着这个老太师五十约定下了这么一计，然后呢，武安国亲自，哎，到后边去请这小姐，装模作样逢场作戏呗。哎，到了门口那块不敢直接就是破门而入，啊，先在门口那站着，然后呢，让这个女仆去通禀一声这个碧桃，就是金陵小姐那个大丫鬟。哎，这个武安国心里明白，怎么要把这位小姐搭定好了，那么接近这位金陵女士啊，有女士之称吗？就这意思吧，那就方便的多。哎，这个也得注意，这也属于这阎王好见这小鬼难堂，你要是把他搭定不好那不行啊。他在这个碧桃这个丫鬟跟前呐、啊，呵，装得跟碧猫鼠似的。你还别说，他这套还真好使，还真把这个大丫鬟碧桃给蒙住了。说平常素日啊，在关中的时候，就在西川关那儿吧，听说这个人的人性不怎么样，虽不是说横行霸道、抢男霸女啊，反正仗着他们这个武家的势力，由于这个陛下武则天也不是他一个什么人，他这个气派挺大，盛气凌人，反正是有的地方挺讨厌。但实际这一看，哎，看来文明不如见面，得看这人真挺老实，真不错。回当初啊，姑娘还不入应了这门亲事，那要这次来了，那得多气势啊！怎么呢？这儿是少奶奶呀，哎，碧桃这心里话，但是她没敢说出来。哎，他进去给通禀，开始啊，这位金陵小姐不愿意去，因为是我跟他喝什么酒啊，这不捣乱吗？这不是，这岂有此理啊！碧桃这么一听，嗨、哎，小姐您错了，按、啊、您这说法这想法啊，我家元帅这个仇那就甭报了，咱这不是借助人家的力量吗？您应该知道，现在在西川关来讲，就是你我主仆两个人了，人单势孤。哎，咱根本敌敌不了薛刚，您也杀不了那薛斗。那么这就是逢场作戏也好，您也得应酬应酬。人家这是看中您，我看这个人很老实。哎，别看他是一个武将，但是呢，也是那么文绉绉的。哎，看来呢，不是一个这个歹人。您应该大方一些嘛。您应该知道，您也是西川关的少帅呀。不过您就是个女孩子，这男孩子可不是少帅吗？这怕什么呀？啊，金陵一想，可也是，怎么我不是 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小家碧玉，是不是？这两军阵前，这挥刀跃马去上将首级，那何必这样扭扭捏捏的？好，我去，你告诉他回复一声，哎，只要他把酒菜摆下，到时候我就准到。好，哎呀，这下把武安国给乐的，差点一倒折虎过去，乐晕了，嘿，他颠颠的跑回来了。哎，小子们啊，嘿，怎么样？小姐是不是不来呀？还准来，你们就准备吧。告诉你们啊，这个孔子曾经说过，这食不厌精，哎，这个所有的菜都要少而精，哎，虽然少而精，但是要精而足。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小姐爱吃哪口啊？吃的没了，那哪行啊？还得准备的随时往上上，哎，别啊，这个直统统的，一坐下就把那转心壶拿上来，知道不知道？耗着，耗得越晚越好。一呢是要这气氛，哎，灯火辉煌，明灯蜡烛，这气氛不一样。二呢，把小姐用这蒙海药蒙过去之后，哎，那直接抬入洞房啊，就这个。对，这几个家伙忙得满头大汗呢、啊，都准备好了。你小姐还真来了，一进门啊，王国一愣，他怎么一愣？这才郑重其事的，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小姐。常言说得好，灯下看美人。他这一看啊，真美。有点把他美傻了，这美是另外一回事。小姐这个着装吓他一跳，怎么回事？今天要说虽然小姐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是没离开他这个帅府啊，还在他这个帅府这儿。哎，那么今天晚上来赴这个晚宴，你们穿着打扮这个肯定得讲究一些，考究一些。那参加晚宴嘛，那就晚礼服得穿上，花旗招展吧，也得打扮打扮。但是不能这么要求，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因为人家还复校在身呢。这一点，万国倒没多想，但是一看小姐呀，这个招妆，身着软甲，肋下佩剑，他瞅着别扭。怎么？心说这至于吗？这个？哦，哎，人家是武将之女呀，听说此女的本领胜过其父。哎，桃花马、绣龙刀，尤其那几把飞刀，侥幸的是今晚那飞刀没背着，见面时候我就听说了，哎，为报复仇，啪啪啪把这几把刀全都打出去了。没关系，我已经暗自派人了。派人干什么呀？给小姐打上这么两套暗器，完全都是金的，起码不是24也得是18K，让小姐高兴高兴。当然呢，这刀全是那样的，是开金也不行。那怎么回事呢？起码得有点，哎，比他原来那飞刀得好看的多，漂亮的多，画多少刀样子。这待会儿啊，哎，喝完酒，哼，趁着他明白的时候，我让他看看。哎，小姐来，恕我失迎啊，看金陵小姐真大方，这像个男孩子似的，有点大将风度啊。这个武元帅何必如此客套呢？啊，我们由西川关落魄至此，承蒙武元帅盛情接待， 今天还专门设宴，这个我金陵实在有些不安。哎，哪里话来呀、大姐，大姐，才不知道这里的大小，但是好在完国没敢上运，上运啊，大姐没敢上运，他怕人姑娘烦这套，所以这客气点，亲自给斟了一杯酒，这酒可没要，都没动那壶，给斟上，哎，喝。人家这个小姐往这一坐，大丫鬟在身后边一站。这个王国心想，他想什么？你还别说，这位马金陵小姐的这个通房大丫头真不错。你看我们带着原来，嗨，他心想甭着急，咱们我娶了这位马的小姐之后，慢慢的我就把你呀、纳为二房。他这倒好，怎么横滑了呀？这是他的心还挺什么，贪心还挺大，这甭着急。但是没敢表现出来，他知道这练武的人的眼神都非同一般呐、你紧的贼树眼的，这常言说得好，毛子毛烟，怎么你坐哪儿演心中之苗，你甭管掩饰什么心灵的窗户也好，什么也好，你就坐在那块地嘟嘟的来回乱转悠，看看这儿学不学那儿，这一般都不行。所以呢，他很谨慎。酒过三巡了，他一看呢、这小姐，哎，感情有酒量啊，真是文奇武备，酒量也过人。他冲身后边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满酒啊，哦，他手底下那贴身的大书童就过来了。这个武昭这下子有两下子，他赶忙过来给满酒。王国之紧张，紧张什么？心说你摁没摁呢、你就给我倒上了。这个怕有亏心事啊，他心里的究竟啊有点忐忑。因为什么呢？这要是一位弱不禁风的女子，那何必还费这个手段呢？啊，干脆你不来了吗？你是自投罗网啊，你认了吧你，我就把你收下，你怎么着一嘴巴就被打晕了，这不行，招翻了可不得了。给我满酒的，给小姐满酒。哎，遵命。我这不用手这么一摁那灯簧，没动静，不是一摁嘎嘣一声滋溜，那哪行啊？过来唰的一下，把药酒就给小姐满上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5: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4: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5: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6: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5: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亡国社稷害金陵啊，哎，真可怜呐、啊。谁可怜？亡国呀！啊，你是武则天的亲属，界牌关的首帅，怎么如此之这个龌龊卑鄙？现在这管不了这些了，反正这酒给倒上了。哈哈，哎呀，我看大姐海量啊！啊，这真是我三生有幸，这话谁跟谁都不挨着。怎么人家海量跟你这三生有幸有什么关系？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你啊，大姐，这个你我这就是一家人了啊。怎么着？你看，你能到我这儿来，这是给我好大的面子呀！我一定要助小姐一臂之力，大薛刚生擒活拿，哎，破釜挖心，继元帅马龙的这个灵牌。是这样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那么既是这样，我呢希望早日捉住这个逆贼薛刚，还有这个凶手的薛斗。为此呢，我想跟大姐您干一杯。金莲姑娘从坐的地方拿起酒杯来开始，哎，那么这个神色呢一直就这么很平静，哎，确切点说，从进门开始，哎，反正这个不冷不热，也没什么面含微笑啊，不好意思啊，什么这个，没有，反正咱们喝就喝，现在提出来了要干了这杯，应该，姑娘点了点头，吴元帅。那我有一个小的要求啊，请讲，大姐请讲。这个咱们都是武人，说话呢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分寸了，说的当与不当，请武元帅多多海涵，哪里话来啊，您的话就如同这个令箭一般，您的话就如同这个，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差点把圣旨说出来。哎，您怎么吩咐？我当怎么去做？谈不到吩咐，我想啊，跟您换换这酒杯，喝我这杯呀、啊，我是你的杯。哎呦，王国一听，差点顺着椅子出溜进去，怎么回事？这叫交杯盏呐、啊。这叫交杯酒啊，哎，这太好了啊。他转念一想，他、不行啊，这个怎么这他那杯里那酒有药啊。这句话不要紧，旁边给他满酒的那个，他那大书童噌的一下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就盯了酒杯，他不敢拦，但有一样心说，您可别这么答应啊，您别喝，喝就麻烦了，这不毁了吗？这小姐，那多有不便呐、怎么这您是我这儿的客人，你别忘了，怎么您还是个大姑娘，随随便便的跟人家换酒杯，这不太合适啊，不能这样，我看您就干了这杯。金陵小姐就站起来，站起，轻轻把那一下配肩这么一推，把这酒杯端起来。吴元帅，我这是敬你的酒啊，你喝不喝？怎么，你这么一番盛情，我都没有推却。你别忘了，我是一个闺门女子，大姑娘。我今儿干嘛来陪你喝酒？就这么点请求都不行，你必须得给我喝。你要不喝，找一个人。就你身边这人，谁把这酒给我喝下去？要是不喝，那叫休怪姑娘我不公。唰一下，柳眉就立起来，那个人叫柳眉道术，杏眼圆盘。王国暗自打了个冷战，啊，这怎么办呢？啊，来啊！把那大书童叫过来干什么？你把他喝了。王国呀被逼无奈，心说你喝了你别喝，你咕咚一下到嘴里横着，你跑出去找地方把吐了不就完了吗？怎么这台阶得给呀？这小姐急了要变脸呢，你们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这武装他哪有他那心眼啊？心说这喝我就完了，我完了这倒小事儿，怎么有那么
几个精子儿，是不是几个时辰，我就缓醒过来了。再把您家弄桶凉水泼我一下子，我也活过来了。但有一样，这就显形了。可是王国那个手势啊和那眼神，他全没看明白。苏炳，他拿起来咕嘟一下，他真喝。那玩意儿到肚子里不容功夫，当时就头沉腿发飘。哎呀，根本没什么酒量，你还不给我退了出去？王国都急了，怎么坏了？要露馅，你赶快滚吧你！他想把他推出去，往前走了没三步，扑通一下一头就栽在那儿了。小姐，真不好意思，怎么？这是我这个书童啊，他从来是滴酒不闻。实不相瞒，我可是最了解他。他从这酒幌子底下过一过，他就能醉两天。有这么胡说的吗？他是晕了，说所以他是小螃蟹。小螃蟹什么意思啊？不驾酒。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只见金铃咕的往后一闪，这啪一脚。桌子就翻个，桌子虽然翻了，这个被逃手可真快，啪一下，他首先把那转心壶抓起来了，嘎巴的一声，把这酒壶盖拧掉了，哗啦，这什么火啊？你身为界牌官，这元帅，这是你做的事吗？设计陷害我家小姐，哎呦！这怎么办呢？王国呀，傻了，光傻也不行啊！啊，够！太急了，怎么回事？好啊，马金陵，我这是抬举你，你知道不知道你是败军之将，走投无路了，上天无有路，入地没有门呐、你父亲让人家一枪挑死两军阵前，你一个孤身女子。远了风尘来投奔界牌官，投我来五元帅，想助你一臂之力，给你报复仇。但有一样你必须得应心，我早就想把你迎娶过门。哎，你我夫唱妇随，同时镇守这座关口。呸！他这剑就出匣了，宝剑出匣，寒光一闪，举剑就劈呀！啊，滋溜的一下，王国躲在一边，从旁人手里就蹭扔下了。夺过一口刀来，都晕了，也不知道刀和剑了，这就赶快举刀相迎。两人就在这屋里厮杀开。碧桃啊，这么一看，他提醒姑娘：“小姐，不要跟这耽搁了，啊，这卑鄙之徒，跟他多说一句话都失身份。小姐，我们赶快离开此地，言之有理。”也蹭风扫落叶，就这一剑，王国往下一藏身，来了个夜里藏头，没藏好。他觉得头顶上怎么一凉，一热，又一凉，怎么了？这是一凉，剑唰的一下擦头而过，连头皮带头发给片下一块去，薄薄片着，就过去了。一热血下来了，又一凉血凝了，他急打个冷战，往后倒退两步，没退好，扑通一下就坐在地上。金陵就不管他了，啊，领着碧桃竹仆两个刷一下由这屋里闯出来，这就大喊捉拿，拿刺客，拿刺客，他翻了脸了。哎，竹仆二人就到了这个角门这儿。听角门外嘶溜溜有战马嘶鸣之声，有人把马匹给备好了。谁呀、啊？小姐也不是神仙，马金陵他怎么能知道这转心壶什么药酒之类的？这怎么回事？感情有人给卸了底了？谁呀、啊？就是王国手下那马夫。王国现在还没明白呢。这马夫怎么？这马夫不是他的马夫，感情远在十几年前，曾经在西川关那会儿给马龙元帅做过马夫，
马龙原

0: 帅带这个小伙子不错，哎，后来呢就收他为义子了，哎，也就改了姓了，跟着这个马龙元帅就姓了马了。次后来这个人酒后无德，哎，闯了一点祸，这祸闯的还不小，连马龙一匹心爱的战马都完了，毁他手里。马龙一气之下非杀他不可。那时候小姐呢，就这马金刘小姐已经懂事了，还真给说了一番情，就把她给赶出门外去，她就跑到这儿来，就到了这个界牌关。当时那时候这界牌关的守将不是武安国，姓薛，叫薛应龙。这薛应龙啊，有一位娇妻是黑龙公主，你看这都很有来头啊。那么这俩人哪儿去了？叫武安国给挤着跑了。哎，薛家出事之后，武安国就到这儿来了，就来接收这界牌关来。哎，要把这夫妻两个呀，捉住给杀了。夫妻俩闻风而逃，悬印器官走了。那时候就是这个马童跑来的时候还没走呢，就把他收留这儿了。收留这儿之后，那么武安国做了这儿的主帅，这马童也没换。可是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武安国就发现了这个人喂马真有一套，而且人家特别老实，他也挺喜欢的，就把他收下，你就给我做马夫吧。就这样，感情他们定这计的时候啊，让这位全给听见了。这位就跑到小姐的跟前去了，开始的时候避逃，不让小姐见着，你谁呀？等一说出名姓，连小名都说了，小姐一听，这不是谁吗？快叫进来。叫进来之后，这一问，他跪在跟前哭诉这一番，把这个丫鬟仆妇全打发走，他才把这个底细跟小姐说，您可千万别喝这个酒，他有这么一把壶，这壶极为特殊，是镶金嵌玉，哎，只要是您要一动这个壶的酒，这就麻烦了，我可来给您送这么一个信，然后此处不可久待，我给您备好马匹，您赶快走。你是这武安国想得到吗？啊，这块石头把他脚给他垫了，好嘛，他到了脚门这儿，小姐一看马匹备好了，你们随我走吧。马童一听，我上哪儿走？不能走啊！怎么，您这带着我是个侄来？小姐，您赶快离开这险地！哇，主仆两个推马奔北关就下去。这马童刚一转身，武安国就到了。啊，他这一看明白了，你给备的马呀，好啊，甭问呢，我定的这计也是你给泄露的。马童一听，哎，正是如此，好匹夫，一剑就把这马童给劈在这儿，然后吩咐一声，赶快给我抬刀备马，抬刀备马，带领着人马他就要追。还没等啊追上去，有人来报，薛刚人马已到关前，太师请您率堂议事。哎呀，自己一肚子气来了，五十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怎么一看这怎么了，这是脑袋都绿了，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怎么了？老太师，这马金陵这女子是背我而去，此话怎么讲，我怎么款待她，怎么回事。嗨，儿女情长别说这个了，你还说这个，薛刚你到关前了，好，你老人家不必着急，小小薛刚何足一论，带我去斩他300合。五十元上下只打量他，你这陪他散法的什么毛病？包扎包扎，叫手下人过来包扎包扎。这顶盔冠甲这就收拾开了，烈烈出燃，别等着他得缓过精神来，扎下大寨之后，在这歇兵三日再来攻关，那就麻烦了。 他把这一肚子火全放在薛刚这儿了，三声炮响杀出城外了。薛刚人马刚到，刚刚扎住大寨，薛刚站在营门口这儿远望城楼，正想看看这地势，了解了解情况。好家伙，只见远处里呀，灯笼火把照如破昼，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的花夜战啊！旁边人一看，元帅您别这儿站着了，怎么您赶快回大帐，我们去迎敌。哎，既来了我就得跟他答答话呀，备马，这提枪上马，到了阵前，唰一下两边把人马裂开，这灯火一照跟白天一样。薛刚催马就过来，啪着枪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搭，对面可是界牌关守将武安国。正是你家元帅，来者可是反贼薛刚。他心不在焉，他想这五更半夜的薛刚不一定出来，哎，肯定不是先锋官的就是手底的副将，正是你家三绝主。吓得在马上一摔呗，哦，真是薛刚啊！行了，别看没收留下马天灵为妻子，今天呢，我在阵前生擒你薛刚，为国立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1: 产业升级展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1: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1: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1: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1: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1: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
3: 哎，
5: 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晚国初会薛刚啊，他把这一肚子气，窝的那火全撒在这个薛刚身上。薛刚这么一看，这家伙是张牙舞爪啊，呵，五官都挪位了，满脸杀气，呀哇的怪叫，把薛刚看到糊涂了。我刚想，这人什么毛病，像这主也在这儿做界牌关的主帅。看来呀，这则天陛下不行，怎么你可用这人，这怎么能守得住关口呢？你咋呼什么呀？哎，直哆嗦。薛刚啊，拿命来！说着搓一把抡刀过来了。嚯，这两脚一用力啊，呲着蹬，这身子就离开了那个鞍桥了，好像要露一手马上功夫。哎，一拢刀穿，取刀就劈。薛刚一看也不至于这样啊，鸣枪，几架相还，两个人马走盘桓就杀到一处了，也就打了这么个六七个回合吧。

0: 万国才智都雪榜的厉害，哎呦，这不得了啊！这兵马如神呐、啊，我不能跟他恋战。这要是再打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那非吃亏不可。我得办下去，这样办啊，我马就办。哎，徐伟刚这么一看，干什么？咱们要是回马刀，不过如此吧。
1: 一下俩脚一踹就蹦蹬绳，扑的一下，像一团风似的就追过来。薛刚的坐马比他快，那脚力比他快啊！眼看就追上了，这时候，只见完国啪，这个马往鞋子里这么一扎，扎了这么一头，唰，这马这么一挡横，他使了一个。
0: 孔雀开屏，抹秋然，这刀就过来。今天他心不在焉，刀法有点乱。这一刀是吗？不够抹秋然。不够啊！那个招数都是有要求的，哎，都有一个这个规范，不是乱来的。没规矩不成方圆。 哎，你就是大刀也好啊，短刀也好啊，他都得这个合乎这个道理，就是甭管你是哪派的，也甭管你是谁的传手，哎，你不能越格，他这个刀横不楞子就过来了，这一刀倒把这薛刚给刀糊涂了，怎么这怎么砍的这是啊？回马刀是力劈华山呢、啊？ 是这个孔雀开屏啊，这刀这横手怎么歪歪的就过来了？薛刚没拿这个枪往外封，他也没有啊躲闪，而是把这个枪往外这么一扬，啊，倒把武安国给吓一跳。怎么这个刀斜肩带背，这如果要是砍上的话？
1: 要中上这一刀，那太危险了。这山药画，山药画啊，斜茬啊，就劈上了就完了。这刀，这下可把这个薛刚阵前的那些个惹震的，有人都惊叫出声了。哎呀，你是要提心吊胆，你可得注意，这不行啊，这怎么得了？但是那已经晚了，这刀就砍上。
0: 砍上砍上了，愣把这个刀呢给他弹回去了。你说砍的什么上啊？啊，武安国都傻了，是不砍的这弹簧床的床垫子上啊？那意思吧，反正那时候反正没有这种弹簧床垫子，就这意思，嗒的一下，这刀给崩回去了。 他有点发傻，这下砍的，叶翻飞，啪的一下，茶叶都掀起来了，这个护心宝镜明显显一道刀痕，护心镜都碎了。但是薛刚没怎么地，他愣了，举着这刀，这怎么回事？通心钢，铁罗汉。
1: 那薛刚怎么不怕刀砍呢？他愣人，薛刚没愣的，好鼻头。薛刚这气，心里说：“你跟谁学的你？嗯，怎么就像练武术一样啊？嘿，这拧腿啊，拔根呐、啊，是传授不真。你不怎么样，你这什么刀法？这是，这岂有此理啊！”
0: 一枪就把他肋窝子刺来，他往前这么一俯身呐、啊，这一下就把战袍啊、甲下连护心镜都给他挑掉了。这儿就给他出溜一道沟。武安国大叫一声，卓玛败回。薛刚白，大枪往起这么一举，那就是一道暗令，什么意思？杀！ 这大喊一声“杀”， 薛刚的人马不是他的人马，哎，那是这个锁阳关窦一虎千岁亲自训练的人马，一个个都跟滚地雷铁蛋子一样。好家伙，尤其是窦一虎赐给他500新军，就是保护元帅，也就算是卫队吧。这500人他不在哪儿选的，哎，年龄都一边大，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虎壳口头，虎臂背肩，大红中衣，虎臂靴腰，右手提着鬼头大刀，左手拿都是老虎头的城牌。这些人就像田塘江江水一样，哇，领着劲儿裹着花就过来。王勃都懵了，当时把他杀的大败，还没等到城里，他扑通一下的一头牛的马上就栽下来，几个人连搀带架呀，赶快准备刀伤药金疮散给抹上，就把这位给架到帅府来了。他瞅见那太师惨叫一声啊，是连窝火带憋气带伤心，他这心情挺复杂，把马金陵的事儿连这儿的事儿带薛刚就全想在一块儿，背过气去了，把这五台师给吓了一跳。五师爷一看，赶快赶快，或者连捶背带就骂死兄，这连喊带叫算把魂给叫回来了。哪是把魂叫回来了，怎么他缓醒过来了。我急杀五爷，疼杀五爷啊，恨杀五爷，全有了。怎么这是不打自招，全是自白，连恨带气，反正是所有的邪火这全出来了。但是要给我报仇，哎呀呀，好险呐、啊！你捡了一条命啊！怎么，你哪里是薛刚的对手啊？哎，我也没想到，你今天晚上就出战，老夫应该去给你掠阵呐、啊！哎，我去关敌撂阵，那起码呢能看出一点火候来，不至于让你啊吃他这么大的亏。你放心吧，啊，不出3日。我一定替你报仇雪恨啊。行了行了行了，来啊，把他抬到后面去歇息去吧，好好将养将养。哎，理所当然的，这个老太师就是守关的主帅，他们手底下几个亲信的将军叫到跟前，我3日之内要生擒薛刚。底下这几员将都愣了，怎么这老头是个吹牛啊，还是有骆驼不说牛啊，怎么回事儿？怎么3天之内拿薛刚？你们给我做好安排，我准备。天还没亮呢，大家刚迷瞪了这么一会儿，这位吴老元帅，这老太师立刻擂鼓巨匠，把这些人给闹毛了。怎么，怎么回事啊？这刚让我们休息，怎么怎么又集合了？你们赶快做好准备，立刻给我上城。为什么？薛刚要来偷袭界牌关。哟，嘿，将是老的了，老将出马，这老将还没出马呢。哦，料事如神，就知道薛刚来攻城啊，上城吧。刚上城，果然，好家伙，城下一声喊杀，立起云梯，真的攻上来。好嘛，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往下这么一砸，薛刚啊，伤亡还真不小，大败而回。这城就没租好，薛刚纳闷了，哎，奇怪，怎么战败完国之后回来稍事休息，就在大帐秘密开了一个会，说咱们给他不能留这个传喜的机会，哎，拂晓攻城，说不定一举而下。可但是呢，人家有防备，这可奇怪。
1: 这怎么办呢？
0: 明天等主将来战，必须如此这般，生擒其主帅。武安国带伤了，肯定五十月得代替他，咱就把这老太师抓住。吴起这么一听，我是元帅，能不能让我出战？薛斗过来了，元帅，不能让吴起将军去出战，孩儿我去，我这先锋官还没撤呢。临阵收旗也带军立功，甭管怎么地，我立了一功了，一枪把马龙给挑了。这回我呢，诱他深入，生擒此贼。对，你们呢，给他关阵。遵令。安排完了，吃过战饭，有人来报，武士曰：“老太师讨战。”出营吧。一声炮响，杀出来，门旗后边，薛刚没出来。薛斗催马到阵前，这纪文小将真招人喜爱啊！武士曰：“也很爱将。”那当然，这小将真是金童一般，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你什么人？呀，先锋官薛斗，报了名姓。哦，挑刺马龙那个，我还真得加点小心。娃娃，还不在马前受手吗？老太师，不要客套了，阵前只有兵器说话，甭废话，鸣枪就刺。我是要催马过来，打到一起有十几个回合。老太师暗暗点点头，什么意思？不愧是薛门之后，好枪法。赢这个娃娃还真不容易。可正在这时，唰的一下，只见薛斗虚晃一枪，啪败下去了。嗯，啊，要诱我深入，娃娃，嘿，你哪里知道，老夫胸有成竹啊！好，他回头看了一眼，这把刀轻轻棒起，这么一提，然后催马就追。他这个提这个刀啊，啊，回头看这一眼呢、啊，只有那掠阵的吴起马三这些人看见了，薛斗没看见，他光往前迈，前面唰几对门旗闪开，薛斗催马进去了，那门旗后边这阵势就给他摆上，什么阵势？绊马索呀、啊！只见人家武士爷过来，啪把马提住了。一起缰绳，唰的一下，马四蹄牢扎不动。仅听身后一声杀，是万箭齐发，好嘛！这阵势没给人家摆好，绊马索完全失效还不算，多少人在阵前带伤，马让人给射死了好几十匹。薛刚的人马大败，这可不得了。怎么不得了？薛刚回来，俩手一扶，率案站在这中军帐里边，他愣了，他不住的看身边这几员大将，把这几员大将给看得毛骨悚然。怎么回事？有奸细啊！这两次了，一次偷袭界牌关，想借势攻城，但是人家做好准备。二次设摆这个连环阵，薛斗啊安排的也好，自己可以说也很有条理，生擒这个武士曰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呢让人把这阵给破了，你这不怪了吗？这不是薛刚愣了一会儿，就开始学嘛呀，学嘛什么呀，这是不是这有人给安上窃听器了？哪有那玩意儿？那没人安窃听器的，怎么走的这消息呢？要不怎么把这些员将给看得毛骨悚然？谁敢走漏消息？那砍头啊，那是闹笑话吗？怪哉怪哉！来，薛刚吩咐一声，免战陪高轩。 这太奇怪，这仗都打出谜了，谜啊，打出谜语来了。怎么打出谜语来？这边连连败北，薛刚纳闷，人家那边也纳闷，纳闷什么？怎么我们这个我家元帅王国这一刀咔的一下砍上这薛刚薛元帅了，他怎么纹丝没动呢？他是不是有金钟罩还是怎么回事？全没明白。他是不能明白薛刚内衬唐尼宝凯。这一天晚上啊，薛刚连觉都没睡好，天到五更的时候他起来了，由床上坐起来，不起来则已，这一起来薛刚是大叫一声，怎么护身之宝唐尼凯不见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3: 真
2: 不错，好嘞，
3: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6: 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年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年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啊，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干什么呢？这是
3: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2: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3: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2: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3: 我
2: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4: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2: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4: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3: 错了，
2: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3: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2: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5: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2: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5: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2: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5: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2: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5: 我紧张，我演不了。
2: 你演不演？
5: 我一演肯定穿帮。
2: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5: 没事吧，马主任？
2: 哎呀，
5: 哎行，你咋说咋是。
2: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5: 领导，
2: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5: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2: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来，来一次 ，Go，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2: 不，你来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6: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7: 哎，
3: 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7: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2: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3: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7: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2: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3: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2: 哎，领导，
3: 必须收。
2: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8: 不收就是嫌少。
5: 你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8: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2: 哎，
3: 这不挺好吗？
7: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3: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好
3: 好休息。
7: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3: 还来啊？
7: 最后一张。

0: 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1: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胡闹！行。
1: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1: 王科长，
0: 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1: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0: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了，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够他呀，够够。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2: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2: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3: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2: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3: 我真没问题呀。
2: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我
1: 操！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说，我觉得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2: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2: 来，再借我用一下。
3: 你不是给我的吗？
2: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0: 素材够了。哎呀，
2: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2: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2: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2: 快点走快点走。
3: 哥，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2: 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嗯，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1: 二位找谁？
3: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1: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啊，我是微笑模范逃正。
2: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1: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2: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1: 开车很危险的。
2: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3: 我一喊停停
2: 不要走，
3: 停停
2: 不要走，
3: 停停
2: 不要走，
3: 停停
1: 不要走。
2: 他也学会了呀。
1: 上车。
2: 好的呀。哎呀还是敞篷汽车。
1: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2: 蛮高级的呢。
1: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2: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3: 对，
1: 学车得坐前面了。
2: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坐前面的。
1: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3: 老伴加油。
2: 好的呀。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3: 转。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2: 系好了呀。
3: 系好了。
1: 安全带系好以后，
2: 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系好了。
1: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3: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1: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2: 老头头呀，
1: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2: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1: 一踩离合。
2: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3: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2: 一踩悲欢。
1: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2: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1: 二挂档。
2: 好复杂的呀。
1: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 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2: 谢谢教练。
1: 我说加油。
2: 我会努力的耶。
1: 踩油门。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3: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1: 生命安全大于一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3: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1: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3: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3: 回家咱不学了啊。
1: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2: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3: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3: 回家
2: 分居。
3: 拿来。
2: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3: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3: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3: 教练
1: 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
4: 一鞠躬，
1: 快下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3: 呀，终于摸到车了。
1: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2: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1: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3: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2: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1: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3: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1: 还来激情？刹车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
2: 呦，这不是你，
3: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哎
2: 哎，老头头，老头头。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小贝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

0: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1: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十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1: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0: 来，好的呀，好的呀。
1: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0: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3: 好的呀。

0: 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1: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3: 婷婷，
2: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1: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2: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4: 不是，你爱我不是两三天，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5: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0: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5: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4: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5: 你赶紧去追他呀！
4: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0: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4: 没有。
0: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4: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5: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4: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5: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4: 是。
5: 哎，说说。
4: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哎呀妈呀！
0: 哎呀呀！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4: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5: 哎，我怎么？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4: 不要，说不出口。
5: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4: 你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2: 你再说一遍。
5: 说呀，
4: 婷婷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谢谢爸爸。哎，谢谢奶奶。

0: 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6: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7: 没问题。
6: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8: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6: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9: 老周咋的了？
6: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10: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6: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9: 哎，咋你这样干这事
6: 呢？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9: 有道理，有道理。
6: 啊，我姑娘两号，
11: 你就送到这儿吧。
12: 哦。哎，
11: 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12: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11: 那就好。
12: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11: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12: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11: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12: 行了，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11: 我不是找理由。
12: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11: 你说什么？
12: 我说分手吧。
11: 你，喂，妈。
13: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11: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3: 是吗？啊，
11: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9: 哎呀妈，妈呀，
14: 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10: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14: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儿，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儿。
6: 你们先下去吧。
10: 说的啥话这个？
6: 啊，老许啊！
10: 哎，
6: 你先别走啊！
10: 哎，好。
6: 我感觉 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15: 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6: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15: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6: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15: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6: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

0: 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0: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
2: 你，
0: 哎呦，小斐回来了。
3: 哎，妈，喜叔，都在呢。
0: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3: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啊。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3: 啊，我妈没得病啊。
0: 那你在这哭啥呢？
3: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1: 老徐啊，你帮我看吧。啊，
0: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1: 老徐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可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4: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3: 妈，我这边
4: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0: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
4: 啊，
0: 就是我瞎说啊。
4: 啊，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4: 瞎说以后别说。
0: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1: 进来。
5: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4: 啊，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5: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4: 啊。
5: 那我不能跟你说。
4: 为什么呀？
5: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0: 呀呀，妈妈呀。
4: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5: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4: 哪科？
5: 脑科。
4: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0: 没事啊，咱有报告。
5: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4: 你接吧。
5: 喂，你好。做假报告吗？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5: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5: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5: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5: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5: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5: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0: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0: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4: 别装了，
1: 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4: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4: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4: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4: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0: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4: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4: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4: 我站住你。
0: 不是，这孩子，
4: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0: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4: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0: 不是，你别这个，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4: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0: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4: 为什么呀？
0: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0: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0: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0: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0: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0: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0: 嗯，
1: 老陆，
2: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
3: 妈，
4: 阿姨，
3: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4: 阿姨，您没病。
3: 是我俩呀，是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4: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4: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4: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王菲菲，
4: 干啥呀？
3: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4: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3: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4: 啥呀？
3: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5: 对。
3: 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4: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3: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4: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3: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4: 行，你说。
3: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着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4: 为啥呀？
3: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着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哈哈，开了他。
4: 为啥呀？
3: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4: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3: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4: 我咋的了？
3: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4: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3: 你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4: 行，
3: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4: 还察言观色？
3: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4: 那肯定出事了。
3: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4: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3: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6: 哦，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啊？
3: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6: 我就是，进来吧。
3: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6: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3: 谢谢领导。
6: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提意见。
6: 什么？
4: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6: 给领导提意见？
4: 对。
6: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3: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6: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4: 我要提的意见是、
6: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3: 坏了，哥要出事儿。
6: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3: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6: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啊、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3: 谢谢领导、
6: 啊、别紧张、啊、
3: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你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4: 谁磕牙了？是你，
6: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3: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4: 我在食堂干大厨。
6: 好好，喝水，喝水。
3: 谢谢处长，
4: 谢谢处长。
6: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4: 挺好的。
6: 累不累呀？怎么了？
3: 没事没事，说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6: 喝口水压一压。哎，
3: 谢谢处长。
6: 最近总加班，
3: 谢谢。
6: 累不累呀、啊？他这什么毛病啊？
4: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啊。哦，
6: 那我就不提累不不提了，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3: 好
6: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4: 我先提。
6: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3: 领导套路深呐、啊，
6: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3: 那个不行，
6: 要不然你坐下提。
3: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6: 我怎么坐不住了？
3: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6: 还有吗？
3: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6: 还有别的意见吗？
3: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6: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3: 您多大？
6: 40。
3: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6: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3: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6: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3: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6: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4: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6: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4: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6: 举例子，
4: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们，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3: 你这干什么？
4: 你演的像，
3: 你别弄这事！
4: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演一个好不好？
3: 你弄副处长，你干什么？
6: 演一个
4: 副处长，上！
5: 同志们好啊！
3: 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4: 副处长，
5: 哎呦，哎呀，老王，
4: 是我，
5: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4: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5: 哎呀，我娘啊，
4: 都给我吵架了。
5: 哎呀，
4: 您给解决解决呗。
3: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4: 哎，两个月以后，
3: 老汪啊，
4: 副处长，
5: 有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呀。
4: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5: 没有解决吗？
4: 没有。
3: 娘，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4: 天更冷了。哎呀，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5: 哎呀，我娘啊，
4: 都给我打起来了。
5: 哎呀，
4: 后来他就走了。
5: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4: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5: 哦，回娘家了。
4: 啊，
5: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4: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5: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3: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6: 还有吗？
4: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6: 这个意见提得好。
4: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食物的。
6: 还有吗？
4: 有。都在这纸上呢。
6: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4: 我行啊。
6: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

0: 人的手里啊。
1: 好，部长，谢谢您。
0: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1: 部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2: 你别这样，
1: 哎呀，你快点吧。
2: 你看，别这样。
0: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2: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0: 把你记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2: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0: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0: 你还是想太多了。
2: 是，
0: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1: 好，
0: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啊，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1: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2: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1: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咋的了？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0: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1: 干啥呀？
0: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1: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了。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凯，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给大家打个招呼，
2: 是啊，你累。
1: 哎呀，我的妈呀！
2: 客气了，你累。
1: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3: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呀，可过四六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2: 呱呱叫。
1: 这一定是你们刘技术员教的吧？
2: 对。哎，
1: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

0: 哎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1: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1: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的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1: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Carrie， 我懂你，我支持你。
2: Carrie，
1: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1: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2: Carrie，
0: 哎，你好。阿姨好，太热情了。
2: 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2: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2: 哦，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呢？
2: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2: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呢？
2: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卡瑞走，跟妈妈走了。
1: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2: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1: 有了，
0: 有了。
2: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1: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2: 漂不漂亮？
1: 帅呆了。
0: 帅呆了。
2: 哦，他在哪里？
1: 在这里。
0: 在这里。
2: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2: 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孩子，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0: 好的。
2: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大姨，
1: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Carrie，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呢。
1: 要不老师你跟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1: 多大点事儿啊。
0: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儿。
1: 没关系，称一称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2: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还行。
2: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啊，
0: 这事儿太大了吧。
2: 哦，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
3: 来了。
0: 这是习俗。
4: 妹夫，
0: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4: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0: 这洋气啊！哎，
4: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3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2: 嫁呀
4: 呀呀呀！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
0: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4: 真是个神奇的大度。哎，
3: 新娘子呢？啊，
0: 化妆呢。
2: 哦，新娘子。
4: 对，我妹妹。
2: 你妹妹。
1: 大哥。
4: 哎，妹妹。哎呀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0: 对，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
2: 哦，这位是啊，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1: 小新娘。
4: 哎，他叫我什么？
0: 他叫你小白脸。哼，
4: 准确。
0: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
2: 哦，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4: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
0: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2: 我是 Carrie 的家长。哎，
4: 我是郑凯的家长。
2: 那咱们是一家人呢。
4: 一家人。哈
2: 哈，你好。哦，你好。
4: 哎，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啊，
0: 对啊。啊，
1: 大哥。
4: 背着妹妹会说话。郑凯啊，哎，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啊，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0: 流程还用彩排吗？
4: 万无一失嘛。啊，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2: 你代替什么？啊、妹妹在这里。
4: 哦，对，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0: 不行。
4: 行。嗯，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2: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4: 啊，对，祝非人民一家亲呐、啊。Yeah. 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啊？
2: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0: 我追他。
5: 不是，
0: 他追我。
5: 不
0: 是，我追我。
4: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啊。狗年快乐啊！

0: 小朱哥，流程流程，下一个流程。
1: 哦，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0: 谁
2: 是？是蒙内铁路把我们
3: 连到一起的。
2: 哦，我的小叉子，
0: 做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1: 那可不一定，哎，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0: 阿姨，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1: 黑胖小子，
4: 我们生个
3: 龙凤胎，
0: 哎，那就齐了。
1: 哦，咱们俩，
3: 咱们俩，咱们俩来了，咱们俩是一家。嘿，
0: 我的妈呀！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啊？
5: 流程，流程，
6: 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5: 好，
6: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1: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0: 这就是流程。
6: 哎呀，妹妹
2: 啊，哥，你可来了，
6: 妹呀，
2: 哥，
6: 哎，
2: 他们干嘛呢？
6: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啊，来，新郎新娘，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0: 好嘞。
1: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1: 哦 ，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6: 是他们俩结婚，
1: 他们两个结婚，
6: 他们结婚，
1: 他们两个结婚。
6: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0: 还行，
6: 我夸你还行。
1: 哦，你别碰我女婿！
6: 这什么？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
0: 我不跟猴一般见识，我告诉你，
1: 哦，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你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哦，
2: 郑凯，哦，到底怎么回事？
5: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1: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2: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1: 骗妈妈？
2: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1: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2: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神明都点赞。
1: 妈妈，
2: 我怕你不同意。
1: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0: 阿姨，您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2: No，不要小心眼儿，
0: 都是小白脸。阿姨，提示已到。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光临。
6: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1: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6: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
1: 多少是个意思嘛。
6: 大伙意思意思。
1: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组长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啊？
2: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嗯？
4: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6: 啊，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6: 不，那个、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6: 那个
5: 开多少钱？
6: 三千。
5: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6: 不，我是
5: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4: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5: 有电话吗？
4: 有，
5: 赶紧打一个。
4: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5: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4: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1: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4: 钱。
5: 小哥。
4: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拿说，小周，
1: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7: 在哪过？
4: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1: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7: 求婚？
3: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1: 你看，
7: 咋求咋求？
8: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7: 在公司求这
3: 个？你太无聊了。哎，
1: 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4: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7: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7: 不是总监，
5: 走人。
7: 我
5: 走人，
7: 您听我
5: 走。
7: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1: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7: 老妹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3: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4: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5: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1: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1: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1: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4: 你
3: 什么意思？
4: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2: 放心，
9: 兄弟，
2: 交给我，保证让你取上。等着。
9: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2: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9: 死等啊！
2: 等死吧，走。
4: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9: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4: 好，
9: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4: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地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5: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10: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4: 就是那边
9: 车钥匙。
5: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4: 生日快乐。
5: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10: 这我可
4: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5: 谢谢你们。
4: 祝你生日快乐，
9: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
5: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9: 没有。
4: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5: 好，
4: 闭上说。
9: 这蛋糕不能给他，
4: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9: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4: 什么字儿？
9: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4: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严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5: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4: 妈妈真好。嗯，
10: 真好。
5: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4: 一定能。
9: 能。
5: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4: 什么礼物？
9: 没有礼物。
5: 在这儿呢。
4: 你搁那儿干什么？
5: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进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5: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4: 小猪佩奇拿走。
9: 这个也不能给。
4: 你怎么这么抠啊？
9: 不是我抠。
4: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9: 我的结婚钻戒呢。
5: 伸到车钥匙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9: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0: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1: 什么情况？
2: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1: 什么情况？
2: 在这儿。
3: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1: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3: 对。哦，
1: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3: 不是不是，
1: 交给我了。
0: 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担心在相对的视线里才能发现我们有一个好领导，你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得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呢。
0: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0: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0: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3: 不是，
0: 散开。
3: 没听他说。
0: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0: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3: 不是，
1: 我喜欢这个。
0: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0: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2: 总监。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3: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

0: 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1: 过年48。
0: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中介。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中介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们两人因书结缘，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令人称羡的学术伉俪。走进他们的家，各类书籍包罗万象，简直就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私人藏书库。去年底，北京首都图书馆内一个用他们姓氏命名的书房——陈夏书房，正式向公众开放。书房内的13000册图书全部由他们夫妇二人无偿捐赠。化私为公，让自己的藏书能够服务于社会，对我们来说是很幸福的事情。资讯有故事，世界图书日带您认识北京大学学术伉俪陈平原、夏小红40余载淘书捐书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最美人间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2026年4月23号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同时这个星期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全民阅读写入了党的20大报告、15五规划纲要，并连续1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天的中国，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开展，神州大地书香浓郁，精神之花繁茂芬芳。在北京首都图书馆里有一个陈夏书房，走进书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息。这座书房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夏小红夫妇捐赠的图书打造，去年底正式向公众开放。60多平方米的空间典雅古朴，简洁实用，兼具学术质感与人文温度。陈夏书房以两位教授的姓氏命名。打造陈夏书房的缘起是陈平原、夏小红夫妇决定把多年积累的藏书无偿捐赠给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两位学者的意愿，专门打造了一个空间，把他们家中书房的原貌进行了复刻。
4: 我觉得我们家的书柜，就是他们都叫书墙，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房间层高是3米，比下一般高，所以一直坐到顶。
3: 陈夏书房里的书桌、书柜、座椅都是从家中搬来的原物。沙发上随意摊开的书，书桌上的笔筒和藏书章都保留着最真实的生活细节。为了给书安一个好家，夫妇俩多次往返进行打理。年逾70的陈平原教授甚至爬上梯子反复调整书籍位置，尽可能还原家中书房的样子。陈夏书房不仅是一个公共阅览空间，更像是走进了两位学者的私人书房，安静厚重，充满温度。陈平原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妻子夏小红教授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正因为两人的学术研究跨度大，资料积累多，才慢慢形成了这样一座体量可观的私人藏书库。目前陈夏书房里展出了大约8000册图书，其余的5000册存放在库房中。首都图书馆会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做不定期更换。在书房客厅一角的简约沙发与茶几上 堆放着各类书籍，摆设并不是十分规整，给人一种颇为随意的感觉。
5: 这个状态不是我们故意又营造的，他随时阅读，在众多书籍里面，书海里面徜徉，所以呢会有这种临时起意，看这一本看那一本，所以摆下来的状态就是这样杂乱。但是杂乱中有一些逻辑，有些思路，只有主人自己能知道。很多人今天的读书人，他们的阅读其实也很广，但是他们很可能更多的使用电子阅读，他们有他们阅读的特性。我们像这种藏书的形式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合适的。现在第一批捐了300多项，后面还会再捐，逐渐交给首都图书馆来保存，能够在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里面保存，我始终说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3: 家里的数百箱书被搬到了首都图书馆，那两位教授的家里是不是一下子宽敞了不少？他们微笑回答，并不是。当总台记者推开陈平原和夏小红两位教授的家，餐桌上、沙发上、茶几上，甚至地板上，都被书和各类学术资料所占据。即便有一面顶天立地的书墙，也挡不住书在家里的肆意生长。
5: 已经为了你们的到来，夏老师已经
4: 收了
5: 3、4天了。
4: 没有收拾，所以就很乱嘛。
5: 我请保姆来帮忙，他说等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再请保姆过来。我说收拾干净了再来请保姆，这个思路是什么来的？
4: 关键是你的书放哪儿，你的东西要放哪儿。
5: 对对对，他是说
4: 确实是
5: 别人来了很容易就把它捣乱，所以
4: 而且我后来都找不着了，所以我宁可自己收拾。
3: 两位教授从事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涉及的面很宽很杂，古代、现代、外国都要涉及，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也脱离不开。所以陈教授和夏教授家里的书房可以算是学术大百科，方方面面的书籍包罗万千，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书房规模。除了学术用书，家里还有不少是夏老师父亲留下的旧藏。夏老师的父亲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散文组组长，当年作家出新书总会送他一本留念，久而久之便攒下一批难得的好书。而两位老师收藏中比较珍贵的书籍，目前都已收藏在了首图的陈夏书房。
5: 这几个是我们的导师背的，已经去世了的先生的，这是我的导师王佑先生，这是他的导师季振怀先生，还有林金兰、金克木。金克木我们家里有大概20种，他晚年我们去拜访的比较多，所以他会不断的送，所以我们有他的80、9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
3: 金克木是中国文学和翻译大家，精通8国语言。他曾仅靠一部词典和一本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撰写的战争纪实著作《高卢战记》，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陈平原曾这样评价金克木先生，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
5: 他自己也喜欢表达，所以有年轻人去了都会要求你不断地听他说，他有一大堆的想法。年纪大的先生们，他们有好多的思考，特别珍贵。

0: 会。
1: 在陈夏书房的一个展示柜里，摆着许多老版本的书，这些都不是寻常物件，而是两位老师一本本辛苦淘来的宝贝。其中《国故论衡》印刷于1910年，这个版本非常鲜见。
0: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而且是革命人心，是鲁迅的老师。
1: 《国故论衡》的作者是章太炎，这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通往清末民初风云时代的窗户，是架在传统与革新之间思想的桥梁。陈平原对章太炎的书藏着一份跨越多年的钟爱与执着，这既源于学术上的精神契合，也体现在他四处寻觅的藏书乐趣中。
0: 国故论衡其实我有别的本子，这是在日本印行的出版本，那个是我一直想要的，然后刚好孔夫子网里面挂出来又拍卖，我马上请孔夫子网的老板，我说你无论如何帮我拍下来，他是300块钱起拍，然后10块10块钱往上涨，他说350就没人跟了。哎，我很惊讶，这书350是很便宜的。
2: 对，这个很难得的版本。
0: 对对，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专业藏书家，不是看重它的拍卖的价格，而是看重对我们的研究的意义以及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
1: 这份对书籍的珍视，其实早早地刻进了陈平原的人生。他常说自己感念命运的眷顾。1977年，24岁的陈平原以大龄考生的身份赶上了恢复高考，他坐着长途汽车离开了潮汕老家，考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而他当年的高考作文还被人民日报刊登了。
0: 为了号召大家重新回到书斋阅读思考，进入校园做科学研究，所以才会有人民日报专门登高考作文，而我碰巧被选中了。
1: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把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标志性人物王尧先生，成为中文系第一批博士。夏小红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兜兜转转间，两人在北大中文系相遇了。夏小红说，与陈平原相处过程中，他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南方男生确实比北方男生细腻。
2: 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其实已经早就熟了嘛，碰到，然后他从书店里出来告诉我他买两本书，我说那我也去买，他说你还买什么，我不是已经买了吗？我就觉得这么表达。
1: 书成了连接两人的感情纽带，让他们迅速地走近。结婚的时候，他们在夏小红的筒子楼宿舍里拼起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办了婚宴。婚后每一个周末，他们都会结伴逛旧书摊、跑书店，淘书渐渐成了他们的习惯，更成了一种生活仪式。为了记录每次购书的缘由和读书感受，他们曾寄过一本《陈夏买书记》。
0: 因为我们俩的专业比较接近，所以阅读兴趣也比较接近，不会有因为买书而争论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哎，咱们那个《陈夏买书记》什么时候能找出来？就当初买书以后特别担心，买了以后就不看，所以就立了一个《陈夏买书记》，
2: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大本，
0: 陈和夏两个人买书，
2: 每一次
0: 买完以后
2: 回来
0: 记录下来，我们最初的这些书为什么买它，有什么感觉，一些最初的阅读的感受记录下来。
1: 本以为《陈夏买书记》会有厚厚的一摞，可一问夏老师才知道，记了没多久他们就放弃了，因为记录实在跟不上买书的速度。他们见到好书就收，尤其遇到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珍贵版本，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在买书这件事儿上，夫妻俩向来默契，只要是对方需要的书，他们都会当成是最重要的事去完成。淘书的乐趣是什么样的？
2: 那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嘛。像我有一次是在中国书店，我买这个

0: 拍了这个梁启超进驻第一集，就是二十年代印的那个版本，当然不是初版本啊，但是也是比较早的。因为包括了他1919年吧，就是回国以后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本，所以我会赶快把它买下来。淘有的时候就是每人拿一个书架，比如说这个进去，陈老师看一遍，我看一遍，就看到自己有兴趣就拿出来呗，拿出来再比较一下，看看版本或者是需要不需要。我觉得就是读书人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能够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现了你喜欢的书啊，这个就是一大乐趣。
1: 因为父亲的缘故，夏小红从小就浸润在书香里，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让她在婚后与丈夫一起淘书的日子里多了一份踏实与快乐。婚后这数十年里，夫妇俩在买书上花了多少钱，夏老师说他们从不记账，也没仔细算过，但也会有节制，因为家里空间就这么大，书买多了也没地方放。初开首徒陈夏书房的藏书，两位老师家中的书房里还有好几个格子里是陈平原父亲留下的旧书。
2: 这是郭沫若译的，我爸爸抄原文，下面这是按照原文重新全部给抄一遍，整本书抄下来啊，我的天啊，你看
0: 多少字了？
2: 对，全本，整一本。
1: 陈平原的父亲是广东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教师，在他的藏书中不乏20世纪中国古典文史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林庚、吴祖湘等人的著作。也正是父亲的藏书给了陈平原持续的滋养。
2: 写过一篇文章叫父亲的书房，父亲家里也就是几架2-3-4架书，不太多，但是看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看他的书房就能够明白到底上是什么样人，将来的下一代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想过，我才12岁，所以不可能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只是那个大致的熏陶氛围，还有言传身教，父母手不释卷的那种状态，对你来说，对一个小孩子会有影响。
1: 两位学者对书的珍视让人动容，一本本旧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养分，也记录了两个人一路走来的相知相伴。如此视书如命，几乎把生活都交给书的他们，为什么会舍得把书捐出来，而且还是把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
2: 我们捐书不是现在一时兴起，2017年我们最早是给我的家乡潮州寒山师范学图书馆捐，然后做了几年，是这首都图书馆知道了，告诉我你还是捐给北京吧，使用率会比较高，所以前面我们捐了8000多次，现在等于是除了这13000，家里可能还有差不多10000左右的书也会捐给他们。一般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借阅，可以查看，还有对专业的研究者，这方面研究的话，我们的收藏会对他们有用，
0: 他会比较快的
2: 决断
0: 最有价值的书先捐出来。比如说这些差不多是2-3次吧，大概就拿走了。
2: 从图书馆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捐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有意义，不能说把不要的东西再捐掉。
0: 我觉得这可以再晚一点，但是确实他说那应该体现我们捐书的这个书的这个质量，书的价值。
1: 夏老师说他们夫妇两人平素里在学术上没有竞争，
0: 没有竞赛，我这个甘拜下风，我没有竞争意识。我觉得我写论文跟他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他想得很明确，他哗啦哗啦一下就写完了。我经常说这个我的阅读都赶不上他的写作。
1: 在学术上，夏小红同样成果斐然，他承袭导师季振怀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在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影响力遍及海内外。每当陈老师完成一篇文章，总会先请夏老师过目，这样的互补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合作之中。 古文新官就是两人不久前携手完成的新作。
2: 这个事情怎么做，总的规划还有选文还有导言是我写的，基本的注释工作是他做的。
0: 对，
2: 而且我经常要求帮他的忙，他拒绝了，他不放心我做的。
0: 做注释肯定有自己的习惯，如果他进来插进来，前面他没有做，然后他就会那个做的那个可能不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我还要再费功夫去改一遍，不更麻烦，干脆我一个人做到底。
1: 古文新观是陈平原与夏小红联手打造的古文学习读本，核心是帮读者掌握古文句逗的方法。起初他们精选了20篇文章，却发现对于普通读者的门槛偏高了一些，最终他们按照初中高三个阶段分级编排，增补了40篇文章，还加入了刻板与现代白文的对照排版。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鼓励读者阅读文言文？
2: 我们所说的那个巾帼着大业不朽着盛世说的是文，因为白话文运动起来以后，有诗的地位上来了，小说地位上来了，文章反而不太重要了。但是起码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史上，文是第一位的。读这些文是一种技术，也是一个能力，更是一种心态。
1: 对两位学者来说，最好的养老不是远离喧嚣颐养天年，而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 AI 技术正在改变各行各业，改变人们阅读方式的时候，陈平原牵头编纂 AI 时代的文学教育，以扎实的思考回应时代对人文教育的追问。
2: 电子时代来临，所以纸质的阅读的人会减少，包含阅读的时间也会减少。为什么要做书房？为什么还有藏书？我说一个特别重要，我必须不断翻阅，这是文本我需要。第二，特别精美，你爱不释手。第三，跟我的生命有直接关系，我要怀念。
0: 我觉得 AI 时代亲自读书之所以重要，其实就像你毕竟是个人，不是个机器，装个芯片，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你，好像你都有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不是你的血肉之躯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读书也好，知识的积累也好，不是结果最重要，是过程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是那个机器，你是人，你的阅读的体验别人其实不能够完全代表你或者是代替你，这个才是它的价值的所在。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3: 所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对塞尔维亚人非常重要的。
4: 塞尔维亚姑娘拉希克波利娜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这与一家中国企业有关。斯梅戴雷沃钢厂曾经是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它一度陷入困境当中。
5: 差距太大了，那么200万吨的产能生产40万吨，可想而知，就企业其实是亏损严重。
4: 2016年，河钢集团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9位中方管理人员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多瑙河畔，走进了这家拥有5000职工的百年老厂。
5: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怎么把这企业能够我们把它能够救活了。
4: 中国钢铁人的奋斗精神更令欧洲同行刮目相看。
6: 任何一个细节都要把它尽量做到极致，通过这样类似这种小的事情，他们更相信咱们中国人的职业程度。
7: 我们那个首席运营官那个魏东明有个同事过来调研，跟我说我都没认出他来，因为他瘦的太多了。
8: 中国团队到来后不到1年，钢厂实现了多年来首次全面盈利，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出口企业。职工们领到了丰厚的奖金，这也是90多年来的第一次。多瑙河水波涛荡漾，百年钢城重焕新生。致敬时代楷模，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 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优。

0: 优秀团队。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2024年夏天，出生在辽东湾仅仅几个月的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发现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身上有明显的五处伤痕。2025年3月4号，惊蛰前夜，一只年仅6个月大的雪豹在青海玉树的雪地里蜷缩成一团，身体冰凉，奄奄一息。在被救治之后，他们分别有了名字，娜娜和林小哲。如今娜娜已经达到放归标准，最近回到了大海的故乡，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因为丧失野外生存技能，无法回到冰川雪原。他们都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因为有了人类的守护，才有了娜娜的迷途与归航，有了林小哲绝境与重生的动人故事。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斑海豹和雪豹的救助与守护故事，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西太平洋斑海豹和雪豹，一个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一个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雪山之王，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4月16号，一只名叫娜娜的雄性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它的出生地被放归大海，重回家的怀抱，而一只名叫林小哲的雪豹却不会回到位于冰川雪原的家，他将在动物园里度过有人关爱的一生。2年前的夏天，娜娜迷途千里，漂流南下，被发现时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的一块泡沫板上。她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家又在何方，满眼求生的渴望。2025年的惊蛰前夜，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索家乡的山窝里，出生仅仅6个月的林小哲在雪地里蜷缩成一团，头直直的后仰，眼睛见或移动，好像告诉人们他还活着。从大海到雪山，从辽东半岛到青藏高原，娜娜和林小哲的生命轨迹看似永不相交，却因为人类的倾力救助与守护，成就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抱抱之约。娜娜第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2024年的夏天，那时在广西北部湾附近海域，她时而在海中游来游去，时而趴在海面泡沫浮板上，呆萌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围观，他开始逐渐走红网络，娜娜的大名不胫而走。但或许没人知道娜娜内心的不安，也没人知道这只本该生活在北方的斑海豹经历了怎样的千里漂泊才落足于此。
2: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五处的一个皮外伤，而且当初我们到达现场去的时候呢，还有2处的伤口比较深，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所以说当时的他的那种状态比较虚弱，不适合长途转运，所以说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那个救助的方案，就是暂缓留在广西北海。
1: 说话的人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所属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

0: 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他推测娜娜是2024年1月至2月左右出生，幼年斑海豹没能完全掌握族群洄游的路线，娜娜极有可能是因为追逐鱼群或遇到异常天气，或因自身定位系统失灵导致迷路。
1: 据我们推测，迷路的因素比较大一些。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小个体呢可能会受一些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回游路线的过程中呢受一些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台风、海浪、风暴潮等，或者是追逐一些食物啊资源，它可能就是迷失了方向。多年的研究中呢，我们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娜娜的出现在广西北海不是一个个例，近几年确实有几头小的个体啊，斑海豹的个体出现在我国的类似于海南以及福建等海域。
0: 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每年10月到12月陆续洄游至辽东湾海域，次年1月至2月在冰上产崽育幼，3月至4月在此栖息换毛，4月中下旬开始逐渐游出渤海，踏上返程之旅。由于没有成年斑海豹的带领，娜娜找不到洄游路线，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长期浸泡在不适宜的高温海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2024年10月，北海市海洋局启动应急救助方案，将娜娜转运至专业机构进行救助，并针对娜娜伤口感染、体温失衡等症状制定了专属救治方案。半年后，娜娜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而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小雪豹林小哲正在生死线上挣扎。2025年3月4号，生态管护员阿卓扎巴多杰像往常一样踏雪巡山，行至半山腰处，他发现了6个月大的小雪豹。同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欧向旦巴回忆说，他当时四肢僵硬地躺在地上，感觉快休克了，全身冰凉。2025年3月5号，正值惊蛰，小雪豹被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说，
2: 当我们救护中心的时候，等于说处于一个濒危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的检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正常反应就是很微弱。
0: 刚送到救护中心的林小哲，体长仅74厘米，体重仅9.7公斤，远低于同龄正常水平，瘦弱得让人心疼。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形容，他像一块干瘪的抹布，摸不到肉，全是骨头跟皮。看到他的第一眼，救护人员心里打起了鼓。尽管已经多次救助雪豹，但如此严重的伤情也是首次遇到。救护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如何在第一时间把这只小雪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2: 它其实来的时候，它的营养状况是特别差的。新鲜的兔子肉给它放到嘴边的时候，它那个状态，当时吃肉的那个状态很差的，抬不了头，所以说是它抬头这个力气都没有。胸椎的一个压迫性骨折，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外伤，综合研判的话，其实它的伤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时间能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把它救出回来，是第一个难点。
0: 经过检查林小哲的伤情，专家判断，他可能是高空坠落导致丧失行动能力，进而伤情恶化。保温、吸氧、营养支持、抗菌消炎和调整肝功能，救护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金义鹏教授团队共同为林小哲制定了抢救与治疗方案。救治之初，林小哲体温偏低，救护人员将他放入恒温氧舱里，通过保暖供氧的方式为他延续生命。
3: 把他放到了那个恒温氧舱里面，对他开展了抢救性的一些治疗。经过9天之后，他的这个体重从最初的9.7公斤也已经恢复到了11公斤多。
0: 2025年3月8号，林小哲第一次抬起了头，望向外面的世界。 那一刻，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激动地握紧双拳，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把他的命给吊住了。齐新章介绍，他们给小雪豹取名林小哲，林的本意是冰雪，又有跨过、越过的意思。被救助的雪豹都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坎儿，希望他们能够跨过去。哲代表惊蛰节气。
3: 2017年开始，我们救护的雪豹都会以零字开头，然后用节气来为他们命名，与它这个时间最接近的节气就是惊蛰。
0: 随后，根据林小哲的身体恢复情况，工作人员及时调整饮食和治疗措施。在处理肉类时，他们还细心地把难以消化的筋膜剔除。中心工作人员虎文荣说，看到小哲每天能好好吃饭，他们感到非常欣慰。
4: 像我们平常在家做饭就没有这么精细，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就把它照顾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看到他每天都吃我们做的饭，然后每天都炫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
0: 2025年6月初，在被发现并救治3个月后，林小哲的治疗进入了第三阶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兽医赵海龙当时向外界介绍了相关情况。
1: 林小哲呢，现在处于一个治疗的第三阶段。他相比于前两个阶段呢，他的活动量、跳跃能力、走路的这个时长、距离啊，都有明显的增加。主要是希望增加他的这个免疫力啊，给他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呢，让他不会发生什么传染病啊之类的。
0: 2025年10月23号是世界雪豹日，在超过7个半月的治疗后，林小哲已经能在自己的节日里活蹦乱跳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当天向媒体介绍说，林小哲已经进入最后的复健阶段。
3: 经过7个半月的治疗，林小哲目前恢复的状态是比较好的，进入了最后的复健阶段，就生活在我背后的雪豹馆中。他的体重也从最初的19斤多恢复到了将近50斤的体重。现阶段呢，我们主要是对他的这种捕猎能力进行测试和锻炼。现在他已经成功通过了活鸽子捕食的测试阶段。下面我们也会通过活兔子等其他的活食，对他的捕猎能力进行进一步的锻炼和恢复。
0: 在世界雪豹日过去近1个月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搭乘航班抵达大连，随后来到新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小家伙趴在转运的笼子中，眼神怯生生的。在广西历经1年多的养护后，娜娜的体重已经由35公斤增至50公斤，并恢复自主摄食、正常游动等生存技能，外伤也治愈了，达到了转运条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回忆娜娜来到新家的情景说，刚来时娜娜对新环境明显不适应。
1: 娜娜刚来的时候呢，她不是太适应我们救助中心的环境，能有1周的时间吧，她没有进食，1周以后呢，她慢慢开始适应了我们这个新的环境，开始摄食量逐渐的增长。
0: 经过1个多月的隔离饲养，娜娜的身体状况持续向好。
1: 长得比较慢，体重呢已经由最开始运来的51公斤，已经缓慢增长到53公斤左右，状态呢。以及它的活跃程度要比来之前要好多了。
0: 去年底，田甲申对外界透露，娜娜要在他们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先适应并熟悉家的环境，调理身体，然后再接受野化训练。等她具备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后，经科学评估就可以回归大海了。
1: 下一步会适时对他开展一些野化训练啊，以至于放归前的一些科学工作吧。待他达到放归标准以后呢，我们会择机选择在明年的4月份，将娜娜放归自然海域，回归种群。
0: 之后的几个月里，救助人员随时监控着娜娜的各项指标，能追踪和捕捉活饵，体重稳定增长，血液指标与健康个体一致。辽宁省海科院救助人员王震手中的 待放归班海豹核查标准表上列着一项项

班海报放归标准，每画上一个对号，娜娜离回归大海就又近了一步。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的娜娜活泼可爱，眼睛圆溜溜的，透露着好奇和兴奋。只见她从水中一跃而上，或在地面上来回滑动，浑身透着快乐。和娜娜一样，林小哲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每天被温暖与大爱包围着。在林小哲康复的这段时间，救护中心兽医院的兽医赵海龙常常抱着他忙个不停，做按摩、称体重、做检查、打疫苗，一天不见就想得慌。赵海龙笑着说，自林小哲被救护以来，救护人员将他的康复过程以视频的方式在网上发布，不少网友开始云养报，一些热心网友还会捐赠体重秤、乌拉草、卫生用品等。在一段段视频记录当中，网友们见证了林小哲的重生之路。小家伙从奄奄一息变成了干饭萌豹，倔强地蹒跚前行，从巡护员的毛毯到 CT 室的无菌舱，从牧民的草场到城市的医院，从铺着乌拉草的温暖小窝到模拟野外环境的活动场地等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诉说着救护人员无声的爱。今年4月16号春日渐暖，娜娜在这一天回到大海。班海豹年复一年的洄游故事见证了生命的繁衍，也记录着中国在生态保护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与重返海洋的娜娜不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虽然回不到广袤的冰川雪原，但开启了另一种幸福生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表示，由于被救护时年龄太小，林小哲没有完全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又长时间与人类密切接触，即便恢复后也不满足放归自然的条件，只能在动物园中度过余生。如今的林小哲生活在雪豹馆内，嬉闹玩耍，打盹休憩，有时还会和救了自己一命的赵海龙隔窗互动。他的身体也圆润了不少，毛发更加光亮，他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逐步恢复，时而在木板上表演飞跃，时而和水盆打架。近年来，通过开展国内首例雪豹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国内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手术和面部整形手术等，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完成了对宁夏、宁布府等雪豹的救护，并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成功实现3只雪豹的人工繁育。目前，国内公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有60%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其中3只是人工繁育，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尽管林小哲、林布福等雪豹因身体原因无法放归，需要在动物园度过余生，但齐新章一再强调，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是让动物重回野外自由生活，这是救护工作一直追求的目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归野外必然是第一选择。每年都会有一些野外繁殖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失去庇护的它们生存概率极低。从2005年起，辽宁省海科院共救助了241只斑海豹，成功放归220只。辽宁省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介绍说，放归前我们一般会在斑海豹颈部上方粘一个重量约110克的信标，只要上面的天线露出水面，经过的卫星就能捕捉到它所在的位置，采集到的数据对研究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规律有很重要的意义。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辽东湾是它全球8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
根据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辽东湾繁殖区的斑海豹与世界其他繁殖区的斑海豹缺乏基因交流，存在地理隔离，因此对其幼崽的救助意义重大。三月，辽宁省海科院诞生了一只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名叫传承。它的父母为无法放归海洋的全盲个体。田甲申说，传承的出生意味着我国斑海豹人工繁育工作又向前迈出一步。辽宁省海科院从2008年开始，就与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联合开展西太平洋斑海豹的人工繁育、救助、野化训练的科研攻关工作。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不仅救助野生斑海豹幼崽，还是斑海豹繁育基地。近年来，为了增加斑海豹野外种群的数量，这里每年都将人工繁育的斑海豹放归大海。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盗捕等原因，斑海豹数量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保护力度，辽东湾海域斑海豹数量保持在2000只左右，并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大连市设立了总面积5600余平方公里的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无人机、海上科研调查等手段，搭建起全天候生态监测网络，动态追踪种群迁移与栖息地变化。同时，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通过海上巡护、社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织密保护网。从三江源雪豹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到渤海辽东湾斑海豹繁殖区不断优化、幼崽存活率逐年提升，从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巡护，到救护人员不分昼夜的全力救治，中国持续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

0: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5: 门前的那堆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5: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6: 神剑山庄的总管，剑法造诣必然很出众，这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江湖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谢先生使剑。今天丁鹏终于看见了，谢先生的剑术不但凌厉精熟，而且还狠毒无比。一种无敌的剑法，绝不在于杀人的威力，而忍者才能无敌。阿古的身手，丁鹏是知道的。他虽然没有在江湖上走动，但是在江湖上能够胜过阿古的人，绝不会超过5个，而谢先生居然就是其中一个。阿古的拳头已是无双的利器了，他套在胳膊上的金环是一种防御性的护身工具，当对方使用利器时，他才会用金环去招架。可是现在，阿古的手中已经把插在小腿上从不使用的匕首拔出来使用了，他的手臂上也有了一道血痕，这证明那金环已不足以保护他的安全了。能够使阿古受伤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丁鹏不由得提高了兴趣，他回头走了2步，观察谢先生的出剑及招式，想对这个人多一点了解。但是谢先生非常的狡猾，他发现丁鹏在注意他的时候，攻势突然地缓和了下来，而且招式中也故意出现了一些破绽。阿古是个经验老道的斗士，他虽然受了伤，却并没有乱了方寸，也没有为对方的突然松懈而加紧攻势，更没有去利用谢先生招式中的那些破绽。他仍是照先前那种战法，匕首挥舞而极少出招，但出手的话必将是凌厉无匹的一击。虽然他明明知道一刀刺出必可在对方身上造成一个小小的伤害，那似乎是谢先生所希望的结束战斗的方式，但既不是阿古的，更不是丁鹏所希望。阿古每一次出手都是对方必死的部位，他的匕首很短，只有对方长剑的1/4，所以 谢先生的神色更凝重了。
7: 他的计划并没有成功，他的金招不但没能隐藏住，反而因为出手犹豫的缘故，必须要加倍精神才能化解危机。他要想扳回颓势并不困难，但是他不敢那么做，因为他知道扳回颓势之后就要面对丁鹏那凌厉无匹的一刀了。丁鹏看了一会儿才说道：
8: 阿古，住手。谢先生吸了口气，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似乎庆幸难题已经过去了。只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因为丁鹏紧接着又补上了一句：
7: 我让你歇口气，休息半个时辰，然后再讨教。我想时间应该够了吧。
6: 谢先生看着丁鹏那毫无表情的脸，只感到一股冷意从心里生了出来，使他满身的热汗也变成冰凉的了。
7: 他明白自己绝对无法躲得过那石破天惊的一刀。
6: 谢先生的喉结上下的移动着，很想说上两句话，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7: 丁鹏却含笑着说：幸会啊，幸会，谢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不愧为神剑山庄的大总管呐、啊！
6: 谢先生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在脸上挤出了一丝干笑，勉强地说：“
9: 丁公子过奖了，公子已经见过家主人了。”“
8: 见过了，不久之前才分的手。”
6: 谢先生尽量想把话题拉开。
9: 公子跟家主人之间好像会晤得非常愉快嘛。
8: 还好，总算不虚此行啊。
9: 难道说公子已经跟家主人比过剑了？
8: 哎，谢前辈的剑术通神，我怎么敢跟他比剑呢？
9: 在下是说，公子的神刀跟家主人的剑已经较量过了。
8: 也可以这么说吧。
9: 但我不知你们的胜负如何呀？
6: 丁鹏一笑：
7: 阁下为神剑山庄的总管，不该问这句话的，你应该比别人清楚才是啊。
9: 那是禁区。在下虽然是神剑山庄的总管，却也是同样的不准入内呀。
7: 哦，至少你知道那儿叫藏剑炉是吗？
9: 在下听那些剑奴们说过。
6: 谢先生无法否认，虽然他可以说不知道，但是丁鹏的神色使他不敢再说半句假话。
7: 阁下当然也知道，贵主人在藏剑炉中是不带剑的。
9: 这个鄙人倒不知道，因为鄙人从未进去过呀。
10: 哼哼，我相信你说的这是实话。以后你可以进去了，我跟贵主人是较量了一下，不过他手中无剑，我的刀也没有出鞘，所以这胜负很难说。如果说是我胜了，他不会反对，如果说他胜了，他也不会承认呢。
6: 谢先生神色一变，
9: 如此说来是公子技高一筹。
10: 虽然他不会反对，但我却不想这样说，因为他还活着，我也活着。高手相搏，原不必分出生死的， 胜负之间只有一线之微，除了双方自知以外，连旁观者也未必清楚啊。但我这个高手不同啊，我的胜利是一定要在对方倒下之后才能确定的，因为我的刀法是杀人的，杀不了对方就不算胜利。他的手中无剑，我的刀也没有出鞘，我们只是谈了一会儿，双方呢大致有个了解，结论是他不会杀我，我呢也杀不了他。所以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11: 谢先生微微有一点失望之色。
9: 啊，这是很好的事儿嘛，公子与家主人是当世两大绝顶高手，谁也不希望看到两位中哪一位倒下去嘛。
10: 不过我却不满意啊，我希望下次遇到他手中有剑的时候能够真正的一决胜负。
11: 啊，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家主人通常都是带着剑的。
10: 光是带剑在身还是没有用，因为他的剑不出鞘仍然无法引起我心中的杀机，我们还是打不起来呀。
11: 谢先生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手中的剑放入鞘里，只是他太紧张了，剑尖居然一直无法对准鞘口。阁下何必要把剑归鞘呢？回头又要拔出来，不是多一道麻烦吗？
9: 公子开玩笑了，在下怎么敢在公子的面前拔剑呢？
10: 可是你却敢在我的背后拔剑呢？
9: 哦，那是为了自卫，因为您这位手下要杀我。
10: 我这个仆人很有分寸，他从不无缘无故的杀人，他要杀的人一定有该杀的理由。
9: 这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他突然抢身过来，伸手就打人，已经打死了本庄四个人了。公子如若不信，可以到墙边去看看，那尸体还在那边呢。
10: 不必去看了，对他的出手我很清楚，挨上他一拳的人很难还活着的。
9: 那可是那些人可没有惹着他。
11: 他们却惹着我了，
10: 我最不喜欢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在着我，是我要杀死他们的。
9: 丁公子啊，这儿可是神剑山庄啊。
10: 我知道，这个用不着你来提醒。
9: 他们是本庄的人，因此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啊。
10: 刚才在我要进藏剑炉之前也有几个人躲在暗处，结果被甲子他们杀了。如果他们真是神剑山庄的人又怎么会被杀呢？
9: 那
10: 那是他们私窥禁区，自有取死之道嘛。是啊，那他们触犯了我丁鹏的禁忌，也一样非死不可。阁下如果觉得我处置的不对，尽可以找我理论嘛。
11: 谢先生的脸色变了一变，随即又忍了下去。
9: 不知者不罪，以前他们不知道丁

0: 公子的禁忌，往后在下一定关照庄中的人，不再触犯丁公子的禁忌就是了。这个倒是不必麻烦了，因为我若能在阁下的剑下逃生，我会自己去告诉他们，否则的话，阁下的话他们也听不见了。
1: 谢先生退后了一步，丁公子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一直很明白的，我要跟你决斗一场。
1: 这在下怎么敢呢？
0: 我的话从不打折扣的，你敢也好，不敢也好，我数到三就出手。谢先生，你最好还是打起精神，想想如何在我数到三以前摆平了我。一，
1: 谢先生退了三步。
0: 二，
1: 谢先生已经退出了七八步，他的手虽然牢牢地握着剑，但是除了退步之外，他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丁鹏并没有追过去，甚至也没有移过眼睛去看他，只是缓缓地举起了刀，好像不管谢先生退到多远，他都有把握在三字出口之后一刀把他劈为两片。
2: 三，
0: 谢先生倒了下去，但是丁鹏的身子并没有动，他的刀也没有出鞘，因为那个三字不是丁鹏喊出来的。谢先生的身体也没有裂为两片，因为他不是被丁鹏的刀砍倒的，
1: 他也不是被吓倒的。
0: 虽然谢先生怕得要命，倒还不是一下就会倒地的人，而且他已经准备尽全力一搏了。
1: 他是被人一脚踢倒的，
0: 被一只披着轻纱飘忽隐约叫人心血膨胀七霜赛雪的粉腿踢在腰眼上倒下去的。在神剑山庄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腿，那自然是谢小玉了。谢先生是他踢倒的，那一声三也是他喊出来的，然后他就带着一阵醉人的香风站在了丁鹏的面前。
1: 丁鹏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子，不得不承认她的魅力，这个女郎的诱惑是无人能够抵御的。她自己懂得利用身上每一寸女人的本钱，而她也的确有着充分十足的本钱。
0: 一个真正迷人的女人不是在她的暴露，而是在于她懂得掩饰。谢小玉却不然，
1: 他懂得暴露，
0: 所以他用透明的轻纱把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呈现在了丁鹏的眼前，
1: 然而却又有着隐约之感，
0: 因为他更懂得掩饰，他把最神秘的地方巧妙地掩饰了起来。
1: 在轻纱里面，他身上还穿着一点东西，
0: 两根细长的金色的带子穿着两排寸来长的流苏，一排系在他高耸的胸前，另一排则系在他的小腹下。流苏是柔软的，在轻轻地晃动着，当晃动之际，使你的目光能向那深处一瞥，也就是那一瞥可以使人的心跳猛然加剧。也正因为这些，丁鹏就让谢小玉牵着他的手走了。他们走进了一条种满了花的通道，走进了一间香喷喷的屋子。这是一间很奇怪的屋子，除了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摆设，不但有开在树上的花，长在苗圃里的花，更还有生在水里的花。因为屋子里的一角居然用白石头砌了一个小小的水池， 池里飘着几朵白色的、粉红色的睡莲。谢小玉对丁鹏说：“
2: 这是我的卧室，因为我喜欢花，所以才弄得如此杂乱。丁大哥，你可别见笑啊。”
0: 任何一个人到了这儿，都不免会有目迷五色之感。丁鹏笑了一笑：“我读过古人的诗，有花气袭人如昼暖之句，始终不能领会，因为花的芬芳是温柔的，不像刀气、剑气而有袭人之感。今天到了你这屋子里，才相信真有这回事。你这满屋子的花儿，似乎都带着一股杀气呀。”
2: 谢小玉的脸色也变了一变，但很快她笑了：“当然了，我是个舞女，我的父亲是闻名天下的无双剑客，我可不会像一般的女孩子那么好欺负。”“
0: 我相信你这句话，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花里会射出一支要命的毒箭来。”箭来。
1: 听了丁鹏的话，谢小玉笑了。她此刻的笑容竟然有说不出的妩媚。
0: 丁鹏也看得有些呆了。谢小玉的眼睛上像是蒙着一层水雾，使人看起来更充满了诱惑力。不过丁鹏却叹了一口气，长长的一口气。此时此景，他居然能叹出气来，无怪乎连谢小玉也吓了一大跳。接着丁鹏说了一句更让谢小玉吃惊的话来：“我曾经问过你的父亲，你是不是他的女儿？”
2: 谢小玉呆了很久，才笑着说：“他怎么回答你的？”“
0: 哈哈，他竟然没有反对。”
2: 这次谢小玉又笑得很开心了：“哎呀，我本来就是他的女儿嘛，他自然不会反对了。”
0: 不过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追问一下的必要，于是他反问丁鹏：“
2: 哎，为什么你会有此疑问呢？难道你怀疑我不是谢晓峰的女儿？”“
0: 哼，你看来的确不太像啊。”“
2: 为什么不像啊？难道做我父亲的女儿还要具有什么特别的条件不成？”“
0: 那倒不是，只不过谢晓峰是天下人都很钦佩的大侠客。”“
2: 那这跟他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哈哈哈哈，这没有多大的关系。在一般人的想法中，谢晓峰的女儿应该是个人人尊敬的侠女才对呀。”“
2: 哎呦，丁大哥，你似乎忘记了，我爹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的人，曾经赢得过不知多少女子的钟情啊。”“
0: 这倒不错，令尊的艳势跟他的剑法一样的有名。”“
2: 是啊，做女儿的多少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呢。如果我是他的儿子，一定也很能吸引女孩子。”
0: 这一点丁鹏无法否认。谢小玉的眼神像是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使他看起来更具有诱惑力。这会儿他拉着丁鹏的手一边说：“
2: 丁大哥，你似乎忘记了，我爹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流的人呐，曾经赢得过不知多少女子的钟情啊。”“
0: 啊，这倒不错，令尊的艳势跟他的剑法一样的有名啊。”“
2: 做女儿的多少也有一点父亲的遗传，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一定也很能吸引女孩子。”
0: 这点丁鹏无法否认。谢小玉笑着又说：“
2: 但我呀，偏偏是他的女儿，所以我只能吸引男人了。如果我规规矩矩的像个淑女，那反倒不是谢晓峰的女儿了。我父亲
0: 虽然风流，但是他却不像

0: 下流。他选中的女人呐、啊，都是天下的绝色，千中难得其一的美女呀、啊。是啊，谢三少爷看女人的眼光比他的剑更为有名。他选中的女人，无疑也是每个男人公认为最可爱的女人。所以，谢小玉既是谢小峰的女儿，她挑选男人的眼光自然也不会差，必然是最出色的男人。谢小玉没有说出这些话，可是她的眼睛却等于很明显的这样说了，而且也回答了丁鹏一些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丁鹏也笑了，他很欣赏这个女孩子的大胆。虽然他也见过一些很大胆的女人，那只是他们在追求男人时所表现的作风而已。要他们在口中承认喜欢男人时，他们就会扭扭捏捏的作样了。丁鹏笑了一会儿才说：“哈哈，看来你是挑中我了。不错呀，
1: 因为你是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上你。”
0: 不过，你挑选男人的方式很特别呀，啊，招待男人的方式更是特别呀。
1: 嗯，这个我也承认呢、啊，因为我也是个特别出色的女孩子，不是特别的男人，我是看不中眼的。即使是很出色的男人，通不过那些特别的测试，那我还是看不中意的。
0: 啊。你所谓特别的测试，是指你这些使人想入非非的衣服，是吗？
1: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我穿上这身衣服，只是考究一下他们审美的眼光。如果他们只为我的身体而引起了兽性的冲动，而忽视我所表现的美，这个男人就不怎么突出了。
0: 你还是个女孩子，
1: 怎么懂得这些道理啊？嗯，你以为我不是处女？
0: 哈，我相信你是的。
1: 丁大哥，你不会娶我吧？
0: 哎，我已经有了老婆了。
1: 那你何必要问这些呢？有些地方，处女并不是个不是想的对象啊。
0: 说的也是，我要做的事儿的确是的确适合用在一个处女身上的。这句话不像是调情，但是谢小玉偏偏是个很懂事的女人，她轻巧地笑着说：“
1: 你的女人一定很凶吧？”
0: 也不一定，但有时候她是很凶很凶的。
1: 谢小玉的脸上发出了艳然的红光，身子贴着丁鹏更紧了。我就不怕你凶，不怕你，你越凶啊，我越高兴。我也听说你在女人身上，
0: 说，
1: 你的女人一定很凶吧？你摆布的神魂颠倒啊！
0: 丁鹏没有再说话。
2: 但是他却展开了动作，他的手粗暴地撕开了谢小玉身上的衣服，
1: 那本来就是一层很轻很薄的纱，以及两条很细的绳子，所以撕起来一点劲儿都不费，几乎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已经把谢小玉剥得光光的。谢小玉在喘着气，起伏的小肚子展开了一波波的诱人蠕动。
0: 丁鹏抱起了他，
1: 谢小玉的眼睛已经闭上，他已经准备接受一次凶猛的冲击了，
0: 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冲击是落在他的屁股上的，而且是用连着鞘的刀重重地打下来的。
1: 打第一下的时候，谢小玉还可以忍受，
0: 他以为丁鹏或许是像有些人一样具有某种毛病，
1: 可是打到第五下的时候，他知道不对了，
0: 因为丁鹏除了打他的屁股之外，没有其他的反应。
1: 当谢小玉挨到第10下的时候，他更了解到一件事了。
0: 丁鹏就是想打他的屁股，没有别的用意。于是他开始挣扎，但是要在丁鹏的手下挣开，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咒骂，但是当丁鹏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岂是几句咒骂所能遏制的？所以谢小雨只有老老实实地挨下去，挨到丁鹏自己高兴停止的时候。幸好丁鹏高兴的时间来得很快，只打到第20下的时候他就停了手，但是谢小玉已经哭叫得声嘶力竭了。丁鹏冷冷地把他往地下一推，冷冷地看着他说，
1: 如果你不是谢小峰的女儿，我会一刀劈了你。因为你是谢小峰的女儿，我才带他教训你一顿。哼，你实在缺乏好好的教训。
0: 谢小玉躺在地下，只能侧着身子，只能拍着地，大声地叫骂着：“丁鹏，你这龟儿子，龟孙子，你不是人，你是一头猪，一条狗！”
1: 可这时候，丁鹏已经走了出去。谢小玉骂了一阵，自己也感到无聊了，才停了下来。先还是咬牙切齿的，接着他就笑了。
0: 他是不是也有毛病，喜欢要人来打他呢？
1: 这个问题立刻就有人问了。那个中年妇人长相很平凡，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他就这么走了进来，然后盯着谢小玉看了半天，他问道，
0: 小玉，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1: 这个女人叫丁香，看她对谢小玉的称呼与态度，使她的身份变得很暧昧，既不是上人，也不是下人。她跟谢小玉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她却直呼谢小玉的名字，谢小玉也叫她的名字，这又表示她不是谢小玉的什么人。
0: 这个女人究竟又是什么人呢？
1: 丁香冷冷地又说道，
0: 你刚才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了他的。谢小玉摇了摇头，哎，没有机会，他这个人太精了，玫瑰飞剑还没动他就知道了，还有你的丁香杖略动一动就被他劈成两片了。
1: 但是
0: 你这儿有9种埋伏呢。嗨，我相信没有一种能够瞒得过他，最多是自取其辱罢了。你也看见他喝下了一盏神露，结果呢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些毒花毒粉施展出来也不见得有效啊。
1: 丁香沉默了片刻，他才说道，
0: 哼，这小子的确是百年来难得一见的硬汉，比你父亲年轻的时候还要难缠。哎，可是这顿打我挨得挺高兴的，这证明他是真正喜欢我的，关心我的，因为我的举止的确也该打。
1: 这会儿谢小玉的神情忽然转为悲戚，
0: 如果我从小能够有个人如此的管我教训我，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是啊，小玉，这要怪你父亲呢，他如果常常来看看你母亲，你也不会是今天这样了。
1: 两个人沉默片刻，
0: 丁香又叹了口气，哎，小玉，穿好衣服吧，谢总管要来了。
1: 谢小玉十分厌恶地说，
0: 他又来干什么？叫他滚开。别这样，小玉，你还需要一个这样的帮手啊。
1: 谢小玉叹了口气，然后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被打得发了紫的

0: 屁股也像是一朵丁香花。他不禁一生气，把手中的衣服一丢，不能穿衣服，我的屁股碰到什么东西都疼。就这样子叫他进来好了。丁香微微一愣，哎，那怎么可以呢？谢小玉瞪起了眼睛，为什么不可以？他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怕他干什么？丁香叹了口气，小玉，别这么任性。他虽然不能像一般的男人，但是他毕竟也是个男人，毕竟有过一段时间是个男人呐。那只要他现在不是男人，就没关系了。唉，一个男人就是男人，尽管他不能干什么，但是他的心里还是个男人，他的眼睛还是个男人呐。哼，丁香，他是你的汉子，莫非你吃醋了？小玉，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别忘记，当年是我自己下手把他给废了的。我知道，你是为了对我娘的忠心，才对他下这个重手。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啊。唉，必须如此，公主的尊严是不容冒赌的。丁香，我娘当真是具有这种颠倒众生的魔力，使得所有的男人都甘于犯罪吗？是啊，公主妙相无边，无人能够抗拒呀。可是她仍然抓不住我爹呀，正如我现在抓不住丁鹏一样。可是天下真就有这样打不倒的男人呢？是啊，不过这种男人究竟太少了，所以你母亲才会为你父亲而痛苦一生。小玉，你如果要想这一生快乐，最好还是忘了丁鹏吧。唉，忘得了吗？
1: 一个美丽的女人固然能够使见过她的男人铭心难忘，但是一个能使这种女人动心生情的男人给予她的影响却是刻骨难忘的。正因为如此，哪个男人如果背弃了她，给予她的打击也是刻骨铭心的。武林中有很多的故事都是这样产生的，像早年的谢晓峰与慕容秋荻。谢小玉的母亲是个什么公主呢？她自然不会是慕容秋荻，但也可能是第二个慕容秋荻。慕容秋荻要泄恨，她要毁的是谢晓峰那个人，谢小玉的母亲却要毁了谢家的神剑山庄，所以她才把她的女儿送到神剑山庄来做神剑山庄的主人。但是他毁得了吗？谢晓峰自己像是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可是有丁鹏在。丁鹏虽不是神剑山庄的人，但只要有丁鹏在，他就不会容许有人毁了神剑山庄。因为谢晓峰不仅是丁鹏最尊敬的朋友，也是他最尊敬的敌人。更因为丁鹏自己也是个最受注意的人。这时候，四匹骏马拖着一辆豪华的车子在路上飞驰着，阿古的长鞭在空中飞舞着。丁鹏离开了神剑山庄之后，只对阿古说了一句话：用最快的速度到最近最大的城市去。这辆车子已经是丁鹏的标志，丁鹏的象征。虽然大家没有看见丁鹏，但知道丁鹏一定就在这辆车子上，所以大家都让开了，看着阿古赶着车子疾驰而去，疾驰而去。跟谢晓峰那一战没有胜负，每个人都已经知道， 大家也都很高兴，可是仍然有人忍不住想跟在车子的后面，看看又会发生什么事儿。丁公子如此积极地赶路，必然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这种热闹岂可放过？丁鹏走得这么急，当然不会停下来等他们，就算丁鹏被他们追上了，也不会招待他们吃一顿。可是他们追得很起劲儿，至少比拉着车子跑的四匹骏马还要起劲儿。幸好车子到了大路上，速度必须慢一点，因为大路上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人，但也只是慢一点而已，车子仍然飞驰得很快。忽然有一个小孩子从岔路上跑了出来，那只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是被飞扬的尘土所吸引跑出来看热闹的，只是他跑的方向不对，挡在了大路的中间。马拉着车子急冲了过来，谁也无法使他们停止，眼看着车子跟马就要冲上那个孩子了，就见长鞭一卷，小孩子飞了起来，被轻轻地移到路边放下，车马飞驰而过，那孩子一无所觉，还在拍手欢呼，别的人都在为他捏一把汗，然后也忍不住欢呼了。三者缺一，都无法保全那个孩子，但是阿古却巧妙地做到了。追在后面的人发出的欢呼声，阿古是听不见的，他是个聋子，还是哑巴。他能听懂人的说话，那是由口型上读出来的。他也能觉察极微细小的声息与变化，那不是靠听觉，而是靠灵敏的感觉。不过那些跟在后面的人却十分的满足，他们目睹了一次奇迹，似乎已经值得跑这一场路了。马车进了城，停在一家最大的旅馆后面。跟来的人没有看见丁鹏进去，因为他们到的迟了一步，但是他们却看见了客栈里的伙计纷纷的走出来，分散到四周而去，他们好像是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江湖人虽然不敢去问丁鹏，却敢抓住这些伙计们来问一问。
2: 哎，那位丁公子是不是住在你们的店里啊？
3: 是啊，他包下了最好的一个院子，有花园花厅，还有十几个大房间呢。
2: 他就只住了一个人？
3: 不，两个人，还有一个赶车的。哎呀，像尊金刚啊。
2: 他一个人要住那么大的院子干嘛呀？
3: 不知道，或许是请客吧。
2: 请客？他要请谁啊？
3: 那不知道，但客人是很多，很重要的客人，因为他要他们向城里最好的酒楼去订下十桌最好的酒席，然后又让我们把城里最漂亮的妓女都叫了去。哎，至少要叫50个呢。
2: 啊，这城里最漂亮的妓女有多少啊？
3: 哎呦，天地良心呐，连最丑的加上去也不到50个呀。可是那位公子出手那是太豪华了，每一个妓女赏银是10两啊，因此那没有也得去给他找啊。
4: 那你们找得到吗？
1: 10桌酒席这会儿已经开了出来，
3: 把花厅摆得满满的，50名妓女也凑齐了，
1: 被分配在10桌酒席上，但每一桌只放了6双筷子，这表示着每一席只有一个客人，做主人的丁鹏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旁边坐了5个较具姿色的妓女。
3: 怪事儿年年有，今年是特别的多，
1: 因为今年在江湖上崛起了一个叫丁鹏的人， 自从丁鹏在圆月山庄戏剧性的出现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把他所有的轰动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此刻在这个小城中所发生的事件更令人难以相信。
5: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0: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3。

0: 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2: 怪事儿年年有，今年是特别的多，因为今年在江湖上崛起了一个丁鹏。自从丁鹏在圆月山庄戏剧性的出现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惊世骇俗的，但是把他所有的轰动事件加起来，也比不上此刻在这个小城中所发生的事件更令人难以相信。十桌酒席已经开了出来，把花厅摆得满满的，50名妓女也凑齐了，被分配在十桌酒席上。做主人的丁鹏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旁边坐了5个较具姿色的妓女，其中有2个妓女，一个叫仙仙，一个叫美美，是城里最红的2个妓女。这2个人对这位财神爷自然是尽心巴结着。仙仙满斟了1盅酒，用条花手绢拖着送到了丁鹏的嘴边，喂了下去，然后他笑着说：丁公子，您请的客人呢？丁鹏喝了酒笑了笑，你们不都是吗？
4: 啊，公子请的客人就是我们？
2: 不错呀，我一共请了50位，要是到齐了就没有别的客人了。
4: 公子，您一个人请了50个姐妹来陪您喝酒？
2: 啊，也不光是陪酒，你们呢，会吹的就吹，会唱的就唱，我包下来的时间是到明天晚上，在这段时间之内，你们可以尽兴的痛快，只有一个条件啊，不准走。
4: 啊，公子，为什么呢？
2: 难道以前没有别的客人下条子叫过你们吗？
4: 当然有了。
2: 那别人叫你们来为了什么呢？
4: 是为了要我们伺候啊。
2: 是啊，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呢。
4: 公子，不是这样子伺候的。
2: 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次出条子叫堂差。男人们到这儿来，无非是为了酒色，先喝喝酒，增加点情趣，等情投意合的时候再一起上床，是吗？
4: 仙仙又说：那公子，总不会要我们50个人都伺候您上床吧？
2: 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每一张桌子都在听着他们的谈话，因此丁鹏的话音一落，整个厅中掀起了一片惊呼声。就在这时候，丁鹏忽然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他走向一个坐在窗角边千娇百媚的女郎，自己的脸上泛起了衷心的喜悦。青青，你来了。这会儿不知有多少嫉妒的眼光在盯着他，为了青青的美，也为了他独占了丁鹏的注意力。丁鹏的确把所有的女人都忘记了，他只看见了青青，上前挽住了青青的手。我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找到你，我只好用这个方法试一下了。青青笑着说：“你这个方法实在是很特别呀。没办法，如果你再不出现，我就只好将就了，因为我的确是需要女人，我中毒了。谢小玉给的我那杯百花酿中的药性很厉害呀。
4: 我知道，我并没有认为你做的荒唐啊，
2: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来。我知道青青你是灵狐，有鬼神莫测之能，你没有叫我失望啊。
4: 我这不是来了吗？
2: 我以为你也能解除我的困境。青青，我想你一定是有办法的。
4: 青青偷偷的一笑，哼，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带来了帮手，我可以叫小云为你治疗啊。
2: 小云？就是你那个小丫头？
4: 她可不是小丫头，她也是狐啊。
0: 经过小云的运功治疗，丁鹏体内的毒终于被去除干净了。丁鹏这会儿已经睡着，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健壮，他的精力是那么的旺盛，可是他的睡态却是那么的可爱，充满了孩子气。这种睡态足以激发一个女人的母性。小云同样的也为丁鹏的睡态而着了迷，她坐在丁鹏的旁边呆呆着看了半天，然后他像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决心，悄悄地从自己的衣服兜里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根针，长长的亮亮的针。虽然握着针的手在发抖，但是他仍然一咬牙，对准丁鹏的心口刺了下去。针头已经抵在丁鹏的胸口肌肤上，
4: 丁鹏仍然睡熟得像个孩子，而且嘴角还泛起一丝笑意。就是这笑使得小云的心软了，
2: 她再也无法多用一点力。就这样她呆了半天，才像是又下定了决心，再度举起了针。这一次她没有犹豫，很快的很有力的刺了下去，
4: 但是仍然没有刺进丁鹏的心窝。
2: 这一次却不是由于他的心软，而是有人阻止了他，这个人自然是阿古。随后小云又看见了青青，
4: 青青的脸很白，
2: 但小云的脸更白。青青转身走了出去，小云被阿古提着也跟在后面走了出去，来到一间屋子里。青青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4: 阿古把它放下来。
2: 阿古把小云重重地丢在了地上，跌得他很疼，使他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抬眼他又看见了阿古的炯炯的目光。
4: 青青的神色一冷， 小云，
5: 为什么？
4: 说。
5: 我让你来给爷治病，为什么你要暗杀爷呢？
2: 小云看看阿古那炯炯的眼光，使他心悸。他也知道青青的话不是恫吓，于是瑟缩地回答说：
5: 小姐，不是我要暗杀爷，是别人要我那么做的。
4: 我知道你既没有那么做的理由，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我一直都在旁边看着，我看见你下手还停了一停，可见你也很喜欢他，是吗？
5: 是的，小姐，爷的确是很能令人动心的男人。我虽然是专习媚功的，但是也禁不住为他而动心。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是下不了手的。
4: 所以我才知道，这个指使你下手的人，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5: 是的，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4: 我已经知道他了不起了，现在我要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是什么人。
5: 小姐，是老主人。
2: 听了他的话，青青几乎跳了起来。既然已经说了出来，小云也就没有意思再瞒下去了。
5: 的确是老主人，他在不久之前派人送了一幅金蛇令牌给我，叫我杀掉爷。
2: 青青的脸上
4: 微微一红。
5: 你没有弄错吗？
4: 要知道金蛇令已经不再是老主人独一专用的了，还有很多块失散在外面呢。
5: 不，这一块绝不会错的，是老主人身边的神力天王送来的。
2: 青青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4: 爷爷为什么要杀掉丁鹏呢？
2: 小云顿了一顿。
5: 因为老主人说，爷已经不可能成为我门中人了。
4: 可是他老人家答应过我，并不要丁鹏成为我门中人，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他我们的身份呢。
5: 可是爷却得去了我们的圆月弯刀以及无敌的刀士啊。
4: 那也是爷爷自己决定的，他说丁鹏的资质可以将我们的刀法发挥到极限。爷爷并不希望丁鹏能成为本门中的人，只要他能击败谢晓峰，他已经做到了。
5: 不，他并没有击败谢晓峰啊。
4: 哼，他们没有正式比试，以后也不可能再比，因为谢晓峰今后将不再用剑，更不会与我们为敌了。
5: 那小姐，这是爷自己说的吗？
4: 是的，也是谢晓峰自己亲口告诉我的，所以这是绝对可信的话呀。
5: 那小姐，可是老主人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啊。
4: 那爷爷得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呢？
5: 爷已经跟谢晓峰成为朋友了。
4: 他跟我说过，英雄相惜，这是情理之常啊，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算得上是朋友啊。
2: 说到这儿，青青的脸上泛起了无比的骄傲，可是小云却叹了口气。
5: 但是，老主人说，谢晓峰虽然不会再跟我们为敌，爷却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4: 不，小云，不可能的。爷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绝不会跟爷爷作对的。五大门派才是我们的敌人。爷对五大门派的人深恶痛绝，怎么会帮五大门派来跟我们作对呢？
5: 小姐，老主人是这么说的， 神力天王来传达这句话时，他也不相信。可是

0: 高处人看事一向很准呢。小云，这里面一定有误会的地方，我要找爷爷说清楚去。小云，穿好衣服，我们走。小姐，你不杀我了。小云，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1: 听了青青的话，小云很是高兴，青青又转向了阿古。
0: 阿古，请你多照顾他一点，别再让人接近他，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人也一样。你能做到吗？
1: 阿古点了点头，拍拍自己的胸膛，但是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青青笑着说
0: ：“也好，我把小香留下来解释这一切好吗？小香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1: 小香约莫是个16、17岁的样子，梳一条大辫子，永远是光光亮亮的，人也是光光亮亮的。他长得不算好，但绝不难看。他叫小香，因为他身上经常是香喷喷的。他的身材虽然娇小，但看起来却已像个十足的女人，但不像个成熟的女人。小香是那种男人看了很喜欢的女人。丁鹏跟小香很熟，当青青不在他身边的时候，经常是小香陪伴着他谈天、下棋、吟诗、对句。当丁鹏醒来的时候，小香就在他的身边。小香笑着对丁鹏说：“
0: 公子，现在是早晨，客栈外面没有人了。”“
2: 啊，没有人？那一批跟在后面的讨厌虫
0: 都不在了？”“是的，小姐跟小云走时，我就在外面。到了半夜，他们都走了，走的一个都不剩了。”
1: 丁鹏显得很是吃惊，他并不喜欢有人跟着，甚至于还很讨厌他们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可是突然听见这些人都不见了，他倒感到有些不安了。这人
0: 都到哪儿去了呢？
1: 丁鹏在车子里问小香，小香摇摇头，
0: 不知道，只看见他们一个个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像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但是，我还要守在你的身边，无法跟去一探究竟啊。
1: 哎，小香，我问的不是这个，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一次，
0: 你也已经回答过了。那你问的是谁呢？
1: 我问的是
0: 青青跟小云。他们走了？
1: 我也知道他们走了。我要问的是，
0: 他们上哪儿去了？做什么去了？
1: 对于丁鹏的问话，小香没有回答。丁鹏人很聪明，虽然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他少年的时候幻想着要在武功上出人头地，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练剑了。如果没有遇见柳若松，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年轻剑客，但不会成为今天的丁鹏。丁鹏的行程是归程，他想到回到那座从柳若松那儿得来的万松山庄，以及他为了打击柳若松而在对面所建的那一所华宅去。那不是他的老家，但却是他的家，何况家中还有他的妻子青青在等着。青青虽然没有告诉他上哪儿去了，但是一定会回到他们的家的。他们的车子已经快要接近圆月山庄了，阿古在前面驾着车，小香坐在他的身边，发散着他醉人的幽香。唯一不同的是，车后不再有那些好事的江湖人跟着了。而且使丁鹏感到奇怪的是，这几天他们一路行来所感到的寂静。 小香忽然停下了嘴，不跟阿古说话了，因为他看见了丁鹏的眉头皱了起来，而且还用手捂着鼻子。人只有在闻到恶臭的时候才会捂着鼻子，这臭味是从路边的树林子里传过来的。丁鹏嘱咐阿古停车，走到林子里一看，他终于发现了恶臭的来源，是尸臭。一堆尸体，足足有十几具之多，死的时间还不太久，因为臭气只从他们的口鼻中透出，内脏虽然已经开始在里面腐烂，还没有烂出来。从服饰上看，这些人都是江湖人，他们的身体旁边都还有兵器，只是剑未离鞘，或是才拔出了一半。丁鹏勉强捂住了鼻子，检视其中的一具，翻来覆去看了一阵之后，发现他身上都很完整，没有任何的伤痕。致死的原因是喉头的一击，那致命的一击只留下了一道淤青，却已震碎了他的喉骨。一连十几具尸体都是如此，小香不禁发出一声惊呼：你叫什么呢？
0: 这些死人。
1: 你认识他们？
0: 小香顿了一顿，才点点头：他们都是前些日子跟在公子车后的人呢。
1: 奇怪了，只是一些二三流的江湖人，不会结下什么厉害的仇家，是谁会杀死他们呢？
0: 丁鹏又检查了一下尸体，
1: 哦，这是被人用掌刃切中喉部而死的，出手的人武功极高啊。阿古上前在几个人的喉头抹了一下，然后摊开手掌伸给丁鹏看，他的手掌也是黑色的，所以才看得清楚，上面沾了一些银色的碎屑。
0: 小香不禁惊讶道：银龙手？
1: 这银龙手是什么呀？
0: 银龙手是一种武功，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手臂是银的，刀剑都砍不断，他杀人的时候都是用手掌切中人的咽喉，喉骨立断而死。
1: 哦，这个人莫非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
0: 我不太清楚，好像是他的手上戴了一副银色的手套，身上穿了银龙鳞甲，脸上戴着银色的面具，头顶银盔。
1: 那不成了个银人了？
0: 公子，我不是说笑，是真的有这么个人，他是魔教的四大长老之一。
1: 魔教的四大长老？丁鹏看着林中的尸体很是惊讶，就听小香给他介绍说，
0: 这银龙手是一种武功，也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手臂是银的，刀剑都砍不断，他杀人的时候是用手掌切中人的咽喉，喉骨立断而死，他是魔教的四大长老之一。魔教有四大长老，就是金狮、银龙、铜驼、铁焰。
1: 哦，铁焰长老就是被我削断手臂的那对夫妇吗？
0: 是的，他们夫妇两个人合称为铁焰双飞，但是只有丈夫才是长老，只不过他们夫妇时刻不离，任何时间都在一起，所以才有铁焰双飞之名。
1: 这么说来，这银龙是带铁焰来找我报仇的了。
0: 那他该来找我才对呀，
1: 怎么会把这些人杀了呢？小香欲言又止，丁鹏感到不耐烦：小香，有话你就干脆地说，不要吞吞吐吐。
0: 这个我不清楚，不过 听外面传言，魔教中的四大长老金银铁都背叛了魔教。
1: 哦，
0: 昔年魔教称霸武林，使得各大门派都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五大门派的掌门人想尽了方法，终于先后将三个长老都买通了，更邀得了神剑山庄的谢三少爷相助，率众人直攻魔教总坛，联手将魔教教主逼到了悬崖上，坠落绝谷而死，魔教的势力才被瓦解了。
2: 那铁焰长老身上有免死金牌，也就是那时候送给他们的。
0: 嗯，大概是吧。
2: 魔教的势力既然如此之盛，四大长老的地位又如此之重要，他们为什么要背叛魔教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那总有一些传说吧。
0: 这些事儿本就十分的秘密，除了五大门派的掌门人之外，知道的人也很少。因为魔教本就是个秘密的宗派，势力虽大，却极少公开活动，一般的江湖人甚至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宗派，所以传言也就不多。
2: 小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是因为追随小姐接触的都是狐，狐是神通广大的，无所不知的，而我呢又喜欢听一些江湖上的事儿，点点滴滴积累起来才知道一些的。
2: 哦，那青青是否知道呢？
0: 小姐知道的比我还少，她修的是天狐道，根本不理尘世俗物。
2: 哦，那你告诉我，谁知道的多一点呢？
0: 恐怕没有了。武林中的事儿，我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个，因为我一直就留心这些事儿。小姐要我追随在公子身边，也就是因为公子对江湖上的事儿知道的太少，要我随时提供给公子参考的。
2: 啊，可是，目前这件事儿，你就不知道啊？
0: 那我不是已经探明行凶者是银龙长老了吗？
2: 可是有关银龙长老的事儿，你却知之不详啊。比如说他为什么要背叛魔教，又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你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啊。
0: 那明天我打听清楚再回来禀告你好吗？
2: 可是你就知道了啊？你找谁打听去啊？
0: 我可以行法招狐来啊，一问就知道了。
2: 哦，小香，你还会招狐之术？
0: 是的，老主人是狐中之帝，举凡天下炼狐俱受老主人的管辖，我自然也懂得招狐之法了。
2: 丁鹏回到了家，可是青青却不在，小云也不在家，只有一个讨厌的柳若松在。柳若松奴颜卑膝地走了过来。
3: 师父，您老人家回来了。
2: 回来了。松儿，为师的这次出去家中多亏你了。
3: 师父说哪儿的话，这是弟子应该尽的本分，有事弟子扶其劳嘛。听说师父这次见到谢晓峰了。
2: 见到了。哎，你还听说了些什么呢？
3: 是师父跟谢晓峰决斗的事儿，外面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师父胜了，也有人说是师父败了，更有人说你们是平分秋色，不分胜负。这弟子不知道，应该是哪种说法才对？
2: 你想呢？应该是哪一种说法才对呀？
3: 弟子实在不知道，所以才请示师父。
2: 你希望是我胜呢，还是我败呢？
3: 这个 弟子自然衷心希望是师父得胜了，这样别人问起弟子来，弟子也有光彩嘛。
2: 好，那你就这样告诉别人好了。
3: 啊，师父，你当真胜过了谢晓峰？
2: 你这样说绝不会有人反驳，连谢晓峰本人也不会出面反对的。
3: 那既然是师父胜了，何以又有人会误传师父落败或平手呢？
2: 那也不是误传，因为这种说法我也不会反对呀。
3: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我们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在武学上的境界心得，已能得到个大致的了解。他的神剑与我的神刀发出之后，谁也无法破解谁的招式，我会死于剑下，他也难免会丧身在我的刀下，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无所谓胜负了。
3: 啊，难道连一点胜负上下都分不出来？
2: 这到底不是天平啊，自然有高低的，只不过这种胜利没有人会去争取。所谓略胜一筹，就是对自己招式的控制，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收住而不伤及对方。
3: 那么自己是否能够安全呢？
2: 不能，除非对方也像本身一样的高明，否则只有死在对方的手下，用一死来求取胜负的先机。谢晓峰没有这么傻，我也没有这么笨，所以我们没有比出个结果来。
3: 柳若松似乎很失望地说，那以后呢？
2: 以后也许会有一天，当我们两个人都不想活了，才会去找对方决斗，用死来表示自己技高一筹。
3: 哦，就像当年燕十三击败谢晓峰时一样，是吗，师父？
2: 不一样，燕十三对自己的剑势并不能控制，只能将锐势引向自己。谢晓峰已能够完全控制了，所以严格说来，燕十三是败在谢晓峰手中的。
3: 哦，这个弟子十分的愚昧，请师父多加指点。
2: 他胜了，燕十三死了，这就是证据。
3: 可是跟师父所说的不又冲突了吗？
2: 不错，看来是冲突的，但实际上却又不冲突。一个人能叫胜于自己的敌人自杀，而以死来保全他的性命，这个人又怎么会是失败者呢？
3: 师父的道理太深了，弟子实在是不懂啊。
2: 这难怪，你的武功没有到那种境界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过你只要能够明白了我的话，你就会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成为第三个高手了。
3: 啊，第三个高手？
2: 是的，我跟谢晓峰在你之前，你是迈不过去的。
3: 望着丁鹏那不可一世的傲气，柳若松真恨不得把丁鹏抓过来狠狠地踩上两脚，
4: 但是他只谦卑地一笑。
3: 弟子怎敢以师父其名呢？能名列第三，那也就足够了。
2: 很好啊，啊，孺子可教。柳若松，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并不难，只要听我的话就行了。
3: 弟子恭临师父指教。
2: 找一个地方隔绝人世，面壁苦思，静坐十年。在这十年中，
1: 你必须忘去一切，使自己成为一片空白，忘记你一切的武功，再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天下无敌的高手。

0: 高手了。就这么简单？
1: 不简单呐、啊！你已经有了很好的武功基础，所爱者只是心无法与神会。如果你能使此心空灵与神合一，信手拈来，即使招式、意识最简单的招式，都可以发挥最高的效用。所谓化腐朽为神奇呀、啊！
0: 弟子懂了，这是形而上的物学境界，弟子不是那种材料啊。
1: 那你永远都只有屈居第二流了。
0: 弟子只希望能够成为第二三流中的一流，就余愿已足了。
1: 那太容易了，你没事的时候向阿古学学就行了，只要你能学到阿古的一两成的本事，就足可以跻身于尘世的一流之列了。
0: 那所谓尘世的一流之列又是哪些人呢？
1: 像五大门派的掌门人呐、还有你的拜弟林若平之流啊。
0: 听说林若平败在师父的刀下了。
1: 那不是比斗，你是我的徒弟，他是你的拜弟，我只是给晚辈一点教训，所以呢，我只把他的剑劈成了两半，是他的胆子太小，居然给吓傻了。
0: 柳若松从来也没有对那位拜弟林若平好感过，可是这时候他居然有了同仇敌忾的心理，想在丁鹏的头上砍上一刀。只可惜啊，他只是心中想而已，却没有付诸实施的勇气。这时候丁鹏却问道，
1: 松儿，你在江湖上消息一直很灵通，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大事，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师父说的是什么大事儿啊？
1: 城西70里处的野林子里有17个江湖人被杀，横尸在林中。
0: 会有这种事儿？丁鹏忽然厉声说，
1: 我在问你知不知道，你敢说不知道，我就一刀劈了你。在死亡的威胁下，
0: 柳若松脱口而出，弟子知道。
1: 你总算知耻。柳若松，你心里在转些什么念头，我完全知道，所以在我面前你最好不要装迷糊而自作聪明。
0: 师父，要是弟子真不知道，岂非被你劈得太冤枉了吗？
1: 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不会逼你了。
0: 柳若松看着丁鹏，
1: 脸上现出了惧色。丁鹏笑了笑，当我在说那件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晓得此事，所以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是真的在问你。
0: 那难道弟子那句答话出了问题吗？
1: 是的，你表现得非常惊奇，非常逼真，这就是破绽。刘若松，因为你根本不是一个重视别人死活的人，如果你确实不知道，你一定会问死的是哪些人，
0: 但是你却注意有这种事儿。
1: 这表示你早知道死的是哪些人了。
0: 柳若松又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骂自己混蛋，自己连本身的习惯都不知道，又怎么能从事伪装呢？
1: 但是他却不知道，一个人的习惯往往是别人都知道，而自己却是唯一不知道的人。丁鹏没有容他多埋怨自己，接着又问道，那些人是怎么死的？
0: 柳若松这次不敢说谎了，听说是死在银龙手之下。
1: 银龙手又是何许人呢？
0: 银龙手是魔教四大长老的独门武功，与上次被师父所伤的铁燕夫妇同出一脉。
1: 为什么要杀死那些人呢？
0: 这倒不知道，弟子是听一个路过的目击者说的，他描述那行凶者的形象，弟子才猜测是银龙长老，别的人恐怕连这一点那都不知道呢。
1: 你看，他是不是冲着我来的呢？
0: 应该不会吧？他如果要为铁燕夫妇报仇，应该直接来找师傅，不该迁怒到这些不相干的人呢。
1: 也许，他是先向我示威，才故意在我回来的路上杀死这批人。
0: 柳若松很谨慎地说：“那倒也有可能。魔教中人是很齐心的。”他们对同伴受辱，认为是全教的耻辱，一定要把对方杀死为止。所以当年大家提起魔教，都谈虎色变呢。
1: 刘若松，关于魔教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啊？
0: 弟子所知极微，因为他们很神秘，外人极难得知他们的情形啊。
1: 好，我要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件事的始末因果，明天给我回答。
0: 这个弟子恐怕……
1: 刘若松，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不准推脱说办不到。明天日落，如果你没有回答，最好自己找块风水好的地方等着我。记住，明天日落之前。
0: 柳若松不再说话，行了礼，退了出去。到了门口，他才把丁鹏的36代祖宗都挖出来骂了一回。
1: 十月之夜，也是无月之夜。
0: 阴天，有云，
1: 天黑如墨，一所荒废的巨宅，据说因为有狐仙在这儿居住，所以主人以极低的代价卖给了一对老夫妇。他们俩倒是不怕狐，草草的整理出两间屋子将就住着。他们告诉人家，园中的确有狐，不过狐仙可怜他们年老无依，允许他们在那儿栖身。有好事者夜探废宅，看见园中居然有美女俊男，不过只是惊鸿一瞥，接着就昏迷了过去。从此，没有人再敢去探那所废宅了。晚上，青青带着小云，却悄悄地踏进了巨宅。一个高大的人影挡住了他们，铜盔铜甲，青铜色的脸。是上次庙里的山神，他躬身施礼，铜片叮叮直响，他的声音也像是铜盆在石地上摩擦般的刺耳。
2: 在下参见公主，公主怎么来的？
3: 我有急事，来见爷爷。你们搬的这个地方真难找，我找了好几天才找了来。
2: 公主，你不该来的。老主人已经吩咐过，不再跟你联系的，你已经不属于本门了。
3: 我知道，如果不是门户中找上我，我是绝不会来的。
2: 怎么？门户中会有人找公主？这不可能吧？
3: 绝对不会错，而且还发出了爷爷的金蛇令，所以我才要找爷爷问清楚啊。
2: 不，公主绝无此事。老主人前几天还再三地告诉我们，要我们绝对不可以去跟公主联系呀。
3: 可是，爷爷的金蛇令总不会是假的吧？而且传令的是金衣使者呀。
2: 怎么？真有这种事儿？现在的金蛇令都由属下掌管。如有这种事儿，我不会不知道啊。公主，究竟是什么事情？老主人会传金蛇令给你呢？
3: 爷爷要杀死我的丈夫。
4: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醋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

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二集。
1: 档案我已经看完了，你可以收走了。
2: 是，吴次长。
3: 吴次长，你亲自来查阅档案啊？想要什么资料，我让他们给你送过去。
1: 绝密档案不能带出档案室，这是保密纪律，是吧，谷组长？
3: 是。
1: 我没违反你们保密局的纪律吧？
3: 是是是，没有没有。
1: 而且谷组长，你跟我说过，总统觉得国防部已经不安全了，那我凡事还是要亲力亲为，对吗？
3: 吴次长，党国要都是您这样的官员，我们保密局的工作可就好做多了。
4: 将军，车已经备好了。
1: 啊，好了，那我走了。郑恩，再见。
3: 好，老师慢走。再见，再见，
4: 谷师兄，再见。
3: 聂副官，可要保护好吴次长的安全呢啊！
4: 当然，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吴次长。
3: 吴次长查阅了哪些绝密档案？都给我记下来。
5: 是。组长，吴次长有权利调国防部所有档案，这说明不了什么吧？
3: 记住。我们是保密局，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怀疑的对象。
4: 是。
1: 建成，你们学校那个被警察抓走的老师放回来了没有？
6: 不过校长说他不能上课了，只能给我们打饭。
1: 为什么？
6: 老师回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有时候上着上着课就哭了，有时候还会尖叫，校长爷爷就不让他上课了。
1: 我想他会慢慢变好的，也会重新成为你们的老师的。
6: 还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了。
7: 建成，你快点吃，妈妈给你拿书包，我们该去上学了。
6: 好。
8: 报告，吴司长，陈宝仓中将到访。
1: 快请他进来。
8: 是。老夫人，
7: 宝仓，建成，叫叔叔。
6: 叔叔，我要去上学了。叔叔，
8: 建成都长这么大了，乖。
7: 那我先送孩子上学了。
8: 好好好，
7: 你们聊。
8: 好的好的，
6: 叔叔再见。
8: 哦，再见。
1: 宝仓老弟来了。
8: 吴兄，
1: 书房说话。
8: 好。
9: 吴兄，这个就是我抄录的前线情报。
1: 太好了，这份前线情报和我从档案室记录的情报相互印证，很有参考价值，我会尽快传出去。宝仓老弟，最近保密局成立了侦防组，由总统直接领导，权限很大，你在前线一定要小心。
9: 是，多谢吴兄关心。
1: 弟妹和孩子已经送走了吗？
9: 多亏您帮忙，他们已经到香港了，我这心里的包袱啊也卸下了，没有顾虑了。吴兄啊，你也尽快安排家人撤离台湾吧，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
1: 你在前线可以这么做，但是我的身份不允许的。蒋介石生性多疑，我若是贸然把家人送走，恐怕会引起他的警惕。
9: 吴兄，
1: 好在我夫人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保护了。
10: 聂希前往香港送情报，
2: 却发现瑞明医药行的伙计们都换了人，立刻觉察到大事不妙。
10: 哎，老三，毛走啊，需要地面
11: 啊，我想抓副药。
10: 药方呢？
11: 嗨，这就是发现忘带了，我回去取一下啊。
10: 哎，等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高山药材？
11: 你管不着。
12: 站住，跟我们走一趟。
13: 我们走一趟。
12: 站住，站住，老实点。
11: 去你的。
13: 抓住他。
12: 站住，
13: 站住，
12: 站住。
2: 聂西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回到台湾，吴石表面上若无其事，实际上内心心急如焚。他既担心情报的安全，更担心战友的生死安危。
14: 最新消息，近日保密局捣毁台北一个共谍窝点，缴获反动报刊《光明报》数千份，抓捕反动分子200余名。
7: 呀，外面又打枪了，我得去学校接孩子。先生，你说的对，最近警察到处抓人，以后我自己在家里教孩子们。
15: 夫人，你在家待着，我和勤务兵去。
16: 爸爸妈妈，你们快来啊，弟弟晕倒了，你们快来啊。
7: 怎么了？怎么了？
16: 建成，
17: 建成，
16: 建成，
17: 建成，
16: 这额头怎么这么烫啊？这孩子从小最怕发烧了，一发烧就打摆子。建成，你醒醒，
18: 今天下午学校被警察包围了，警察还在操场上开了枪，建成吓得不轻，老师就让我先把他接回家。
17: 建成，建成，不要睡啊，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
6: 妈妈，妈妈，
16: 建成，
17: 建成，
16: 我们去医院。
17: 建成，
16: 我们马上去医院。
15: 李逵，儿子和女儿都睡了，我们也早点休息吧。李逵，
7: 啊，你别忘了吃降压药。
15: 李逵，孩子已经退烧了，不哭，别怕，不哭
7: 啊，先生。今天建成的病让我想起老三了。
15: 是啊，我们的三儿子也有发烧就惊厥的毛病。他走的那年，我在桂林带兵打仗，结果遇到六寨惨案，美军轰炸，老三受了惊吓，发烧打摆子，人就这么烧没了。要是老三还活着，恐怕也要读大学了。
7: 老三这孩子从小就不哭不闹，是最让我伤心的。以前老人家说，太乖的娃儿留不住，他是被老天收走了，可是老天爷收走我们家的孩子也太多了。
15: 好了，闭嘴，闭嘴，都怪我。你20岁嫁我，咱们近30年的夫妻跟着我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你看我连个安稳的家都没能给你置办下。
7: 先生，你说咱们整天在岛内担惊受怕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有时候就想，你能不能也像何先生那样辞了这个国民党的官，我们回福州老家去。
15: 回老家，老家，我怎么回？
7: 我听国防部的太太们说， 贺先生的大儿子是共产党的干部，他带着女儿从香港北上，现在已经回到大陆，一家人团聚了。
15: 他儿子暴露了，是共党，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
7: 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走啊，离开这个小岛，我们也回大陆去。你可以当教书先生，我可以当工人，当育婴员，我们把小儿子和小女儿好好养大，再找到大陆的育儿育女，我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15: 碧奎，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想回老家，回罗州老家置办一处房子，让你种上最喜欢的茉莉花、三角梅。
7: 对呀，那我们回去吧。
15: 可是现在战争还没结束，我是国防部的次长。
7: 吴石，这个国民党的乌纱帽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小儿子才七岁，就亲眼看到警察在学校里开枪杀人。我当初就应该任性一次，不跟你来台湾，带着孩子留在福州。这么多年了，别人都是躲着战乱走，我和孩子却跟着你往前线跑。你也五十多岁的人了，替家里人想一想吧。我们不当这个国民党的官了，行不行？
15: 碧奎，我们一起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磨难，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回到我们罗州老家，耕其亩田，打其网鱼，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卸甲归田，安度晚年。但是我不能，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什么都不能跟你说。碧奎，我亏欠你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当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大儿子美成也问过我同样的话。
19: 父亲，我要回学校了。
15: 美成，你也快大学毕业了，有什么打算？需不需要爸爸帮忙啊？
19: 我听说你又升官了，还编制了剿匪手册。你们国民党是在用打日本鬼子那套战法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吗？
15: 美成，这是爸爸的工作。
19: 国民党发动内战已经引起众怒，你这是在助纣为虐。
15: 美成，战争的事爸爸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明白。
19: 我不明白，父亲，您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您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辞了官，那时候我佩服您有文人的骨气。现在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何伯伯、刘斐叔叔都辞了官，用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党，可您为什么偏偏又要出来当这个国民党的帮凶呢？就因为蒋介石许了你升官发财吗？这顶乌纱帽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15: 吴美成，我是一家之主，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
7: 好了，你们父子俩都少说两句吧。美成，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他有他的苦衷。
19: 我就是要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搞得民不聊生，你们这些国民党的官却都在发国难财。
7: 美成，你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19: 我不管他是不是，但他们这个党已经烂透了。解放区的共产党给老百姓分地分粮，

0: 百姓一针一线，这样的党才是有前途的。父亲，你要认清形势，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1: 吴美成，你不要读了两天书，就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0: 我实话告诉你吧，父亲，我的志向是加入共产党。毕业后，我会去解放区工作的。这个家我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2: 美成，美成，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已经成年了，这个家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1: 走，李锤，你让他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他。
0: 我也不想再有你这样一个没有气节的父亲。
3: 儿子，那个时候爸爸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可是我们党有纪律，我不能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你感到骄傲，我们选择了同样的一条路。美成，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阳光下，那个时候你就能知道，爸爸和你的心是一样的。可是这些话，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对你说，我的儿子。
4: 将军，夫人刚得到消息，美成回学校乘坐的轮船失事了。
2: 美成在那艘船上吗？
4: 在，乘客全部遇难。
5: 哎，夫人，夫人，夫人，
6: 李逵，李逵，醒醒，醒醒啊，夫人，
5: 聂夕，快去叫医生。
6: 美成，美成，别走啊，别走啊，美成，美成，美成，美成，
2: 先生，
6: 美成，
2: 先生。你该吃降压药了。来，你梦见美成了？你这几年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3: 美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别亏啊，你说美成当年要不是跟我赌气，是不是就不会提前回学校？我当初要是说几句软话，把美成留在我身边，他就不会坐上那艘轮船。
2: 别想了，你就是总这么想，血压才会高。美成是个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
3: 我也不知道是应该让你们远离我，还是留在我身边，到底哪种方式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3年前大儿子出了意外之后，我就想把你们带在我身边，觉得这样能保护这个家，可是我可能还是错了。我把你们带到台湾，让你这么痛苦，孩子受了这么大的罪。李逵，你说的对，我是应该想办法把你和孩子送走，你们先去香港，再想办法从香港回家。
2: 那你呢？
3: 我，你不用担心我。
2: 不行，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你总说战争就快结束了，那就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回家。
3: 不，就这么定了。等小儿子的病好了，我们去照一张合影，我送你们离开台湾。

0: 李星检查，出示证件。聂希，抓起来！
1: 是。老实点！干什么你们？我有证据，凭什么抓我？
0: 少废话，抓起来！
1: 老实点！
2: 顾组长，聂希的行李家里都搜过了，没发现可疑之处，是不是要放人了？再扣着，可不大合适吧？
0: 可是，香港分组的人说，聂希去过共党的联络站。哎，可惜让他跑了，我们现在也没证据啊。要是让吴次长知道我们抓了他的副官，恐怕不太好吧？
2: 还是你老师呢？喂，吴次长，让古正文来国防部见我。
3: 是。古正文，
2: 我的副官呢？
3: 老师，我派车把聂希接回来了，已经在路上，一到台北就把他给您送回来。什么意思，古正文？
2: 你查我的副官就是查我，
3: 不，老师，我这是为了您的安全。蒋总统指示，一定要确保您身边不能有匪谍。总统说，钱庄飞的教训，党国不能再重演了。
2: 你查出什么来了吗？我的副官是匪谍吗？
3: 目前还没有证据。
2: 你是不是也应该查查我这间办公室，看有没有证据？
3: 学生不敢，老师。 您错怪学生了，聂希在香港滞留过久，差假证过期了，我是怕万一别人真查出点什么事儿，再牵扯到您就说不清楚了，我才擅自把人扣在了侦防组。老师，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学生啊。
2: 是啊，真是老师的好学生，你是在替我这个老师着想，对吗？古正文。
3: 老师，我还得谢谢你了。不敢不敢，
2: 聂希去香港是帮我做事，我夫人想让女儿去香港读中学，我让她先去打点一下。<笑>原来如此，那学生就放心了。<笑>古正文呐、啊，你是我的学生，这事儿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可是，就算你有尚方宝剑。
3: 做事不能太绝呀！要是换做国防部其他的要员呢，他们的脾气，你吃不了，都兜着走啊！
1: 是，老师的教诲，学生记下了。
4: 将军，
2: 聂希，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回来了。
4: 情报我已经销毁了，但你放心，情报我已经销毁了，在香港特务也没都抓住我。
2: 人回来了就好。眼下你已经被保密局盯上了，近期不要再有什么动作了。
4: 啊，那情报怎么送？我再想办法，再想办法。将军，国民党的特务把香港联络点给破坏了。
2: 香港情报站的同志们呢？
4: 有没有危险？何经理怎么样？我不知道何经理的下落，我只打听到有三位同志被特务给杀害了。他们本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大陆和家人团聚了。
2: 聂希啊，不哭。 不哭，咱们做这个工作的，只能在心里流泪，为他们悲痛。<笑>

0: 烧点纸上个香，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收敛尸体，好好安葬。
1: 同志们，这杯酒我干了，不要随意。同志们，你们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英雄，将来的人们会记得你们的名字。我们将来一定会迎来最后的胜利，这杯酒敬你们，
0: 敬你们。
1: 我们以后怎么办？
0: 等待，只有等待。我相信家里会派人过来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二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西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武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红，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剧《密室一号》，出品人于俊生、曾祥辉、陆京，总监制徐涛、陈航、戴文丽，监制陈石、张瑞、郑继业、杨丽红，编剧徐然、薛伟强，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姓名、年龄。
2: 朱成之，45岁。
1: 来这旅游。
2: 我大女儿生孩子，我来照顾她。
1: 打开行李箱。
3: 母亲。
2: 哦，我女婿来接我了。
4: 哎，我是保密局的，这是我岳母。
1: 我早说，你走走吧，走吧。
4: 谢谢啊。
5: 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峰同志从香港前往台湾，担任吴石同志的联络员，代号陈太太。

0: 你们想不想学弹琴呀？
1: 我才不学呢，我要去玩了。
2: 夫人，我想学。
0: 陈太太，我女儿以前学过，不过来了台湾，兵荒马乱的，就没再学了。我来台湾要停留一些日子，我可以教。
2: 太好了。
0: 哦，她回来了。先生，有位香港来的陈太太等你半天了，我跟她打听了不少香港的情况呢。
3: 陈太太，在哪儿？
0: 她在教咱们女儿弹琴呢。
3: 让她来一趟我的书房吧，有些香港的事我要问问她。
0: 好。
3: 陈太太，您好。
0: 吴次长，您好。我是何经理的同事，何经理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请您看完后马上烧掉。
3: 何经理的信，
4: 吴伯父，陈太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也是家里人。她去台湾接收经营不善的南北货行，处理公司事务，请您替我好好招待。
3: 是何经理的笔记。何经理现在在哪儿？他还好吗？
0: 吴次长，何经理已经安全转移回大陆了。
3: 太好了。
0: 吴次长，我是您的新联络员陈太太，家里面的周老板托我还给您带一些消息。
3: 什么消息？
0: 您留在大陆的二儿子已经毕业，在解放区参加工作，女儿正在上海医专读书。
3: 太好了，我也有东西给你。这些微缩胶卷里的情报非常重要，需要尽快送回家里。
0: 放心吧，组织上已经都安排好了。
3: 李逵。

0: 赶紧睡觉啊。
1: 睡不着。
0: 孩子们没有消息你睡不着，现在有了你怎么还睡不着？
1: 你说咱们二儿子韶成都参加工作了，女儿兰成也快毕业了，哎呀，一想到他们都好我就
0: 好了，我帮你们办了特别通行证了，你带着两个小的先去香港，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你就能跟大陆的孩子们见面了。
1: 先生，我现在不想走了。
0: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1: 不，我决定了，不走了。
0: 为什么？
1: 先生，我不能走啊。国防部的太太们说，谁要是走了，先生是要被怀疑的。已经很多人被怀疑为大陆那边做事了。先生，你和大陆那边也有联系吗？
0: 碧桂，有些事你不必知道。
1: 是，我清楚我不应该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和陈太太约好了，每周四下午小女儿学琴，到时候你记得早点回家。
0: 碧葵，你走吧，把你们带到台湾我已经后悔了。
1: 你别这样，我们是一家人，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在大陆过上了太平的日子，我想台湾也不会远了，等到那时候海峡通航了，我们一起回福州，咱们一家人就可以真正的团聚了。
2: 保密局破获共匪地下组织200余人，抓获共匪高层人士多名，相关情报部门人员受到嘉奖。
3: 开始，
4: 是是，
3: 别动，别动，现在，
5: 头部行动，一个一个藏，证件都拿出来，
6: 不要乱，
5: 不要乱，
3: 站住，站好，咱们这准备开枪了。
7: 就在保密局大肆抓捕地下党的时候，吴石和朱峰、陈宝仓、聂希组成的情报小组将一批有关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秘密送回了大陆。
0: 陈太太，上次的情报
1: 已经送出去了，现在应该已经到家里人的手上了。
0: 太好了，相信现在家里已经能够对国民党的军队有了全面的了解。朱峰同志，你顺利完成任务，恭喜你啊，很快可以跟家里人团聚了。
1: 吴石同志，我来到台湾才知道这里多么危险，到处都是特务，每天都有人牺牲，可是你还要在这里潜伏。
0: 这是我们的职责，回到家里代我向周老板问好。
1: 好，家里面也很想念你。周老板还托人传过来口信，是一首诗。
0: 一首诗？
1: 对，是毛先生写的。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0: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 是啊，吴石同志，曙光就快要来了。
7: 1949年底，毛主席看到国民党战略绝密级别的情报，得知这份情报是吴石同志冒着巨大风险送回大陆的，内心激动， 诗情油然迸发，写下了一首颂扬我党情报战线英雄的诗作《赞密使一号》。毛主席叮嘱，一定要给吴石同志记功，党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
4: 将军，中共台湾地委被古正文查抄了，领导人老郑被抓了，他是朱峰同志的上线，朱峰同志必须马上转移。
0: 国民党60万军队都在这个岛上，台湾到处都是特务，朱峰同志多在岛上待一天，我们的情报组就多一天暴露的风险，要尽快把他送走。这样，我给他开一张特别通行证，你亲自送他上飞机。
4: 是。
7: 1950年2月，朱峰飞往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定海，这里距离朱峰的家乡解放区宁波只有2公里。这个胜利完成任务的女特派员，离家乡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她却永远也等不到开往家乡的船了。
8: 定海就这么大，翻个底朝天，你们也要把这个共匪我找出来。
9: 是。
10: 太太，你别躲在我们家了，你快跑吧，他们都查过来了。哎，太太，太太，你醒醒，你醒醒啊，太太！
8: 谷组长，女共匪吞金自杀了，送回台北去抢救，我要活的，活的。
11: 是。
8: 哦，对了，组长，查到了，帮助女共匪上飞机逃跑的特别通行证，是吴司长签发的。
0: 吴次长，我就知道，老师啊老师，我终于找到证据了，我终于找到证据了，我抓到大鱼了，我抓到大鱼了，抓到大鱼了。
12: 喂，
0: 家里怎么了？
13: 妈妈，妈妈被警察抓走了，你快回来吧，警察把我们家都翻乱了。
0: 我马上回去。
14: 报长官，没有找到，
15: 没有找到，
16: 没有
15: 找到。
17: 住手！
0: 古正文呢？你们的组长呢？让他出来见我。
18: 吴次长，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
0: 你们把我太太放回来。
18: 吴司长，顾组长说了，只要您配合我们的工作，您的夫人我们随时可以放她回来。
0: 好，我跟你们走，我先跟孩子说几句话。
19: 爸爸，爸爸。
0: 孩子，不怕不怕，他们抓妈妈是个误会，爸爸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很快妈妈就会回来陪你们了。
19: 真的吗？嗯，
20: 我知道了，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0: 爸爸可能要离开很久。学生，你是中学生大姑娘了，照顾好弟弟。建成，听姐姐的话啊。
19: 爸爸，可是爸爸，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你做错什么事了吗？爸爸，
0: 爸爸没有做错事，就像是你的那个老师一样，也没有做错事。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好了，爸爸要走了。雪女会煮面吗？就好，照顾好弟弟，照顾。 照顾好这个家。
19: 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姐姐在呢啊！以前爸爸出去工作，也总是不在家的，是不是？
19: 不。

0: 1950年春天，中共台湾地委遭到全面破坏，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潜伏在台湾的1000多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相继被捕入狱。在狱中，吴石同志被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
1: 老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顾正文，你不用这样。抓到我这条大鱼，你应该高兴啊。我没看错，你果然是我最能干的学生。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竟然也是共产党。
2: 你不早就怀疑我和聂希了吗？
1: 说实话，我怀疑过你，可我也怀疑过我自己的判断。要不是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据，我都不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吴次长，你是党国老前辈，身居要位，竟然背叛我们毕生遵循的主义。
2: 主义？那是你们个人的，还是全体国人的？顾正文，我19岁跟随中山先生参加北伐，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中山先生说天下大同，这才是我毕生追求的。可是你所谓的党国呢？要不是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他会败退到台湾吗？
1: 我们不谈主义，总统总对你不薄啊。
2: 总统来台湾提拔我，是因为他身边已经无人可用。说到底，我是桂系，不是他的嫡系，不然我也不会在南京有那么长的一段苦闷的日子。好笑的是，我唯一一次在前线当参谋长是在广西抗战的时候，我发了9封电报让重庆增兵西南，蒋委员长置之不理，让我们在西南战场自生自灭，就是要削弱我们桂系的势力，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薄吗？
1: 再怎样，你也不能站在党国的对立面投靠共产党。
2: 这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在我最彷徨郁闷的时候，是共产党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谁才能实现天下大同？是你的所谓党国吗？我想连你恐怕都不相信吧。我不是投靠，我是站在了全体国人的那一边。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希望。如今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中国，让40000000的中国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1: 不要粉饰你的边界行为。总统已经震怒了，您一个国防部的次长发生这种事，后果很严重。
2: 不就是死吗？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当初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结局我早就想到了。
1: 吴将军，你的那些战友陈宝仓、聂希、朱峰都被我抓到了，你们台湾共党1000多人我们已经一网打尽了。你觉得你这样还有意义吗？
2: 舍生取义。
3: 老师，老师，
4: 吴次长血压太高昏迷了，
3: 快抢救，快抢救。
5: 美成，
6: 儿子，是你吗？
7: 爸爸，
6: 是我，
7: 是我，
6: 3年不见， 你头发白了好多，皱纹也多了几条。
2: 你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么年轻，真好。美强，爸爸告诉你，爸爸和你一样是进步的，我没有作恶，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6: 爸爸，我现在已经都知道了。
2: 可是你走的那天，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有我的纪律。
6: 爸爸，你不用解释，我都知道。
2: 美成，我终于对你说出来了。爸爸一直在后悔，为什么要跟你吵架？为什么要跟你吵架？我要是在你离开家的时候挽留住你，你就不会坐上那条船，我和你妈妈就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6: 爸爸，我懂，我们拥抱一下吧。
2: 儿子，
6: 爸爸，您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您做了我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您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厉害的英雄，
2: 我的好儿子。

0: 陈宝仓，
1: 到。
0: 聂西，
1: 到。
0: 朱峰，
2: 到。
0: 干杯。我们马上要上刑场了，你们怕不怕？
3: 怕什么？不怕。
1: 将军，我也不怕，我就是后悔没能保护好您。
2: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再死一回又何妨？为了让更多的人见到光明，总要有人牺牲在黑暗之中。
0: 会有人替我们看到前方胜利的曙光。
4: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在马场丁广场英勇就义。

0: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广场落成，为了纪念牺牲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的1500多名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1: 爷爷快过来。
2: 你慢一点。
1: 哎，爷爷你看这个，你看，哦，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哇，
2: 这是毛主席为牺牲在台湾的无名英雄们写下的诗歌。来，孙女，帮我把这束花放在雕像前面。
1: 好。
2: 隐蔽战线的先烈们，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无名英雄纪念碑的正前方，吴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密室一号》第三集，剧中人物吴石由吴京安演播，古正文由何凯鹏演播，聂希由赵毅演播，陈宝仓由赵玲演播，朱峰由刘小翠演播，陈诚由王旭峰演播，王碧奎由武凤春演播，吴美成由李兰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刘玲慧、沈若晨星、沈卓威等，旁白刘文静，制作人金盛博、严海红、张健、曾慧红，责任编辑杨红光、夏明、陈丹征、林奇、方黎、陈迪、王立敏，编辑刘志飞、陈夏音、吴威、吴冬梅、林慧清，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州广播电视台、漳浦县融媒体中心。
1: 我是一名快递小哥，6:40出门，7:开始分拣，晚上10:00到家。您好，您的快递。下午2:00午餐，赶上旺季，半夜才能吃上饭。你好，久等了。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在路上奔驰。我也有我的愿望，我希望晴天多一点，红灯少一点。如果再贪心一些，我也希望来自你的理解多一点。
2: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1: 一句谢谢，我就会觉得我是被理解的，是幸福的。风里雨里，你在等我，而我也在等你。
3: 文件太及时了，谢谢。
1: 不客气，
2: 我们都在努力。
4: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却不曾离开。
1: 一声关心，
0: 一句问候，
1: 一段回忆，
0: 相伴于车水马龙，
1: 相伴于漫长黑夜，
0: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0: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0: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做视频。
16: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1: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

0: 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四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看来还是来晚了。
3: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4: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3: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4: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5: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2: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6: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2: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4: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6: 是这撮吗？
4: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2: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7: 你下去弹去。
5: 来，搭把手，搭把手。
2: 来来来，
5: 哎，麻了。啊，
2: 哥们儿，你没事吧？
7: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2: 就这还没事呢，这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3: 站住！哎呦，
2: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6: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2: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5: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2: 就这么点事儿。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6: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哎，
4: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6: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2: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6: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4: 你说过好话吗？
2: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
4: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5: 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4: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5: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4: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6: 那你这心挺大呀。 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4: 别怼我。
6: 怼了，
4: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6: 双怼，
2: 来来来来，别吵，
4: 这个
2: 来
4: 不可理喻。
2: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4: 怎么了？
2: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7: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4: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7: 啊。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2: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7: 我孩子个矮。哎，
8: 你孩子个矮？哎，啊，
7: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说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8: 你站起来，站着，你多高？
7: 我1.87米啊。
8: 你媳妇呢？
7: 1.9米。
8: 那是你家孩子吗？
7: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8: 可拉倒吧，
2: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7: 是，
2: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坐这
7: 哪儿？
2: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7: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8: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7: 是不是？
2: 没错吧？
7: 行，
2: 咱家孩子坐哪儿？
8: 我没孩子。
2: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8: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2: 你弟弟多大呀？
8: 8岁啊。
2: 亲弟弟？
8: 亲弟弟。
2: 那你多大呀？
8: 53。
2: 多少
8: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2: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8: 他们会的。
2: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8: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2: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这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8: 那不串味了吗？
2: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8: 哎，有点道理啊。
9: 好哥家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2: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9: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2: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9: 你看，
2: 坐后面去。
9: 啥意思啊？
2: 这都长成啥样了呀？
9: 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2: 哟，长这么好看啊。
9: 漂亮吧？
2: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9: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2: 那可不。
9: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2: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9: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2: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哎
8: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 哎
7: 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9: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2: 别惊炸的，
9: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 在家洗衣服做饭。

0: 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三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六副鞋垫，
2: 显高啊？
1: 大，
2: 显高大。
1: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3: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2: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4: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2: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对不起，
5: 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2: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
3: 呀，哎，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5: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0: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2: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3: 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2: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是也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6: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7: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1: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1: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

0: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1: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批。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2: 老周咋的了？
1: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3: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1: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4: 哎，长你这样
5: 干这事
1: 儿，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4: 有道理，有道理。
1: 啊，我姑娘两号，
6: 您送到这儿吧。
7: 好。哎，
6: 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7: 啊，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6: 那就好。
7: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6: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7: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6: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7: 行了，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6: 我不是找理由。
7: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6: 你说什么？
7: 我说分手吧。
6: 你
1: 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是吗？
6: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0: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
8: 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4: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0: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1: 你们先下去吧。
2: 说的啥？
1: 老许啊，
2: 哎，
1: 你先别走啊。
2: 哎好。
1: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2: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2: 啊。
1: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2: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2: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2: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小斐回来了。
6: 哎妈，喜叔都在呢。
2: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儿啊， 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1: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2: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啊。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6: 啊，我妈没得病啊。
2: 那你在这哭啥呢？
6: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1: 老徐啊，你帮我看吧。啊、
2: 我看呢、啊。不，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1: 老徐，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可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5: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给我取瓶啤酒去。
6: 妈，我这边
5: 回屋哭去。老许 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2: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5: 瞎说以后别说。
2: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哎，
1: 进来。
7: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1: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7: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7: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2: 呀呀，妈妈呀！
1: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7: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7: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2: 没事啊，咱有报告。
7: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7: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啊、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啊、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7: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7: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7: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7: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7: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啊，
7: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6: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1: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6: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6: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6: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6: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6: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 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9: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
9: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9: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9: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2: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2: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
2: 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徐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2: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2: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0: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0: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0: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0: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0: 嗯，
1: 老陆，
3: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
4: 妈，
5: 阿姨，
4: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5: 阿姨，您没病。
4: 是我俩呀，是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5: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5: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5: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5: 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5: 说得好。
6: 好，贾团长
1: 啊，
6: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一会儿我发一个抖音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各位旅客，由本站开往成都的高89次列车，预计还有5分钟发车。
9: 我是本趟列车的列车员，虽然外面白雪皑皑，但是我们的高铁不会晚点，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有一种骄傲叫中国高铁，我代表乘务组给大家拜年啦。
10: 贾哥过年好，我在这儿也给你拜年了。我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3号我有事儿，4号你替我值个班，我5号6点钟的车，7个小时8点到我老丈人家，我跟他久久未见，是十分想念啊，我走了哥。哥，你干啥呀？
9: 老弟呀、这小年儿拜的挺有创意呀、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从3号开始，你事儿挺多呀你呀。
10: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答应今年去她家过年，但是刚好碰上我值班，我寻思你再踢我一次呗。
9: 我寻思我能不能踢你一脚？
10: 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答应我媳妇儿了。
9: 但哥是无辜的，
10: 你就说行不行？
9: 我就说行啊，行。
10: 乘务组假好人并非浪得虚名啊。
9: 没错，我这个虚名就是浪出来的。
10: 哎，哥，我听说我嫂子是个空姐，平时你们俩聚少离多，你总替我值班，她不会不高兴吧？
9: 你给我闭上你个勾起伤心往事的小坑！
10: 嫂子给你蹬了？
9: 咋的？我没腿呀，我就不能先蹬她呀？
10: 为什么呀？
9: 人家是空姐，咱这是高铁，一年到头见不到几面，这爱情的小说怎么续写？
10: 我听说我嫂子长得可漂亮了，
9: 你看过她卸妆啊？
10: 我上哪儿看她卸妆去？
9: 没眉毛。就这两条跟皮一个色，跟你这一样。
10: 那比我严重啊，从这儿往上全没了。
9: 这上都有
10: 啊，这样的。
9: 有一次我俩约会啊，他就坐我对面，咱俩吃饭，那灯一照，拿双筷子，我以为伏地魔呢。哎，这是来收我呀，这是。你现在眉毛不大，怎么在脸上显得特别的重要？
10: 这个人呐，没头发可以，但没眉毛不行啊！
9: 没眉毛，咱们没眉，你帽没了啊！
10: 我怎么帽没了？
9: 你帽子没了。
10: 我帽子，呀，我说我头这么凉呢，落哪个车厢了？
9: 哎，我帮你找找吧。
3: 站住！哎呀，
9: 这不是我的空姐前女友，妮妮吗？
3: 请叫我伏地魔。
9: 听着了啊、嗯！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谁预定的方便面？
3: 站住！
9: 都泡肿胀了。
3: 你说咱俩分手还不到一年啊，你就这么说我呀？你这是一点都没记着我对你的好。
9: 小妮儿啊，好像你还是对咱家楼下收废品那大哥更好吧？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9: 咱俩一吵架，你就把我送你的东西卖给他，一和好我再从他那买回来，这差价叫他赚的。买房了，
3: 那咱俩为啥分手？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
9: 你咋就知道我不关心你啊？咱俩不是总见不到面吗？
3: 那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9: 我打电话你得接呀。
3: 那谁让你总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我下班你怎么不打呢？
9: 你下班我不得上班吗？
3: 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9: 我就想当一个热爱工作的美男子，怎么了？
3: 我发现你这个人，
9: 你别发现我了，我还是先发现你吧。怎么的，一个空姐大过年的不坐飞机坐高铁，而且还专门挑我这一趟车，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3: 你
9: 对不起，我的心哽咽了。
3: 贾冰，你过来跟你说个悄悄话。
9: 别忘了当初是你给我提出的。
3: 哎呀，过来，
9: 我就给你个机会。你骂谁呢？你空姐咋骂人呢？

0: 查票。
1: 我网上订的。
0: 身份证。与本人不符。
1: 怎么不服了？
0: 这上面有眉毛。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投诉你？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说声对不起？
2: 列车已经出发，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1: 哎，妹妹，妹妹，她哭啥呢？
0: 人家哭得多明白。老妹儿啊，你慢慢哭啊，哥都能听懂。
3: 怎么能怎么这么的？把他们怎么把他怎么？
0: 确实有点过分了。
1: 不，你听懂了？
0: 标点符号都不带唱。
1: 我说别的女乘客哭你就能听懂，那我哭你怎么就不懂呢？
0: 你哭吗？你每次不都直接动手吗？那哪次不都是我哭吗？
1: 哎呀，那她都说些什么了？
0: 她说她跟她老公吵架了，她老公把那个结婚纪念日给忘了，她就把她老公的火车票给退了，但人家两口子绝对没有动手。
1: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就该跟他吵。姐支持你啊！
0: 不，你跟他掺和啥呀？那老爷们不得有自己的事业呀、啊？不得赚钱呐、啊？
1: 那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妹呀，干啥？那不得给你们女的买个包，买个貂，买点好吃的养养膘，再满足一下你们的小傲娇吗？
1: 我也没觉得你满足我的小傲娇了呀。
0: 我不是没钱吗？
1: 那钱呢？
0: 我给那收废品大哥买房了吗？忘了。
4: 哎呀，行了，别吵了，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吵架了。看到你俩，仿佛看到30年后的我俩，太磨叽了。
1: 等一下，这磨不磨叽，咱们先放一边啊。这30年后哪来的呀？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0: 哎呀，你跟那个乘客你计较啥呀？按他那个推算的方法，现在我都退休了。嗯，行了，老妹儿，你坐下吧啊。人家说的没毛病啊，显老了，该找了啊。
1: 哟，你找了？哎，
0: 我心可没那么大，多一个都装不下。妈呀，你还跟他套我话？你一天，你还
5: 大哥，
0: 拿了一壶海。
5: 我想好了，我不能光顾着我自己的幸福，你的事儿我也得提上日程。
0: 我啥事儿啊？
5: 你再也不用去见那个伏地魔了。
0: 哎呀，咱们餐车里终于有肉夹馍了，你饿不饿呀？
5: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我有个朋友，29岁，是个教师。婷婷啊，婷婷可不行，婷婷人家有对象了。
0: 我让你
5: 于姐更不行了。于姐虽然是单身，但是女儿都已经念大三了。女大三抱金砖，你是这个意思吗？
0: 你咋有点彪呢你啊？不，你今儿智商限号了你啊？那是那么个大三吗？
1: 嘉宾，看不出来啊。
5: 这位是啥？
0: 伏地魔。
5: 你把嘴巴里的鞋垫掏出来。
4: 他说的是伏地魔。
0: 我谢谢你的广播。
5: 嫂子。
0: 本尊，
5: 这不有眉毛吗？这没毛病啊，这我帽子呢？落哪个车厢了？
1: 嗯，贾冰啊，你还挺讨人喜欢啊。
0: 不是我
1: 跟你说，我就多运来，我告诉你。
6: 乘务员，乘务员，
0: 哎呀，你让一让，来，你往前面上一上。哎，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6: 请问一下，这个一车厢的应该是不是这个位置啊？啊，
0: 一车厢的应该是这个位置，但你这不是应该啊，你这是无座啊，
6: 这张。
0: 哦，这个是的，
6: 这个是我给我老婆买的票。哎呀，终于找到了，走了我好几个车厢啊！
0: 哎呀，不是，哎呀，老弟，干啥？你这当自己家了？拉花干上了？你要办春晚的你啊？
6: 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这个城市当保姆，我老婆在下个城市当保安。过年回家，我们都坐这趟车，前后脚就上。
0: 你老婆当保安呐？啊，
6: 本来我们俩一起去面试当保安，他们觉得我这个气质适合当保姆。哎呀，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细心，
0: 没毛病。
6: 不跟你说了，我要准备惊喜了。哎
0: 呀，你这个故事虽然短呐，但搞得我很感动啊。哦，
6: 你等一下再感动。他上车之后，你帮我把这个高铁的电闸拉了。
0: 那我不感动啊。啊？你给我喝2斤，我也不感动啊。你咋这么冲动？你要干啥呀你啊？
6: 我不是说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吗？你想一下，他一上车，电闸一拉，车厢一黑，我掏出一个小盒子，灯一亮，我对着他大喊一声：“张秀娟！”
0: 你要收了他啥？
6: 我不是要收了他，我这个是浪漫爱情，被你整成抓妖现行了。哎呀，
1: 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制造点浪漫，你呢？哎呀，
6: 我不懂什么浪漫，我只不过给他准备了个惊喜，我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戒指来，乘务员把车停一下，我下去找戒指。哎呀，
0: 我要把车停一下，我就得下去找工作了，咋的了？
6: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只给他买了一个糖戒指，我好不容易打工给他买了个真戒指，我戒指、哎。
1: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个戒指多少钱买的？
6: 12.5万。
0: 你是打工去了还打劫去了你？这咋花这么多钱呢？
6: 打完折3000多。哎
0: 呀，粉碎性打折。
1: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凑凑钱，你再给你媳妇儿买个新的啊。
4: 对，咱们一块凑凑。
0: 漂亮。人间自有真情在，那想买戒指你得点外卖。
1: 点啥外卖？
0: 这是铁路，不是金铺。张秀娟上车看不到戒指，她的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1: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嘛？
0: 还咋办？一个个都归位吧，啥也不是。哎，玉华，
6: 大哥怎么上班还随身携带一个戒指嘞？
0: 这不是大哥的戒指，这是大哥的青春。
6: 那个大哥，你这个青春几克来的呀？
0: 大哥的青春是眼泪巴擦的。
6: 什么意思？
0: 这是给某人准备的生日礼物，还没等送呢，就叫人家给蹬了。哎呀，
6: 那这个女的太不懂得珍惜了。大哥，你这么好的人，谁跟着你幸福一辈子呀？
0: 你听听，老弟啊，我发现咱俩有缘分，这个戒指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拿去。
6: 我不同意，
0: 我跟你求婚呢。
6: 不是，
0: 拿着。
6: 大哥，我不能要，你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还给你嘛？
0: 小了，啊？小了？
6: 什么小了？
0: 格局小了。
6: 干嘛呀？
0: 你出去打工，你不就得坐这趟车吗？这就证明你出去打工就一定能够碰到我。到时候，啊，
6: 我以后都不打工了。
0: 老弟啊，你不能为了个戒指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呀。
6: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现在我们村里面发展得特别好，搞养殖的都自己盖楼了，我打算回去之后跟张秀娟在家乡创业。
0: 冲动，别整丢了啊。
6: 谢谢大哥。
2: 列车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1: 这就是你之前说要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0: 嗯，那呗。
1: 那咱俩分手的这么久了，你还把戒指带身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我呢？
0: 往哪装啊？要不这俩兜里挑一个呀？
1: 我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跟我开玩笑是吧？
0: 我不是，我这不……哎呀，
4: 姐，别生气了，大哥多幽默啊！其实啊，我看明白了，你心里有他，为什么面子上放不下呢？你看，大哥工作起来多帅啊！
0: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腿收一收。
4: 所以呀、啊，人长得老点儿，能忍。
0: 你嘴收一收。哎
1: 呀，你不懂，我俩这工作性质呀、啊，平时也见不着面的，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4: 那我真不太懂，毕竟咱们也不是一代人。
0: 哎、我俩都是80后。
6: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当然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哈。我跟张秀娟一年才见一次面，次次见面像初恋啊。两个爱人距离不是问题，心要在一起。当然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哎、大哥，这是我自己的戒指，我放在内包了。
0: 我就说丢不了嘛，
6: 还给你大哥来。哎呀，
0: 我送谁东西一般不往回拿、哎、确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讲确实没什么意义了、
2: 嗯、郑州东站到了。
1: 我今天为什么坐这趟车，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啊。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继续陪我坐下去，因为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上次分手就是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许愿一关灯我睡着了，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连替了2个班，3天都没有休息了。但我今天不想听对不起，我要听另外3个字。
0: 弟子。你如果继续坐下去的话，我想对你说，补张票。哎呀，我
6: 撒回去。哎
0: 哎，你咋、哎、你咋？
4: 大哥，哎，这仨字让你说的，还补张票？你该去医院挂个号。
6: 就该去医院挂个号，再配个 CT 照一照。
0: 我脑子里没有大水泡，我照啥照？哎呀，这戒指又砸手里。
7: 唐唐，
4: 你怎么来了？
7: 唐唐，我找你找了好久，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忙成什么样，这结婚纪念日啊，我一定陪你过。对不起，我错了。
4: 那我问你，结婚纪念日是几号啊？嗯，
7: 对不起，我又错了。这
4: 归位吧，啥也不是。
7: 好啦，
6: 张秀娟，
4: 杨秀娟啊！
6: 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4: 当然了，按着一楼可是乘风破浪而来。
6: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4: 哎，你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6: 真的？三、二、一。哇，你这个戒指上面这么
4: 甜不甜？
6: 甜，这个是给你的，嘴收一收。
4: 咋不甜呢？
6: 这个是真的。
4: 真的啊？哎，那你那个亲娘呢？怪不得这戒指上的玻璃球子看着还挺晃眼的啊。
6: 开不开心？
4: 开心。
6: 惊不惊喜？
4: 惊喜。
6: 意不意外？
4: 意外。
6: 喜不喜欢？
4: 一般。
6: 怎么一般了？
4: 太贵了，那谁能借？
6: 没事，张秀娟，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今天我不仅要送你戒指，我还要对你说三个字，学着点儿。我爱你。
4: 过来。
5: 哎，马上就要开车了，抱小孩的坐一下啊。贾哥，你看这是？哎呀，你弟妹。哎呀，
0: 这个弟妹好看呢。我是说这个弟妹啊，是越来越好看了。这酒量上来，啤酒肚喝出来了。这
5: 怀孕了吗？
0: 啊，不是要跟你回家过年吗？
8: 哎呀，贾哥啊，我都谂清楚晒噶啦，之前谂住去我屋企嗰度拜年噶嘛，点知咧佢突然间要加班我，咁即系我谂嚟谂去谂嚟谂去，应该去边个屋企拜年好咧？啊，终于俾我谂到啦！我哋咧今年边个屋企都唔去，我哋响应就地过年，我哋今年唔翻屋企啦。
0: OK，
5: 你听懂了？
0: 重在参与嘛。
5: 你弟妹说呀，今年你不用替我值班了，我们就地过年。
0: 这是好样的啊！哎，
8: 嫂子咧？
0: 要啥？
8: 嫂子啊？
0: 要嫂子呢？这怎么饿了咋的？
5: 嫂子。
0: 我母鸡耶。
4: 大哥不会说话，把人给气走了。
6: 他呀根本都不懂爱情。
5: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哥你愣着干啥呀？嫂子多好，赶紧追啊。
0: 我一年都坚持过来，我哪好意思追呀？我这
8: 哎呀，嘎哥你快点追他翻脸啦。
0: 啊，不去追就翻脸呢。
8: 你瞅啥？
0: 我瞅你咋的啊？
8: 撒浪嘴呀。
0: 呀妈，这东北话说的牙碜。不是，我这车快开了。
2: 完犊子了，
0: 这啥？
2: 嘉宾，我有包纸巾落车上了，你要是有空的话你给我送家里来啊。
6: 有戏哦。
0: 没找着。哎
4: 呀，人家给你机会呢。啊，
0: 我确实没找着，哪有纸巾呢？哎呀，
4: 这儿呢。
0: 这儿呢。来
4: 来，
0: 妈呀，
4: 这么多啊。
0: 找着了，找着了。妮儿啊，这么说咱俩就和好了呗。你放心啊，不管有没有空，我都会把你的纸巾送家去。
9: 这就对了。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你跟我聊天就不能加个宝贝儿吗？
0: 上天哪，妮子，你放心，不管我有没有空，都会把你的宝贝纸巾送家去。
5: 别发，大哥，发去了。
4: 你发？
0: 我没发。谢谢大家，大年夜我收获了爱情，让我们每个人向着自己的幸福出发。
10: 此时已因为好长爱的人生在路上，不知道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上。
11: 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
12: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3: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11: 异物 巧猴别慌张。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0: 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哥，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1: 哎呦，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吗？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啊，我是微笑魔犯逃症。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0: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哎，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你坐前面了。哦，
1: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0: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嗯。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2: 哎，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
0: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哦哦，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油门！哦，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3: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
1: 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3: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啊！
1: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
3: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3: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3: 分居。
2: 拿来，
3: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3: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3: 三鞠躬，
2: 教练
1: 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哦，
3: 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
4: 一鞠躬，
1: 快下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2: 呀，终于摸到车了。
1: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3: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1: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3: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1: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2: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1: 还来激情？刹车啊！
3: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
3: 呦，不是你，
2: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3: 哎，老头头，老头头。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停停，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十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3: 好，
1: 来，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4: 好的呀。

0: 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1: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3: 婷婷，
2: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1: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2: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3: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我这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4: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0: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4: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哎呀
3: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4: 你赶紧去追他呀！
3: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0: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3: 没有。
0: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3: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4: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3: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4: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3: 是。
4: 哎，说说。
3: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哎呀妈呀！
0: 哎呀，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3: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4: 哎，我这，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3: 不要，说不出口。
4: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3: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2: 你再说一遍。
4: 说呀，
3: 婷婷，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谢谢爸爸，谢谢奶奶。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哎，再问你个问题啊，
2: 您说说，
1: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我
2: 没有。
1: 哦，那还行，那还行。
2: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1: 海豹？
2: 就那个啊，哎，然后会顶球，会弄呼啦圈，完了，一高兴了。
1: 您还给鼓掌呢，哪来的海报啊？
2: 你让大伙儿听听，
1: 怎么着？
2: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1: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2: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1: 我跟大伙儿说呀，啊，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哦，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2: 这怎么说话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呀，啊，这两天那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哦，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2: 是啊，
1: 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这孩子能有多大动静？
1: 闹腾啊！哦，闹腾啊！
2: 孩子没有多大动静。
1: 不是，您不知道啊，啊，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哦，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2: 哦，是啊，
1: 你琢磨琢磨，那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哦，没谱啊。
2: 是，
1: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啊。
2: 怎么比呢？
1: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哎，
2: 兔子跟甲鱼比颜色。哎，这话怎么讲？
1: 没有规律。没，
2: 这是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啊，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啊。
2: 是是是，孩子小不好控制。
1: 那不成啊，最主要它影响我在家里的锻炼呢。哦，
2: 那难怪，
1: 我的节奏都乱了。
2: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1: 干嘛呀？
2: 你在家里干嘛？
1: 锻炼呀。
2: 你干什么？
1: 跳操、跳绳、锻炼。跳，我这人就爱锻炼。哎
2: 哎哎，啊，你家里练可练啊？
1: 怎么的？
2: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1: 用不着，用不着、啊，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家里练这个。哎。腰间的肥肉咔咔掉，哎呀，黑线马甲线我都要，跳绳，锻炼身体。
2: 别吵，
1: 干什么？急赤白脸。
2: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1: 我呀。哎，
2: 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1: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呀、啊。
2: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1: 你说什么？
2: 楼下受得了吗？
1: 楼下受得了吗？啊，楼下那也不胖啊。我瘦了，那大伙看你身材，
2: 没问你身材，没说你减肥的事儿。
1: 怎么呢？
2: 我说楼下，
1: 楼下呀，啊，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2: 你看看，
1: 小伙子，哎呦，太闹腾了，嘿，实在是太闹腾了。嗯，我说你听听，
2: 我听见了，
1: 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
1: 我说大爷，哼，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哎，走。咱爷俩找他去。哎呦，找他干嘛？嗯，找他干嘛？
2: 找谁？
1: 找你。
2: 哎，对，
1: 找你啊！你在家干嘛呢？嗯，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嗯，
2: 他锻炼呢。
1: 啊，
2: 他锻炼呢。
1: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嗯，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好嘛，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我在床上躺起来。哎呦，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2: 你瞧瞧，
1: 好嘛，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嘿，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啊，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2: 好嘛，大爷练成了。
1: 哎，我说大爷，啊，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啊，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哎，再说大伙儿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2: 你有什么道理？
1: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哎，
2: 这又怎么讲啊？
1: 有规律呀。
2: 哎呵。这甲鱼真平，跟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1: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他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2: 我说，
1: 对吧？
2: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1: 多讲理！
2: 你这还讲理呢？啊，你这叫双标。
1: 说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2: 你怎么了？
1: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
2: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儿了啊！
1: 哎，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啊、嗯！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2: 上哪儿？
1: 上超市。
2: 哦，买点东西。哎，
1: 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2: 怎么？
1: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嗯，他拿手挑，
2: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1: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哎呀，
2: 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1: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儿的就能拿手挑？
2: 那当然了。
1: 那好办了啊！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2: 我上啊！
1: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
2: 你、
1: 啊、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杵那缸里头了。哎呦哎呦！
2: 我说
1: 哎这海鲜真好、哎。
2: 我说这不
1: 看看看虾，看看虾，
2: 看什么虾？
1: 干什么？
2: 这你干嘛呢？这是
1: 我挑呢。
2: 你挑？我跟你说啊，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1: 不对，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2: 我嘴欠我。哎
1: 呀，这是，走你！哎呀，
2: 这又怎么回事？
1: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啊，
2: 活的45，死的18，就是，
1: 差这么多呢？啊，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2: 这活的还蹦呢？哦，
1: 这是活的啊，45，哎。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2: 那是
1: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活的，哎呀，嗯，不痛了，嘿嘿，这回18了吧？
2: 这回12000，
1: 惹我，
2: 罚你，
1: 干什么呀？
2: 你是哪儿来的？好好虾，你给折腾死啊！
1: 你看急什么？罚我去，没死呢，我给你抢救回来不就完了吗？
2: 抢救干嘛？
1: 我给他做个人工呼吸。哎呀呀
2: 呀呀！不能拿嘴，不，哎呀哎呀！可以了啊！别弄了，
1: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人
2: 这又是干嘛？
1: 虾线吹出来了。哎
2: 呀，脏不脏啊？这人呐！我告诉你啊，
1: 什么？
2: 现在就走。
1: 什么？
2: 虾不卖你，
1: 不卖拉倒，不卖了回家。
2: 早该回家。
1: 出了超市回家，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哦，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2: 是，
1: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哎呦，你说我怎么办？
2: 你等会儿吧。
1: 我能等吗？
2: 你啊，
1: 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2: 什么？
1: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2: 讲究
1: 宁抢3秒，不等1分。
2: 这是什么经验？这是
1: 知道吗？一个箭步，噌，我就窜出去了。哎呦，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哎呀，好，吓我这身冷汗了。
2: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
1: 怎么意思啊？啊，会开车吗？啊，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2: 那谁让你不等呢？
1: 我能等吗？
2: 你啊，
1: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哦，灯不等我，我抢灯。
2: 我
1: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嗯，你别瞪我，你瞪灯。你再瞪我，我瞪你车灯。哎呦，你应该瞪灯等灯把我等，我再不用等灯瞪灯瞪你灯。你不瞪灯，我不等灯。一会儿等，咱俩只能瞪点灯灯都蒙灯。
2: 那很好，
1: 好。哎呀，我跟大伙说啊。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啊，司机当时就懵了，
2: 给谁谁都得懵啊，谁能想到在马路上能听段绕口令啊？您说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呀，
1: 讨厌这个！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我一看前面正好是绿灯，嚯，我赶紧给油吧。哎呦，刚到十字路口，噌就窜出一人来，嚯，我一脚刹车，等就站这儿了。哎呦，吓我这身冷汗呢，
2: 这么会儿两身冷汗了啊！
1: 我说你怎么意思啊？嗯，有你这么过马路的吗？
2: 你啊，
1: 抢什么呀？等会儿能怎么着呀？哟，等会儿灯不行啊！哎呦，小时候教你过马路那歌你都忘了？
2: 哼，过马路还有歌？
1: 当然了，
2: 什么歌？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丢丢丢！
2: 别丢丢了，猴教的你过马路是吗？
1: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有这么过马路的吗？哎呀，吓人！你
2: 哦，你还知道他这么过马路不对？
1: 当然不对了。
2: 那你刚才怎么过马路来着？
1: 我，
2: 你怎么过马路来着？
1: 你先聊好好的，你提我干什么呀？
2: 哎，我提谁呀？
1: 我能跟他一样吗？
2: 你又怎么了？
1: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哎呀嘿，
2: 到他这都两码事儿。
1: 哎，您说吧，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2: 哪两种？
1: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2: 还有一种呢，
1: 不让我加塞的。哎呀呵，
2: 都是你的理啊！
1: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2: 那要真憋上呢？
1: 憋上咱得讲理呀、啊！哎呦，
2: 您还讲理呢？
1: 那当然，我这人多讲理，是不是？
2: 我听听、你讲你怎么讲理？
1: 怎么讲理？
2: 我听听。
1: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2: 哦，我听听。
1: 得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啊，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哦，要是女的呢？
1: 女的都是他责任。
2: 嗯，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2: 好标准，是不是？哎，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了，这回
1: 你讨厌这
2: 好标准
1: 啊！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2: 哦，真憋。
1: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比我矮，哎呦，比我还瘦呢。嗯，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2: 符合他标准呢。
1: 我赶紧过去跟他讲理去啊！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2: 怎么？
1: 有打车上啊？又下来27个。嘿，
2: 你别的大巴车呀？
1: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2: 怎么
1: 全都1米85的大个儿啊？哎呦，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2: 怎么都这模样？
1: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啊，感情我变这个
2: 怎么
1: 柔道队班车？哎呦，
2: 训练回来了，朋友们。
1: 哎呦，这27个给我一围都看不见我了，
2: 那能看得见你吗？
1: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
2: 啊，那还好，
1: 连我带车呀啊，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2: 好给端出去了。
1: 你怎么回事？你想怎么回事啊？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2: 是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嚯，我说几位好汉爷，全是我的不对。我开车不等灯，差点蹭你灯，我以后肯定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啊，可别把我灯啊。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是老杨
2: 啊，但你们别误会，我不是那杨树林，那小子人不咋地，有点飘啊。我呀，叫杨明，也别误会，我也不是那个篮球教练。我是不是长得比他帅呀？啊，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哎，搞了一辈子科研，研究出不少东西，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但是呢，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装了30年，你们说我专一不？
3: 专一。
2: 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这不是吗？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叫好饭不怕晚，对不？来来，要不然我多亏啊都准备好了，要不然呢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这就来了，哎呀，我
4: 谁呀？艾伦。
2: 哪个艾伦呢？
4: 烧锅炉那个宋艾伦。
2: 老宋头啊。
4: 对，
2: 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
4: 老杨，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我没有探讨明白，我再来问问你。
2: 那个量子纠缠呢，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这回明白吗？啊，
4: 你这赶快开门进屋来。
2: 我今天吧确实有事儿，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4: 那我回去了。
2: 回去吧。
4: 行。哎呦，这谁家老太太呀？找谁？找老杨啊？没在家，上俺家去呗。俺家屋还暖和，给你煮饺子吃。走，上俺家走。哎哎哎！真禁不住老太太的诱惑。咋的？不让我进屋？这是进屋藏老太太了。
5: 警报！警报！有不明生物闯入。
4: 有人。老杨啊，你瞅你不让我进屋，我说屋不里有人吗？在哪呢？
5: 主人，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危险，危险！
4: 在哪呢？啊？
2: 你
4: 不
2: 也得
4: 找啊？过来，在哪呢？
2: 搁这呢。
4: 啊？
2: 这儿呢？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是他说的话，还整个我进屋藏老太太，挺好，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你说真的。
4: 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说我白，说我帅，我啥都能忍。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我得揍他呀。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
2: 你快穿上吧，不知道的以为你拎罐臭豆腐来的呢。你说这
4: 老杨，你给他按鼻子了。
2: 按什么鼻子？你要没事你赶紧走，我有事呢，你知道不？
4: 哎，这好玩啊。
2: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啊，你就别在这掺和了，你赶紧
4: 扶的。哎，你再控制控制我，我看看。
2: 你瞧你这个切耳灯，你说你这，你说小助手，关闭窗帘。
5: 好的。嗯。
4: 哎呀，再
2: 小助手，打开窗帘。
5: 好的。在呢，
4: 把楼盖凿开。

0: 没有子宫囊。
1: 你干啥呀老宋头啊，啊你上这来拆迁来了，装什么房盖了，是
2: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我这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给楼盖走个让他掉下来，哇我抱住他来个英雄救老太太呀。
1: 老宋啊，你说你这一天，你说冬天烧锅炉，夏天种点地，你没事啊多关心关心农业。小助手啊
0: 在呢，
1: 你给他讲讲我们辽宁的数字农业让他听听。
0: 好的，现在数字辽宁数字农业足不出户就能够创造财富，农庄全面数字化管理，整个农场智能小助手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而且随时远程操控哟。妈
1: 呀，都是真实数据。
3: 那农场现在啥样了？
0: 正在汇报农场工作相关事宜，无人机已经完成撒药，鸡舍全部投放饲料，谷仓正在烘焙干燥，所有物品安全送到。
2: 妈呀，而且他说话一套一套。妈呀，可真厉害呀。
1: 我说你吧，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怪你找不着老伴吗？啊，
2: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都像你这么样努力，都不都成你了，还能嫌你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
0: 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
1: 你听听，
0: 美女机器人，大长腿老太太，广场舞老太太，
1: 哎呀不要，
0: 旗袍老太太，哎呀，各种老太太。
1: 瞎说啥呀？这错乱了，这
3: 你怎么？这家伙，老太太开会了，各种老太太。长腿老太太，广场舞老太太，还有旗袍老太太，那他在等谁呢？
0: 在等一个老太太。
3: 喂喂，老杨，丢人不？是不是我发现了？
1: 行，
3: 说这老太太是谁？
1: 行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等那个人呢，我也没少跟你叨过啊。英子，
3: 30多年那个呀？
1: 对，这不嘛，他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啊，平时吧都挺好，见着别人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啊，唯独我就是从小就这样，见着英子就提这名，我的嘴我爸就说话就费劲，表达不清楚，所以说呢，我把我想说的话呀都存在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里边了。今天他要来呢，不管他那边啥情况，我把我当年想说的话呀，哎，让他帮我表达一下，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啊。
3: 是，那他这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1: 那可不，
3: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1: 你可别在这考验你，赶紧走，一会儿英子到了，你听我的啊。
3: 哎，我问了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
1: 你这样啊，你问问题，他如果能答上，你赶紧走，行不行？
3: 啊，行，快点，我小助手
0: 在呢。
3: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5连问像9连环那么难。我问你，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不？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
0: 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小助手有点蒙圈，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小助手自闭中，小助手要坏了，小助手冒烟了。
1: 小助手，
3: 冒烟了。
1: 害怕，
3: 老杨。总坏了，
1: 我爸把你崩飞呢，
3: 你赔不起呀、啊，老杨。
1: 是赔他的事吗？啊？哎呀，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你知道不？我就这点话就存这里边了，一会儿人家来我说出来，我咋整啊？
3: 我听你说呗，
1: 你能说明白啥呀？啊？
3: 老杨，你这事儿你真得知我。他听你说不行，他是机器人儿，他代替不了人的情感。
1: 怎么？
3: 再说了，你想想。你俩30多年没见面了，那现在指不定长啥样呢。万一长得歪瓜裂枣了，你给我

0: 死个眼神，我领着出去呲根脚就给送走了，就完事了。都几点到？别害怕，别担心。
1: 哎呀，不行，我不行，我这我一听我，哎呦，
0: 稳住稳住
1: 啊，
0: 稳住，有我呢，
1: 不行，
0: 有我呢啊！
1: 哎呀，我这
0: 万一送快递的呢？哎呀，问问，谁呀、啊？
2: 是老杨家吗？我是英子。
0: 妈呀，原来是英。哎呀，老杨啊，完蛋呀！喂，你怕啥呢？
1: 哎呀。
0: 你早晚不得面对吗？
1: 我他是赢了，我就说出来话。哎呦，
0: 醒过来没？哎，咋坐这儿啊？
1: 啊，
0: 坐这儿。
1: 不是，坐吧，坐吧。
0: 没事，
1: 你帮我，我说不了，我
0: 出去，修机器人
1: 啊，我修我修。
0: 哎，亲爹，你出去，你出去。听声音是不？
1: 嗯，是。
0: 赶紧抓紧，哎，请进，请进，请进。
2: 你是老杨？
0: 我是老杨。
2: 老杨。
0: 他大哥，他大哥。
2: 电话这么大，不好意思。
0: 你出门跟个人，再问明白了才上手，要不容易吃亏呀。嗯。来，
2: 老杨在家吗？老杨。老杨，老杨，
0: 我才能听着啊，语言表达也没障碍，就是刚见你有点紧张，别着急，你先别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你先稳，坐一会儿。
2: 好，
0: 老杨，那个人到了，不先给我来个拥抱吗？这个完蛋呀，过来，这一年没见面。
2: 老杨，你还
0: 好吗？
1: 握个手，
0: 挺好。挺好的。
2: 谢谢。
0: 坐。
3: 这一袋比袋饿。
2: 还行，没事。
3: 坐车挺辛苦，是不？
2: 不辛苦。
0: 吃个水果。
2: 啊，
0: 八个橘子。
2: 我不吃，谢谢叔。
0: 哎，老杨啊，你快说话吧！你再不说话，一会儿我就管我叫爷了。咱老平辈
2: 啊，不好意思啊，大哥，不好意思。老杨，
3: 扔了，他说扔的，他说英子，
2: 啊，
3: 他舌头有毛病，小时候管熊扔看熊扔。
2: 没事，你别着急，慢慢说。
3: 这么多年不见，你挺好呗？
0: 他这么多年不见，你挺老的。挺好的
3: 啊！我说你能不能别帮倒忙？
0: 他说在棋盘山给你买个房呢。
2: 房子不重要，我自己有。
3: 你别瞎翻译行不行啊？
0: 他说前面这买个停机坪。行，
3: 我这三十多年算白努力了。哎
0: 呀，他说抓紧要个小 baby 呀、啊。挺好的，有想法。
3: 哎呀，我的妈呀！
4: 这最少能要仨呀！
3: 哎呀！
2: 哎呀！老杨，你们这是俩？
0: 行，要，明儿看我给带。啊！黄辉山、马瑞好男粉，我给他喂上。
2: 你可太幽默了
0: 啊！
2: 奶粉都给选好了，
4: 我就没喝着，你看长这色儿啊！
2: 大哥呀，谢谢你了，你不用替他翻译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0: 是吧？
2: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大哥，
0: 哎，
2: 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方便不？谢谢你啊，大哥。
0: 看人家这人唠嗑多有水平啊，嫌我多余了，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然后还挑不出来啥。这您这是高人，老杨，你学学，去，忘了。

0: 看我不猜啊。
1: 没事，大哥。
0: 啊，来。
1: 小明。
0: 小明。小明谁的名啊？
2: 是我这小名。嗯，
0: 你小明那可真是小名。
1: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不敢看我。你说这一转眼30年都过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就到现在那做那梦啊，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0: 看你还能梦着你。
1: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是你放的吧？
2: 是。
0: 妈呀，蹦出个字儿。
1: 每周五我饭盒里都多一个咸鸭蛋，也是你放的吧？
2: 是我放的。
0: 四个字了。
1: 还有我那自行车，
2: 车胎没气也是我放的。
0: 真淘。
1: 哎，也挺淘的呢。不知道是你，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
0: 妈呀，你看你不爱磕牙，你要不玩你看这么多招呢，你真行。
1: 想想那会儿可真好啊。哎，小明，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
0: 呀，大妹子，你唠到这儿哥再回去坐会儿行吗？
1: 行，大哥。
0: 我听明白了啊，他对你的各种好在你心里都种下了，是吧？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晃谁呢？啊！你要不打算跟人长处，你对人好干啥呀？哎呀，你这是啥人事啊？
2: 当时我转学不就是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0: 还搬家？
1: 你撒谎！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盆水。
0: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报仇来了，这30多年呐，泼的开水吧，撵家来了，这是报仇来了。用来生泼水干啥呀？
1: 不是大哥，老杨，你跟大哥说。
2: 哎呀，这都30年前的事了，还有必要说吗？就别说了，
0: 丢人。
1: 咱都这个岁数了，有啥不能说的呀？你说不说？
0: 不能走。说，跟我说，今天就当个情感类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大妹子，跟我说。
1: 行，大哥，来，我跟你说。嗯，我也不怕你笑话。嗯，我小时候啊，有个毛病，爱喝水。
0: 那哪是毛病啊？那女人都水做的嘛。
1: 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课呢。嗯。我举了3回手，老师也没看见。
0: 他看见了，按正常来讲。给你打一杯水，让你一喝，你能记他一辈子，对吧？结果你咋样？拿一盆水都泼人脸上了，喂牲口呢？啊？
1: 不是，大哥，我当时内急。
0: 内急哪急？不是这急吗？
2: 能听明白人话不？
0: 内急，就这急嘛。
2: 着急上厕所，举3只手，老师没看见，结果他尿裤子了，我一盆水泼他身上了，帮他解围了，结局了，听明白没？
0: 哎呀，哎，老杨啊，这你咋不早说呢？我就等着干这一集呢。
3: 你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结局就不一样。上学的时候，我前座也坐个小女孩，也是这一集。你说我咋处理的？
2: 咋处理的？
3: 我给举手告老师了。哎呀，
2: 符合你的人是。
3: 结果这一集呀，自己剧终了，人家就转学了。懒羊啊，太感人了。行了，我这集不重要，你们接着唠你们这集，来唠。哎呀，我的天哪！
1: 老杨，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儿。我当时年龄小，怕丢人，不敢说出真相，就因为这个事儿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他 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坏学生，甚至有人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2: 我听完还以为他有病。
1: 这个事儿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2: 你说完了就得劲了。
1: 对，我现在轻松多了，
2: 是不是？
1: 老杨，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3: 老杨要说啥你快记得说出来吧，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快说。
4: 英子，一想到要见你我就紧张，当你面我说不出来，总有人说一眨眼是一天，一回头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当年我转学以为都放下了，可三十年了，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意。一闭眼就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皮筋的身影，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
2: 南希，这不挺好的，说的挺不感人呢。
1: 老杨，谢谢你。其实你知道吗，我整整盼了你三十年，也等了你三十年。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都能够面对内心真实的自己，不要再留下遗憾。你的意思我听懂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想亲口跟我说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快点的哦。
2: 英子，

0: 我躲了你30年，其实我也盼了你30年。难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心里边啊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纯真。人生这几十年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别留遗憾，该做的得做，该说的话得说了。今天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对你说，扔了。我爱你，
1: 太感人了，小助手
2: 在哪？
1: 像这种品质的老太太，能不能帮我找一个？
2: 你的形象太差，够呛。
1: 那这事就你知道得了，小助手
2: 在哪？
1: 把窗帘关上吧。
2: 好的，
1: 我走了。
3: 哎，大哥。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3: 咱们一起拍个抖音视频吧。
0: 对，没准先给你划了个老太太呢。
1: 来来来，老太太吗？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

0: 而且经过考验了，就在这两军阵前，完国这一刀砍得甲叶翻飞，但是呢，薛刚坐在马上纹丝没动，泰然处之，那可把敌人吓坏了，不说胆战心惊吧，也目瞪口呆啊，怎么回事？这位大刀斜茬砍在身上，他怎么会全然不理呢？那不多亏这件宝铠吗？这怎么睡醒觉的功夫没了？
1: 哦，合着这位元帅薛刚就穿着这唐丽凯睡觉，
0: 晚上都不穿着？怎么？除非是啊，这个点将升帐、出兵列队，哎，他才把他衬在里边，没事总穿那么一个。也不怎么太合适，自己也觉得挺别扭呢，反正打仗的时候穿上倒不显了，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哎，他就把它挂在床头，不是挂外边，是床里头，甭管外边里边没了，这太吓人了。怎么吓人呢？谁把这铠给拿走了？那么拿铠这人是谁？绝不会是他营里边的人，谁敢跟元帅开这玩笑？不要脑袋了，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界牌关的人。那么界牌关的人既然能从我的帐子里头把这个宝铠摘走，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把脑袋摘走啊？就薛刚坐在这地方愣磕磕板上无言呐，他像木雕泥塑似的呆在这儿。这时候中军已经进来了，两名小校给打连水漱口水，这早晨这一切吧，这应该做的事都得做到，就这擦脸漱口的这功夫呢，那么早茶早点就全给准备好了。哎，元帅吃完早点之后是升帐议论军情啊，还是找些人怎么商量破敌之计，那他就开始办公了。现在一看元帅坐这，这怎么了？薛刚轻轻说了两个字：升帐。好嘛，头没梳脸没洗，茶没喝，早点也不吃，就升帐了。呜呜，战鼓这么一响，这营里的有些人就发毛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啊？这太阳刚出山呢，怎么擂鼓声仗，众将传齐了啊，两旁排列站好。薛刚秉正归宿，他看了看左右，李卫，你说这是多么奇怪呀，怎么这简直是做梦也想到的事情。两边战将的是插手而立啊，站在那儿互相看了看，都懵了。我这元帅说什么呢？薛刚这才把宝铠丢失的事情跟中将说，当时这大帐里乱了，怎么回事？开始互相交头接耳，一看元帅也没阻拦，这就纷纷议论了。我一人说话众人听啊，大伙说话乱哄哄啊，薛刚就有点烦了，站起来把书眉这么一皱，哎，中将，给你摆手，什么意思？嘀咕什么呀？当时说，大帐里鸦雀无声，看看，是不是脱下这个宝铠，忘在哪个帐子里了？这大仗是一座挨一座，有情可原，也许是元帅吃酒的时候热了，这都没准儿，找那上哪儿找去？就在这时，探马来报，启禀元帅，在界牌关那儿城头上发现了一件奇棺。什么呀？

0: 元帅的唐尼凯高悬在界牌关的城头，人家好弄竹竿把这凯给挑那儿了，薛刚一听啊，当时就气懵了，可恼啊，他暴叫一声，备马，帐外白马给他备好了，薛刚率众将出来，唰一下人马一字排开，把望远镜拿来。唐朝那年头有望远镜吗？有了，不过他科学没那么发达，倒没有什么几百倍八百倍的什么电导的电磁的红外线的紫外线，紫外线不行，紫外线得晒太阳，反正就是那时候是笨一点，笨一点，但是能够冷光就行啊，就这大筒子嘣一下举起来这么一照啊，看得挺清楚，还真是自己的唐尼凯。哎呦，薛刚当时就觉得这个头嗡的这么一下，他在马上晃了这么点晃，哎，把乌骑马赞几员战将吓坏了，怎么怕元帅出点意外受病？受病受病受病，立刻回来。这大伙可就猜开闷了，猜闷了啊，怎么回事儿？哎呀，怪不得这个界牌关镇关守将那是这位武皇帝的本家，而且他的老父亲那位老太师武十月也在这儿协助镇守，是真有能人呢。你这还了得，这谁呢？薛刚这么一听，甭管是谁了，现在来讲啊，应该是先从城头上把这铠摘下来，怎么这太寒碜了？这个你说他悬的是什么？唐尼凯也可以解释为你薛刚的手机，你还在这破什么关呢？绕道走吧，休想越过界牌关。怎么你甭管铠也好，且不说他避不避刀枪，你这贴身的东西都让人给拿走了，还在这打呀，拿什么脸面再见人家镇关守将？这薛刚可真上了火了，众将撒拳魔掌。吴起一看，我有主意了。大伙一听，哎，吴将军，您有什么高见？什么高见不高见？请元帅赐给我3000人马，我亲自到关前大吼一声，告诉武士去，赶快把小偷给我交出来。帐里众将一听啊，全乐，大家乐得前仰后合。怎么没有这么要的？跟人界牌关要小偷，这像话吗？这个，那不要小偷要什么呀？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别嚷嚷，别嚷嚷，想想主意吧。乱哄哄这一天也没得踏实，天到二更以后，哎，大先锋营啊走出一人来，是小衣襟短打扮，这人来到营门前，把守门官呐给吓了一跳。你看谁？先锋官薛斗。哎呦，哎，公子，
1: 叫惯了，
0: 有时候叫先锋，先锋官，哎，有时候就叫公子。您这干什么去？薛斗摆了摆手，千万别让元帅知道，我出去啊办点事。黑天半夜办什么事儿去？怎么咱们在打关破寨？这不是上这儿来参观游览，您出去干什么？休得多问。这个守营官呢，就是把守营门这个，这跟薛斗都非常熟，哎，这都是这个锁阳关的人，把这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哎呀，把这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公子，那可太危险，您有元帅令箭吗？怎么您没令箭呢？我能让您出去？ 等元帅怪罪下来，那这就搬家了，这太危险了。你给我保保密不行吗？啊，我算求你了。咱们元帅已经上了火了，这要过三天五日，这凯总那儿挂着，我家叔父非急出病来不可。他这脾气你不知道吗？别说没什么风险，没什么事儿，就是有风险，元帅怪罪下来，我一人承担，你就成全成全我，如其不然的话，我薛斗一个肋下佩剑，我踩了你，那您得多带点人呐。怎么你一人干什么差？铁把关中有人能到万马营中取走我家叔父的唐凯，我就能从城头上把他摘下来。这薛头胆子也真大，怎么来也没拦住我，他就溜达出来了。过这护城河挺困难，因为什么？吊桥高悬，但是居然没挡住薛头。他愣啊，由护城河里边游过来，在这城根下这会儿缓了缓，把这精神缓足了，翻往城头上这么一看，打老远他就看明白了。另外，这已经在这扎兵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城上有什么动静，基本都清楚。哎，守城的那不用说了，多口都有军卒把守，而且呢随时还有巡城的人。他是等着等巡城这波过去，他找这个那个城的垛口旁边，但出来那么一块，他顺着犄角往上攀，一伸手油打的腰里头就把这飞爪取出来。薛头默默在想，他想什么？这一抓上去要搭住了我就上去了，如果这抓搭上被人发现，听者说是乱箭齐发，十分危险，但是这险是非冒不可。想了想，他运足了这口气，刷的一抖手，飞抓上这真把垛口抓住，用手蹬了一蹬，还真瓷实。嗯，飞抓那玩意儿也挺有意思，怎么抓根下是一尺二寸长的钢链子，下边的绒绳那比大指都粗，那你就随便吧，那么一丈八呀，两丈四啊，三丈六，你要多长有多长。哎，行了，这龙城脚尖这城砖蹭蹭蹭蹭蹭蹭上来了。到了垛口下边这地方，他侧耳听了听，听听这马道上有什么动静没有，是胳膊一跨这垛口，一挺身上来了。这抓呀没动，为什么？这得把这个环路，就是回去的道路得留出来，一旦得手也好不得手也好，我好从这儿跑回去，这得做好准备，未思进先思退。他扶在这垛口下边这么一看呢，嘿，薛斗心想，天助威，怎么回事？这五十约这老太师啊太狂妄，你看吧，城上这个守城军卒稀稀拉拉，那还不算，往日还都挺精神，抱着刀枪聚精会神这站着，不知道今晚是怎么回事，有的呀拄着这刀，有的抱着这枪在这儿打盹儿呢。哈哈，薛斗笑了，怎么活该你家公子我露脸，哎，也活该啊，是我家叔父啊少着点急，能让我们爷们把这面子赚回来。他悄悄地顺着这个马道蹭蹭蹭蹭蹭 就奔着城关口去了，就是挂这个唐尼海的地方。他到了这跟前这么一看，好，这大竹竿子碗口粗细，三根竹竿架着，那时候还没有一挂呢，哎，吊得挺结实。他用手这么一摁这竹竿，咔吱这么一声，看来我得盘竿而上，好家伙，挺高呢。这他俩手一抱这竹竿往下这么一扶针，他要往上纵窜上去。薛斗啊，功夫还真不简单，他刚往下这么一扶身，嘿，可了不得，只听啪啦这么一声，哎呦，就像冬天走路不加小心踩在这冰上了，有那结冰的地方你不注意，他一声粗溜的一声，薛斗想怎么着，这是怎么脚底下这块砖怎么跑了啊，哇，一下子就摔在那儿，仰面朝天，薛斗想鲤鱼大挺起来，腰里这么一较劲，刚想往起纵，两扇卷网啊，第一扇由东往西卷，第二扇由西往东卷，啪这么一下就把薛斗给卷在那儿了。只听那城门楼里有人大笑一声，哈哈哈哈，小辈，你是自来送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城头盗凯，缺斗遭擒呐、啊！嗨，感情人家是香儿，这当上的，薛斗后悔了，悔之晚矣。这时候有军校过去，把他那飞抓也给他拿过来了。哎，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撤的那网。哎，他想啊，跳起来跳不起来了，绳捆索绑啊，就把他给推到这城楼子里来了。进来一看呢、啊，迎面坐着一员战将。薛斗一眼看出来，他不过是守关的一个小小的偏将而已。我谁呀、啊？我是先锋官。窝囊。这守将看了看薛斗，哦，认出来了，这不是薛刚手下的马前先行薛斗吗？嗯，听说打破西川关的时候，他枪丑了马龙。嗯，我来问你。你来此则甚呢、啊？连问三句，薛斗没理他。怎么跟我过话只有50约？后完国，这够资格。你是谁呀、啊？一再追问呢、啊。那我告诉你吧，我是来抓小偷的。这词儿谁也受不了。在薛刚那边说，大伙乐呀、啊。这儿一听啊，两边军校也笑了。哎，守将一看怎么样？怎么，这是抓住了敌人的先锋官，嬉皮笑脸，你们这干什么？这是岂有此理！你没有资格问我。一个是赶快把你家先锋官送出关口，把我送回去。连这件唐尼凯都得给我拿回去，再不然就借你们的50约。好吧。实不相瞒，薛先锋，老太师你甭想见，知道吗？现在啊，我们这界牌关有一员大将说了算。哎，挂这凯是他出的主意，设这个卷网也是他出的主意。他说了，只要有人上城来取这东西，拿住之后必须交到他那儿去。把这人，薛先锋，我们也不瞒你，你到了我们护城河边，我们就已经发现你了。没那么简单就让你这么大大方方上城来了。哎，即使这样，你不是跟我不过话吗？来，把他押走，这守门关带着，就把薛斗啊给押到这帅府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就听出帅府的外边院里边好多人呐、啊、这个杂乱的脚步声不时传过来。怎么回事？大概是升殿了，升帅堂了，完全有可能。功夫不大，进来4个武士就把薛斗给押过来，押进了帅堂，上的堂来，借着灯光，薛斗举目这么一看，薛斗愣了。怎么愣了呢？只见迎面是一张帅案， 率暗生放着令旗令箭虎胆这个铜牌啊，就是守关主将用着那些东西啊，一样不少。后边一把大椅，椅子上铺着一张豹皮，在那椅子上面啊蹲着一人。他怎么不坐那儿呢？坐那儿不显堆儿，所以他在椅子上蹲着。薛斗一看太受不了，怎么着，看这人年纪大约也不过十五六岁十六七岁那么个样子，生的个量不高，可是太瘦，骨瘦如柴，面黄肌瘦，左脑门塌太阳穴，耷了眉子，耷了眼睛，饺子那鼻子呀挂尖儿还往回佝偻着，是损准，这是一种什么什么鼻子呀，秦皇鼻子就这样，就有这么一种这个烈性的大鸟就损，这鼻子就跟咱的嘴差不多。再瞧这位，这嘴太好看了，怎么那么好看，此位生的上嘴唇长下嘴唇短，上嘴唇在下嘴唇上面耷拉着，锥子瓣的耳朝有点往前扇风，一脑袋头发黄短卷，还梳着个冲天杵辣签往前杵着。这小辫身上穿着一件大红袍，掐金辫走金线，正胸前绣着二龙戏珠，海水江雅，大红中衣，脚底下一双都跟窄腰的靴子，在这两肋下黄灯灯亮晶晶的带俩金球，不是金球，那是一对八棱紫金锤。这位是干什么的，薛斗不知道，心说这什么模样，我看这位比牙签细溜多了，也太瘦了，这风一吹就趴下。这位说话呀嗓子有点发尖，还不是尖，好像是有点左嗓子叽溜叽溜的。把他带过来，带过来，喊了这么一声，我是往前推，把薛斗推过来。怎么着，听说你上界牌关来抓小偷来了？告诉你，这小偷不是别人，正是某。两边站班的都受不了了，憋着脸都紫了，一个个咬紧牙关，憋住这口气，怎么回事，不敢乐，知道这位脾气相当大，你敢咆哮他的帅仗，咆哮他的帅堂，他敢宰了你，所以都不敢言语。薛斗听着也别扭，哦，嘿，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位承认了抓小偷，我告诉你，我便宜你家主帅，那是晚上我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到你们大营里头散散步，你瞧他挑这地方上那散步去了，我转悠了几圈看了看薛刚的寝帐，我也进去了，哎，我瞅着这东西挺新鲜，因为什么，解牌关守将吴安国一刀没伤了他，我就知道他有点特殊的东西，哎，感情他有这么一件坎肩儿，我把这坎肩儿拿来，我要把它拆拆改改啊。薛斗一听急了，怎么拆拆改改归你呀，我想拆拆改改，可是奇怪呢，怎么什么剪子也搅不动啊，拆也拆不了，弄弄不了，我这么一琢磨，就算把它搅了啊，大改小是不是，哎，这个后改薄这都好办，但是怎么穿这针引这线呢，哎，你说对不对呀？啊，娃娃，薛斗这气怎么谁娃娃呀， 你比别人大多少啊？啊呸！这位呲牙一笑，看看左右，薛斗啐这一套，诸位看，这位对我多客气啊！大伙谁受了啊？怎么？那唾你呢？那叫客气啊！不知道这位什么毛病，但是谁也不敢言语。薛斗都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个人到底儿他在什么地方藏着一股子威慑的力量？哎呀，这么着吧，你这不来了吗？你算一个，先把你揪在这儿，我慢慢的揪，把你们这个营中那些个全都揪完，有一个算一个，包括那个贾学刚，这，啊，薛斗越听越糊涂，怎么是不是出贾学刚？我不当他是什么样了不起的汉子，感情是。

0: 应主的。走，把他给我压下去，
1: 薛都给推出去了。
0: 天也大亮，对面薛刚大营里就乱了套。元帅知道薛斗夜晚到敌人城楼上摘这个宝铠，一去未归，生死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把薛刚给气的，薛刚气得大吼一声，把营门关推出辕门斩首。你说这位冤不冤吧？这时候探报啊来报来，说薛斗已经让人给生擒活捉了，压在了界牌关。这薛刚哪受得了？怎么姑母刚把这个孙子啊如掌上明珠般的薛斗交给自己，好吧，走这关口这儿让他落入虎口了，我必须亲自出征。哎呀慢来呀，斗西人都有点着急了。怎么着急了呢？我的贤弟，您是全军主帅，哎，两万人马也好，五千人马也好，您是军中之胆，不能轻易就说杀就杀，说战就战。我去不行吗？斗西人亲自领两千人马杀出来，指名点将，让五十约把先锋官薛斗献出。只见城门大开，由里面杀出一哨人马，刷一下人马裂开，两扇门旗紧闭，没有道旗，你不知道这个主将是谁，功夫不大。慢慢的这门旗呀、啊轻轻转动，门旗分为左右，呼，对面这些个军校武将看得十分清楚，只见由打对方这门旗后边突然间就滚出来这么一团白雾，等也看清楚了，不是雾，原来是一员战将。那怎么会形成这么一团白雾呢？哦，是他胯下的坐骑。大伙儿一看这坐骑，开脸了。怎么，这些位军校，包括那骑兵，就是打骑的那位，哎，任何一个小校吧，都是锁阳关培训出来的。简单说来，经过见过。那都是老千岁窦一虎手下的兵将，强将手下无弱兵吧？啊，什么样的战马没见过呀？这个没见过。看这一员将骑的什么呀？骆驼，你这谁受得了啊？是一大白毛骆驼，鞍颤鲜明。上边坐着一小孩，又干又瘦又小，骑着个大骆驼，这形象太惨了。这可应那句话了，猴骑骆驼，真跟个猴子似的。这位到了窦袭人的跟前，窦袭人倒倒吸口凉气，因为什么？他是名将之后，可唰的一下把手中大刀这么一握，他不住的打量了一下。窦袭人心想，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在不断提醒自己，你可千万要小心，此人是非同等闲。只见这位到了跟前，啪一下他一甩凳本，两条小腿儿这么一盘，这仗是打出笑话来。那么盘着腿这仗就打了。哎，请问对方是什么人呢？窦袭人，你家窦将军。哦，那贾薛刚是你什么人呢？贾薛刚，
1: 高兴人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0: 我家薛刚，
1: 那是我家元帅，
0: 甭废话。这位摆了摆手，你把他叫出来，
1: 我问问他。挺大一人，站在那块一把扳不倒的汉子啊，听说个子还不小，
0: 扛个一百斤二百斤的绝对压不垮，
1: 是个男子汉，干嘛冒充人家别人的名字？这多没意思。
0: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赶快把他给我换，不然的话，这位一抬手啪，就把他那八棱紫金锤亮出来。那锤头可不大，但是斗西人可是行家，一看人家这对锤，此锤上兵刃补啊。哎呀，
1: 就这位那小胳膊跟麻杆似的，能拿得动这锤吗？
0: 在唐朝时候使锤的人那可太多了。裴元庆、李元霸，那使锤的名将数不胜数啊。
1: 可是他一看这位，这一柄锤大概就有他全身，
0: 就等于他全身那分量，就他全身他穿戴整齐，顶正盔，冠上甲，也没这一只锤重，他怎么拿着轻飘飘的？
1: 哦，斗西人转念一想，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假的。
0: 小娃娃，
1: 你不要见我家主帅吗？
0: 拿命来。他催马就过来，举刀就劈。
1: 只见人这小孩不慌不忙，双锤往上这么一举，咔的一下就把这刀头给挤住了。疼疼，
0: 可把斗西人吓坏了。怎么疼？大刀刀头歪歪了。斗西人一看，成厨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也有一个花的。
4: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5: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4: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5: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5: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小雷公锤阵界牌关呐，这小雷公可太厉害，他这两锤这么一反劲呐，愣把人家对方那大刀给改成了锄了。哎呦，斗气人一看自己这力量比人家这悬殊太大，他这么一丢眼神，这功夫你这么一抬手，这小孩还真不赖。怎么不赖？